0: 有您的邀请函。
1: 哦，邀请函，雏鹰起航。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栏目为普及航空科学知识，激发广大青少年探索航空事业的热情，中国航空学会举办青少年航空科普训练营活动，看起来挺有意思。雏鹰起航，接下来让我们收拾行囊准备出发吧。
2: 很多人从小就有一个蓝天梦，抬头仰望翱翔的战机，云端穿梭的民航客机，总会忍不住好奇，飞机为什么能飞呢？蓝天之上藏着怎样的秘密？而雏鹰起航计划就是为广大青少年搭建的一座逐梦桥梁。它摒弃了深奥难懂的专业术语，从最基础的飞机结构认知、飞行原理科普，到大国重器总师面对面授课，风洞实验观摩，模拟飞行实操，最后落地到模型飞机组装试飞，从理论学习到科研实验，再到实操落地的航空研发全过程。对于青少年而言，这是一场科学启蒙与梦想播种。在这里，孩子们不再是隔着屏幕看航空听航空，而是亲身走进航空世界，近距离感受中国航空事业的飞速发展，并将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蓝天成果。
3: 来到北京南站了，今天北京的温度特别高，大概有40度左右。听说南京的温度啊更高，但是依然阻挡不了我心中的热情。因为我听说那里有一群青少年可以独立设计和制作航空模型，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是真的吗？让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

0: 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年龄段的逐梦少年如约而至。这群向往蓝天的少年，即将踏上一段充满知识、挑战与收获的旅程。从这一刻起，他们拥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小小航空追梦人。
1: 我来自广东广州。
2: 广东？
1: 对。
2: 哦，这个夏令营你第一次接触吗？
1: 不是，我是第二次接触，上一届我已经参加了。主要是怀一个比较好奇，还有那个探究的精神过来。
2: 那你最喜欢的我国国产的飞机是哪个型号？
1: 歼十吧。
2: 歼十啊？
1: 对啊。
2: 为什么他们都喜欢歼二零，你为什么喜欢歼十？
1: 就是它的前翼我觉得比较独特，就我第一次见到它前翼我就被它迷上了。
3: 哎，我来签到。今天也跟着这个同学们一起年轻热血一把。
0: 想要亲手做出属于自己的第一架飞机模型，学员们还需要储备丰富的航空知识。第一站，全体学员走进了航空航天科普展馆，沉浸式解锁航空航天装备的成长故事。走进展馆，各式经典飞行器模型整齐陈列，从早期的老式战机、民用通航飞机到直升机、特种飞机，从大推力火箭到月面巡视器和空间站，种类丰富，形状各异。对于零基础的少年们来说，书本上的航空知识始终抽象遥远，而展馆就是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航空知识库。带队老师全程趣味讲解，避开生硬的历史科普，用少年听得懂的语言讲述每一架装备的特点，每一段历程的意义。
4: 真的太详细了。
5: 这一架直升机呢，您可以看到，这基本上是构成一架直升机最简单的要素了。它再少点东西，这架飞机就飞不起来了。
6: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它没有任何的武备。前面如果真的是需要打击地下敌人，那只能让副驾驶把舱门一开，拉把波箱跟他们对射，这是它的所有的武备了。那各位小朋友，相信对飞机应该是战斗，尤其是战斗机应该特别了解。那你们记不记得咱们中国还有一款飞机叫歼十二？
7: 嗯，
6: 有印象是吧？
7: 嗯，
6: 歼十二现在是我们国家使用过，是装备过吗？
7: 没有，
8: 应该
7: 计划后来流产。
6: 对，今天我来给你们讲讲它的故事。这架歼十二呢，是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尝试脱离苏机体系，自主尝试设。

0: 设计的这个第一架超音速战斗机。为什么说它没有，但是虽然有它有歼12这个编号，并且你看它身上也有空军标，它为什么没有进入咱们中国空军服役呢？这就是因为当时跟它的这个就是研发力背景有关系。
1: 上世纪60年代，借鉴越南战争空战经验，我国提出空中游击战构想，计划研制一款高机动性能轻型战机，实现隐蔽出击、快打快撤。1970年12月，歼12原型机成功首飞，得名空中李向阳。然而随着欧美第三代战机陆续问世，空战模式发生显著变化。歼12虽然满足最初设计目标，却存在航程短、火力有限、机载设备简单等先天短板，无法适配新时代作战需求。1978年2月，项目宣告终止。歼12没能正式服役，却是我国自主探索超音速战机的重要尝试，为后续国产战机研发积累了宝贵经验。而展馆内除了大家熟悉的老式战机，造型充满科幻感的未来飞行器同样牢牢抓住了学员们的目光。
2: 我想问一下，这架的飞机的造型超出了我们常规的固有认知，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飞机它真的能飞起来吗？
3: 真的能飞起来吗？
0: 这架飞机是我设计的。好了，我给你介绍一下。
4: 我相信你们也应该也关注过最近很多有那种 eVTOL 的这个构型，对吧？这个呢是我跟我的同学们设计的一架概念样机。这架飞机呢是采用的是翼身融合布局啊，并且这架飞机呢是比较小，它的座舱是不是跟我们看战斗机很像？它是前后的，就是串列双座式的设计。它设计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向着这个战斗机靠齐，并且采用翼身融合设计，把整个机身和机翼融合起来，然后再配上刚我们是不是说过压抑啊？它也有个非常大的连接压抑，尽可能的增加它的升力面积和它的升力系数，以此降低整架飞行器的尺寸。就是我可以在城市里面运用的话，我小尺寸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哎，你可以看到整架飞机其实是非常紧凑，并且呢前面还设计了一个就是我们是涵道是螺旋桨对转的，然后后面呢你看后面其实还有一个槽，里面放的是升力螺旋桨。
1: 近年来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成为全球航空领域的热门方向，相关技术研发与商业化应用正在快速推进。不止城市空中出行，它在军事场景的发展潜力同样不容小觑。未来随着动力系统与飞行控制等关键技术持续突破，凭借机动灵活、噪声更低、不易被探测等优势，垂直起降飞行器有望重塑低空格局，催生全新的低空作战模式与后勤保障方式。近距离观察了航空器，又聆听了重磅讲座，学员们的航空热情彻底被点燃。紧随其后的趣味飞行原理课堂，从基础认知出发，带孩子们从零解锁飞行的核心秘密，把抽象的物理知识变成看得见、玩得懂的趣味科学。课堂伊始，学员心里都有一个疑问：这么重的飞机到底是怎么稳稳飞上天、悬浮在云端的呢？而今天的课堂，老师就通过两张纸条解答了飞机的飞行升力原理。
5: 这个垂直实验就可以很好的去体现某种力原理。来，拿起你手中的纸条，
6: 来，谁给我一个？
5: 我再来演示一遍啊！
6: 来看好啊，拿住纸条的上面的两端啊，稍微靠近一点，然后从上往下进行吹气，盯着纸条的末端看，有没有明显的收缩的迹象。好，自己来试一试，让同学们自己来试一试啊。
1: 老师通过这个小实验向学员们生动地解释了伯努利原理。伯努利原理核心规律一句话：流体流动速度越快，压强就越小，流动速度越慢，压强越大。
6: 完成基础的吹气以后，不要吹太猛啊，看一看如果改变这两个条件，纸条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第一，我们增大吹气的速度，更使劲一点。第二，试着减少两张纸之间的间隙，看看两张纸末端会有什么变化。

0: 大家都观察到现象了吧？增大吹气速度，或者是减小两张纸的间隙，都可以等效为两张纸之间的气流会变快。
1: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同一股空气前面有两条通道，通道宽敞，空气流通顺畅，流动速度更慢，通道狭窄，空气受到挤压，就只能加快速度向前运动。把这个规律放到飞机机翼上就很好理解，飞机机翼上面是弧形凸起，下面相对平直，飞机向前滑行时，迎面而来的气流被机翼分成两段，机翼上方的气流要沿着弧线走远路，只能加快流速，下方气流路径短，流动更平缓，速度更慢。于是机翼上方气压低，下方气压高，下方更大的空气压力持续向上推机翼，这个向上托举的力量就是升力，几十吨重的飞机正是靠这股空气的托举飞上蓝天。直观的实验现象让孩子们亲手摸到了飞行的秘密，
2: 这才知道原来是看不见的空气在拖着飞机飞，这空气它看不见，感觉无处不在，但是没有形状，但是既然有这么大的力量来推动飞机飞起来，感觉十分惊奇。
0: 咱们现在来画一下它的三视图，那要画的话咱们画的最标准好不好，以它为主视图，左视图是哪个方向？这个方向，这是主视图，那么辅视图是哪个方向？这个方向。厉害的同学直接去观察这个飞机本体，看看它的主视图是什么样的，好吧。
1: 学会绘制飞机三视图同样十分重要，它是认识飞行器结构、动手制作模型必不可少的前置环节。随手画画靠灵感，但造飞机必须有全球统一的航空通用暗号，它就是三视图。对于航空工程师来说，想真正了解一架飞机，最重要的图纸之一就是三视图。主视图看布局，侧视图看比例，俯视图看翼形。一架经典战斗机为什么长这样，很多秘密都藏在这三张图里。这就好比给飞机拍三张标准全方位证件照，正面、头顶、侧面的尺寸、轮廓全部标注清楚，全世界航空工程师不分国界，只要拿到这套图纸，不用多解释，就能精准看懂整机结构、零件装配方式。它和积木拼装说明书是一个道理，少任意一个视角，组装极易出错。图纸上每条线条、每一处比例都分毫不能差，一点点误差放到真机上都会直接影响飞行平衡。大家现在练习绘制航模三视图，相当于提前掌握航空设计师的专属专业密码。所以如果画图只画正面主视图，您觉得设计师能分清机翼是长是短吗？
0: 如果有对称线，两边加工的方式就是一样的，这就是对称线的
3: 工作。绘制
0: 它为什么有对称线？
3: 真正飞机设计中的三视图不像我之前想的那样简单，把飞机从三个方向看到的投影大概是画一下就行，它是每一条线的比例都必须相同，而且三条边三视图的三条边还都要对齐，所以我体会到航空设计是真的非常严谨，容不得一丝马虎。
0: 这是机身，机身上三个孔对吧，这个弯曲的啊，就跟刚刚
1: 动手组装模型飞机之前还有至关重要的一刻，弄懂重心和飞行稳定之间的密切联系。为了直观理解重心的奥秘，学员们先行拼装简易验证模型，开启平衡实验。
0: 调完了以后啊，捏着这个三分之一处，它能够保持平稳就对了。好，如果说不平稳，抬头或者低头都不对，只有这样平稳才是对的。好，
4: 哦，原来它前面这个是用来调这个平衡的，差不多吧。哎，我看看你的平衡行不？你再试一下，你再调一下。
1: 重心是飞行器设计里一条看不见的生命线，简单来说，重心就是一架飞机重量集中的平衡点。在飞机设计、组装乃至飞行全过程，重心位置必须控制在规定范围之内。如果重心过于靠前，机头偏转

飞行时容易持续向下俯冲，想要拉起机头需要耗费更大升力，操控难度上升，同时飞行阻力变大，一旦重心过分靠后，机头偏轻。

0: 又校准到位，
1: 前后移动了以后也可以控制它的速度，
2: 平抛带一点斜上，给它一点稍微给它一点向上，然后每次扔的时候你的力道还有角度都必须是一样的，只改变飞机的重心，这样能听明白吗？
3: 来，先把飞机

0: 刚我这架小飞机的试飞摔了很多次，才得到了这个理想的重心位置。嗯，但是这个重心一偏，这飞机就会摔到地上，可见这个重心的调整对飞机有多重要。但是呢，真正的飞机飞行不允许我们这样靠摔来获取数据，而且飞行中的燃油变化也都会影响这个重心的位置。所以就需要我们在地面仿真还有计算。所以从现在开始，我真的需要好好学习数学和物理了。
1: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最激动人心的飞行器的设计与制作。刚才呢，老师已经把所有的零部件分发给了我们，有动力套件、起落架、防撞机头、翼面安装以及翼面尾翼等等，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么看到这么多的零件呢，我们已经头疼了。接下来同学们要团结协作，一起组装自己的飞机。 Are you ready?
2: Let's go!
3: 从认知飞机、学习原理到最后的亲手实操，本次航空研学的终极环节如约而至，组装属于自己的第一架飞机模型，完成户外试飞挑战。但是看似简单的模型组装一点不轻松，遇到难题时学员们没有轻言放弃，要么互相探讨，互相帮助，大家学以致用，把课堂上学到的飞行原理、重心知识灵活运用到实操中。经过漫长的专注打磨，一架架完整精致的模型飞机陆续成型。
1: 经过漫长的设计过程，我们的飞机已经制作完毕了，所有人都已经迫不及待。接下来让我们尽情享受飞行的瞬间吧。
3: 来到试飞场地，学员们依次举起自己的第一架飞机，一架架模型腾空而起，舒展机翼在空中展翅滑翔。然而第一次飞行过程并不全是一帆风顺的。
4: 哎呦，
5: 坠机了，
6: 我们哪儿断了？
7: 这儿也断，这儿也断。
1: 螺旋桨断了，
0: 拉不起来，那个重心太靠前了，
8: 太靠前 了。
0: 这个支架和那个和电池全在前面，对，重的东西全在前面，太重了，拉不起来了。
1: 刚才主要是表现看起来是机头太重了，拉不起来，
0: 然后运气还不好，直接重到那个椅子上了。
3: 冷静复盘问题，动手补修，调整布局，在不断改良优化之下，经过修补重构，一架全新构造的飞机就此诞生了。
0: 首先是这个螺旋桨舰机从原来的后推，就是放在后面，后推改成了前拉，螺旋桨朝前，所以这个桨叶方向也得改变。但是呢，这个桨叶方向单独改了以后，这个它桨叶的翼形两边不是对称的，还得把整个桨都反过来，所以在它的原来这个另一边打孔，然后从这边打进去，把整个桨反过来装，改成正桨。然后就是因为我这样，这个螺旋桨从下面改到上面，原来加油门还能给它一个抬头的力，但我们现在的升力就不够用了。然后这边为了怕升力不够，我们就在这边加了一个襟翼，这样油门越多，这个螺旋桨的滑流可以直接吹到襟翼上，带来非常恐怖的升力。
8: 非常恐怖是多恐怖？
0: 就是你这样在手上轻轻动一下都能感觉到了。
3: 天畅同学特意加装。

0: 的这件小装备就是金翼，大家可别小瞧机翼后缘这一块小小的活动小翅膀，它是飞机专属的可变升力魔法道具。金翼常装在机翼前缘或是后缘，能够向下偏转，向后滑动。不管是万米高空的大型客机，还是我们手中的航模，金翼都拥有两套独门技能。第一套技能，低速增升。飞机起飞低空慢速飞行时，放下金翼，机翼有效面积会瞬间扩大，流经机翼的气流大幅增多，升力直接翻倍，就算飞行速度不快，机身也能平稳悬浮在空中。天畅给航模加装金翼，正是活用了这个原理。螺旋桨吹出的气流直冲金翼，低空飞行的升力直接拉满，完美解决升力不足的难题。第二套技能，高速减阻。当飞机爬升至高空，进入全速巡航阶段，就要将机翼完全收回。收回后的机翼线条流畅单薄，不会额外兜住气流产生多余阻力，既能提升飞行速度，还能大幅节省燃油。所以你可以想想，如果飞机起飞时忘记放下机翼，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天畅同学的飞机在第一次试飞当中不幸撞到了栏杆，发动机以及这个螺旋桨都造成了毁伤。那么经过一系列的调整之后，现在我们进行第二次放飞，改装后的飞机会不会平稳飞行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准备好了，第二次试飞。哦，对，好一些，但是。
1: Oh my god！
2: 救命！
1: 他
2: 真的飞不起来
1: 了，
3: 这简直撞歪了。
4: 机控设备要改前面的气流会乱掉。
5: 把机翼往上放。把机翼开掉
6: 了，等等啊，
1: 尾收掉不行，尾收掉就废了。
7: 你把这个咔一半，
8: 加配重吧，在后面加配重吧。
0: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
8: 刚才经过我们的试验啊，这个飞机由于我们加了一个不可变的襟翼，所以说这个升力过大了，导致在起飞的过程中就开始进行一个这个翻筋斗，所以说。我们这时候把这个襟翼给它取掉，来再看一看，在取消襟翼的情况下能不能正常飞行。好，现在再来试一次。
0: 哇！哎，这也能飞，还是可以的，稳住了，坚持住。
9: 看着自己亲手拼装、调试、打磨的飞机，学员们满脸自豪。眼里闪烁着满满的成就感，从一无所知的懵懂少年，到拥有自己第一架飞机的小小航空人。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逐蓝天。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成长启蒙，他们读懂了飞行背后的科学奥秘，迈出逐梦蓝天梦想的第一步。未来这群雏鹰将带着收获与热爱，继续探索航空奥秘。
10: 他们会在学习航空的过程中遇到很多不是老师教给他说你要去学这个知识，而是我遇到了这个问题，我需要去解决它，以及后期比如说做更大的航模，做解决更多问题的时候，他就需要进入到团队合作，去沟通，去交流。所以我们认为说整个的航空领域的学习，它是一个人格培养，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可以不断的持续的对航空有兴趣，并未来能加入到航空的这个职业当中。那你不管是从哪儿来，你未来的目标都可能是在蓝天之上。

0: 从方寸模型走到硬核科研实验室，从纸面公式奔赴大国重器身旁，与总师面对面对话，在模拟座舱驾驭云海，奔赴一场零距离飞天之旅，以实验室解锁航空底层动力，以大国战机筑牢报国初心。军事科技跟随少年雏鹰突破认知边界，伸手触摸属于中国的航空强国梦。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Yeah.

高射炮啊，这款兵器我们军民们应该并不陌生。电影《金刚川》中讲述的就是防空兵的故事。电影中出现了一款单管37毫米高炮，这款高炮就是纯眼看手摇脚踩，一门炮上7-8个人操作，干的都是纯体力活。而我们现在列装的35毫米自行高炮，它的外观上看上去非常彪悍，有很多人啊误认为它是坦克。其实它的机动性能和防护能力与坦克确实有一拼，一脚油门踏平坦克成大道，想到哪里到哪里，而且火力猛，信息化程度高，360度全覆盖无死角。425高炮呢，虽然它的研发时间要早，列装时间要长，相比于35毫米高炮，它也有自身的优势可言。尤其是它加了4门导弹，所以呢，它的这种啊威慑力就更强了。425高炮和235高炮在作战中啊，就像一对亲兄弟，通过相互配合、相互协同，可以形成更加严密的火力网。相对于425和235这对兄弟，我们还有一款大哥级的防空武器，就是我们的红旗17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红旗17啊，它配有更加先进的雷达系统，它是集搜索、制导、打击于一体。实施精准拦截、精确打击，在历年的演习中啊，我们说可以做到百发百中。假如说我们的红旗17在拦截过程中出现了漏网之鱼，我们更加灵活的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可以进行无火射击，做到万无一失。我们面对的敌人

不光有来袭的各种火器，还有敌人的侦察卫星。在复杂的气象条件下，我们都要求每个班组必须做到快速展开，迅速隐蔽。防空兵，防空兵，一个房子误导了好多人，以为防空兵就是只防不打，其实不然。在现代作战中，我们防空兵经常靠前配置，火力前身，做到以攻助防。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联合作战、体系作战。近几年，我们和空军一起进行的联合演习，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和空军实现空情共享，联合起来，才能发挥我们各军兵种的最大优势。假如战争真的来临，我们也会发扬这种大无畏精神，只因我们的背后是人民，我们是人民子弟兵。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匠心品质，刘霸县味道，秦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 青岛建中医院有限公司，李沧建中医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乡村皇后，匠心品质，爱家之选，值得信赖。四川阿斯特，专业制造，值得信赖。创新驱动未来，品质守护生活，与您共创焕新体验。您身边的标签打印专家。源康致远，品质为本，服务等于价值。港源燃气扎根河北沧州国省道干线，是链接华北、西北与华南的交通动脉。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着能源为基、服务无界的发展理念，以合规经营为基石，用燃气供应驱动物流发展，让暖心服务守护卡车司机每一征程。港源燃气为繁荣注入澎湃动能，为万里征途保驾护航。能源为基，服务无界。
6: 一滴健将性，三彩皆安性，西安得香油六物山楂丸，选元气亨小气，好品质匠心早。
7: 一纸命令，一身孤勇，他深入虎穴，潜伏十二载。一部电影，一次寻访，感悟先辈铮铮铁骨下的家国深情。
8: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暑期特别节目。我左手边这栋小楼位于上海市虹口区黄渡路107

0: 激动，其中15号这个单元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霞的原型李白烈士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正式公映，这段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往事从此深深铭刻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里。今天我将和上海市西初级中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真实的历史现场，开启一场沉浸式红色寻访之旅。电影中的李霞和现实中的李白烈士，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1: 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的主人公李霞呢，正是以李白烈士在上海开展隐蔽战线斗争时候的一个真实经历为原型的。而且呢，李白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的时候呢，就化名为李霞，这也是荧幕人物李霞名字的由来。
2: 老师，那李白到上海的任务是什么呢？
1: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李白呢就离开了部队，告别了战友，来到了上海，开始设立地下电台的工作。
3: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
4: 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喂，莫得怪。你要去干哪一个呢？一个。请吧。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5: 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4: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5: 是国民党的。
6: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发报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1: 好。
6: 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务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1: 真的？
6: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1: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6: 李霞。

0: 我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到前方去了，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
1: 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
0: 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
1: 对。
0: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2: 怎么熟悉地形啊？
0: 要在这打仗吗？
3: 这是孙大夫。
0: 哦，
2: 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0: 是啊，
2: 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2: 不着急啊，啊，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4: 初到上海的李白被组织安顿在位于贝勒路148号3楼一间10平方米的小阁楼里，在革命同志的鼎力协助下，李白克服敌人封锁、设备紧缺的重重困难，手工拆解、组装简易电台。在1938年春天的一个漆黑深夜，成功向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密电。
5: 李老师，李白同志他是长期从事报务工作吗？
6: 是的，1925年的时候，年仅15岁的李白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他参加了有组织安排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学习。1934年，他跟随红军队伍踏上了25000里长征的路途，长征。

0: 途中呢，他是担任了红五军团电台政委，发出了电台重于生命的战斗口号，这也成为他一生践行的座右铭。
1: 老师，那么说明李白的收发报技术、维修和组装技术都非常厉害，是吗？
0: 其实李白刚到上海那会儿呢，还只是收发报的技术厉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呢，他就以账房先生的身份来到了威海卫路338号由地下党开办的福生无线电公司呢，学习修理和安装的技术。那这一段历程呢，也是为他以后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2: 李白单身一人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有诸多不便，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为了便于隐蔽，1939年春，组织上专门安排了一位女同志配合李白工作。
3: 白小姐，
4: 李先生，
3: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4: 哦，
3: 这位是白小姐。
4: 我正要去找你呢。
3: 哦，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4: 不了，这个送给你们新婚。
3: 哦，不不，不要客气。
4: 小意思。
3: 啊，那我就谢谢。
4: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3: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李白到上海工作初期，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那就是电台功率太大，发报时会导致附近的电灯忽明忽暗。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怀疑，李白经过无数次调试，最终把电台功率压低到7至15瓦，并选定0点到4点工作，以减少电磁波对外界的干扰。

0: 睡得怎么样？
1: 很好。
0: 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对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呢。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姐，给她这本《红楼梦》。在她要抽烟的时候，再把这盒火柴交给她。

0: 中的李霞和荷兰芬开始是假扮夫妻，后来是结婚了。那现实当中也是这样吗？
1: 是的，1939年呢，正是上海斗争形势最严峻、最激烈的时刻。组织上就选派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裘兰芬，后面改名为裘慧英，来配合李白的工作。从最初，裘慧英呢，她是只负责望风和传递情报，后来呢，还学会了发报技术，成为了李白同志最重要的革命搭档。两个人有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工作和生活，慢慢的就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后面经了党组织的批准呢，就正式的结为了夫妻了。
2: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3: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中秋节了。
2: 3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
4: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

0: 爆发后，日寇进展阻截，疯狂搜捕共产党人，李白的地下电台面临巨大风险，而战局的不断变化又导致情报量骤增，李白经常要蹲在小小的阁楼，从零点发报到凌晨两点，频繁的报务工作引起了敌人对这片区域的注意。
1: 对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查户口的这么早就来了？
2: 那当年李白同志是如何躲避敌人的搜查的？
3: 当年李白同志每次发报好呢，都会第一时间把完整的电台全部拆散，把零件藏匿在像墙壁隔层、生活用品、书柜里面。如果遇到敌人突击搜查呢，就能第一时间藏匿甚至销毁配件来保全情报了。
4: 老师，那李白会经常转移电台位置吗？
5: 是啊，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风险也太高了吧。
3: 是的，李白在上海开展秘密电台的工作呢，一共是换过六处地下电台的位置。
0: 即便李白夫妇如此谨慎，但危险还是不期而至。1942年，李白夫妇刚刚搬到福禄村不久，就遭遇敌人的搜查。

什么事啊？你为什么不睡觉？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

0: 喂，电台，哎喂，哎，
1: 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
0: 哎，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2: 这个无线电成的是热的。
1: 哦，我听广播呀。
2: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0: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3: 你为什么打人？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巴格尔，克鲁，
2: 李白被捕后，被关押在日本宪兵司令本部，敌人对李白实施了多种酷刑。
0: 林炮军，
3: 不是，
0: 共产党，
3: 不是，
0: 你是不是一个？
3: 我是一个中国人。
0: 一个给你的给谁一个火

0: 中国人。
1: 面对敌人严刑拷打，李白毫不畏惧。一个月后，敌人什么也没捞到，只好先将裘慧英释放，把李白秘密转押到76号汪伪特工总部。因为被捕时，李白迅速扯掉两根小弦圈，把收报机改成了收音机。李白始终坚持说这是个私人的商业电台。后经党多方营救，1943年5月，李白最终获释。

0: 电影当中李霞出狱后是留在上海继续开展秘密工作，那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吗？
1: 不是，到了43年李白被释放了，释放了以后呢，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潘汉年呢在静安寺和李白接头，那么潘汉年说你刚刚释放不能继续在上海工作，那么我们派你到浙江淳安江西盐山那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去工作，让他去在那边担任外勤组的电台台长啊，当时我们国共合作，当时是研究日本人的情报的，那么有些重要情报主要是发给蒋介石的，但是李白呢看到很重要的情报他偷偷地发往了延安，也告诉了我们共产党，所以说我们李白在这一段时间呢2年多的时间，直到日本人投降他和他的夫人才回到上海，到了上海就住在我们这里。
2: 1948年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上海陷入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3: 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挣扎，现在有2份很重要的情报，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4: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3: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国民党为搜索秘密电台，利用当时电台多接用市电的特点，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开展地毯式排查。只要可疑信号在断电时同时消失，就可以锁定电台的大致区域。而此时恰恰是我党秘密电台最繁忙的时刻，李白夫妇在这样的不利环境下却必须高密度长时间的收发情报，随时面临暴露的风险。

0: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敌人凭借分区停电和先进的信号侦测车，精准锁定了李白的电台。
1: 有问题，
2: 继续发。
1: 我来发吧。
2: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1: 我。
2: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1: 我不能走。
2: 这是命令。
3: 老师，我查到资料说，李白当时其实是在发送非常重要的三封情报的。那这三封情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4: 如今这三份情报呢已经全部解密了，都是关乎解放战争全局的绝密军情，详细记录了淮海战役的核心机密，以及在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口、吴淞口、长江沿线的军配配置和兵力部署等核心机密。在解放前夜呢，这几封情报可以说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柄利刃，字字千钧，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0: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那李白在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在监狱中经历了些什么呢？
2: 李白被捕以后，敌人对他连续刑讯逼供了30个小时左右，李白被折磨的是死去活来的，但是他始终没有透露出任何一点关于我党的信息。那敌人见刑具也摧垮不了他的意志，于是就把他的妻子还有孩子也抓过来诱供，当然这一点也是失败了的。在1949年的4月，李白又被敌人关押到了蓬莱路警察局。那这里我们看到的这封家书，则是李白在狱中写给妻子裘慧英的。信中说到：“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这封家书体现了一位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品格，更展现了他对妻子的牵挂。1949年5月7日，裘慧英抱着年仅3岁半的儿子李恒胜，来到了看守所旁边老百姓家的一处阳台上，与李白见了最后一面。那时的李白早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双腿也被老虎凳折断，无法站立。是同一个囚室的难友们心生不忍，合力将他轻轻托举着，才见到了家人。
3: 老师，李白最后和家人说了些什么呢？
2: 李白和妻子说了很多的话，大概的意思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等于看到了。今后我无论生死，你们和全国人民都会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这将是我最大的欣慰。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亲自批示的坚不土石处以极刑的命令，将李白与11位革命志士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李白牺牲的时候才39岁。也就是在20天之后，1949年的5月27日，上海解放。
1: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完成这次寻访任务的最后一项。现在我们面前摆放的是一台模拟的发报机，大家把心中最想说的一句话，用莫尔斯电码的形式发给先辈们吧。

0: 我对先辈们说的话是：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1: 我想对先辈们说，这盛世如您所愿。
2: 我们想对先辈们说的是：
3: 电波不逝，星火永续。
4: 一部经典电影，一位39岁的英雄，一道永不消逝的电波，串联起两个时代的青春交响。77年前，李白烈士用电马向他所期待的新中国无声告别。77年后，同一片天空下，同学们用同

亮的电键敲出属于这代人的应答。最好的铭记就是传承，从暗夜里的那盏孤灯到今天的星辰大海，一代代中国人以奋斗接续奋斗，以信仰回应信仰，更续红色血脉，我们永远在路上。感谢您收看本期第二战场暑期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其实刚刚只有模拟了短短几分钟，但是当时我的心情已经是非常紧张了。
1: 发报的间隔确实很难掌握，而先辈们不但需要掌握这个间隔，还需要处处提防随时可能会来的敌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勇敢与机智，我非常敬佩他们。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伊朗称再次击落美军死神无人机，美官员披露，美军在本轮冲突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伊朗方面指责格什姆岛沿岸受石油污染是外国军事行动所致。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案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语出惊人，声称在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反驳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伊朗方面提议扩展南北国际运输走廊，将波斯湾国家的港口连接起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举行军演，各方动作不断，接下来局势又会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冷暖舒适。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伊朗方面称再次击落美军死神无人机。据美国官员披露，美军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已经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13号，美国官员披露，美军在本轮与伊朗的冲突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库存1/4。按每架3000万至5000万美元造价估算，美方损失可能已超过13亿美元。同时，伊朗方面发布的相关画面显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沿岸受到石油污染，海岸线被黑色油污覆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污染是外国军事侵略所致，进一步凸显了伊朗建立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称，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启程前往中东地区来接替林肯号航母，但林肯号航母的补给面临严重问题。在美伊冲突爆发初期，伊朗使用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基地，导致美军长期依赖的一个重要后勤枢纽也因此受到严重破坏。随后，美国国防部将位于印度洋迭戈加西亚岛的军事基地作为新的主要补给枢纽，但该基地距离美国航母打击群较远。此外，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中东地区的各使领馆下达指令，要求以极少人手维持运作，因为跟伊朗的

0: 这场冲突短期内看不到结束的迹象。有分析认为，面对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威胁，美政府预计中东地区的外交人员配置短期内难以恢复正常。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表示再次击落了美军的一架死神无人机，而且呢，美方也表示哈，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方死神无人机的损失数量至少达到45架。所以您觉得这会如何影响美军接下来的行动？
2: 美国一共有185架死神，如果按照目前45架被击落，至少28%的死神已经名副其实。所以下一步呢，美军有可能采取三个方式，第一呢是研制新无人机，毕竟这款无人机，无论是从年限到技术状态，都属于相对滞后的水平。所以下一步，如果美国把隐身、高速几个要素和无人机相互组合，似乎能够取得进步。第二，美国要制造廉价无人机，这款无人机造价特别高，按照美国之前发布的是3200万美元一架，如果按照仿制伊朗卢卡斯单向攻击无人机，这个消费比极不合理，一架死神相当于914架单向攻击卢卡斯，所以下一步如果降低成本打持久战消耗战，这款无人机必须要降低自己的身段。第三，有可能是组成无人机联盟，最近美国把之前的蝎子特遣队改成了猎鹰特遣队，而且要把中东多国的无人机全部进行组合，形成对伊朗的联盟攻击。那下一步如果多个国家按照水下潜航器、水面无人艇、水上无人机采取三栖一体的无人作战联盟针对伊朗，有可能会取得一定成效。总之，美国认为从开战到现在，自己的无人机优势并没有在美国一方，所以下一步美国有可能从几个方向上要加以改进。
1: 接下来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发布画面显示呢，格什姆岛沿岸受到了石油污染，所以伊朗方面表示这是受到外国军事行动的影响，因此呢，伊朗方面也是再次重申了伊朗要建立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也有分析表示这是伊朗在打法律牌，对此您怎么看？
3: 我觉得伊朗可能要利用这件事情做个文章，然后进一步强调有必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理，因为这一次格什姆岛附近发生的泄漏事件，很有可能是8月3日一艘散货船被不明导弹袭击所致。那么，根据1992年国际石油污染赔偿基金国际公约，明确排除了对因为战争或敌对行为所导致的损害进行赔偿。如果是这样的话，伊朗很有可能要自行承担后果。那么同样的事情其实还有发生，就是今年6月一艘油轮被击中后，船员撤离，然后在阿曼沿海搁浅，同样造成了原油的泄漏。但是呢，事件可能更为严重一些，到现在为止造成的污染面积可能超过2000平方公里。那么阿曼同样很头疼，所以我们说战争爆发之后，油轮泄漏事件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据统计，在过去不到半年多的时间里，油轮袭击事件已经发生了67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这可能是冰山一角，因为过去数十年来的污染可能发生过很多次，然后对伊朗沿岸的经济造成了数万亿美元的一个损失。谁来赔偿呢？是石油消费国，还是航运保险公司，还是战争的侵略者？因为伊朗很清楚，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一个无头公案，不会有人站出来负责，所以伊朗很有可能是在拿这件事情说事儿，然后强调我一定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理，然后强调收费的必要性。
1: 我们现在同时还看到有报道说呢，日前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是启程前往中东来接替林肯号。我们现在也看到美方也表示，他们说美国的航母现在是存在这个补给比较严重的问题，而且现在还启用来自于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作为一个军事补给的基地。那么请教杜先生，您感觉到美国的这一做法能够缓解到他目前包括说后勤补给啊、航母补给的一个窘境问题吗？
2: 即使把迪戈加西亚纳入美军航母保障范围，对缓解目前的局势不会起到太大作用。因为美国目前从根本上是三个原因，首先是航母荒，11艘航母战斗群。

能用的就那么两三艘，而且从作战规模包括打击能力方面，现在没法呈现美国的所谓高端优势，所以大部分航空母舰是处于不堪用状态，在航时间、训练时间包括值班的效果非常的差。第二是基地荒，目前在中东，美国虽然有很多基地可以搞补给，像巴林之前科威特还有这个沙特都有很多基地，但现在都在

0: 对航空母舰构成威胁，所以有港也不敢靠。另外是这个保障荒，之前美国有庞大的海上补给船，能够通过海上的伴随保障，随时给航空母舰补充各种干货和液货。但现在看，海上似乎一艘也没有，所以这些之前数字很大的补给船只一夜之间被清零。所以美国目前所遇到的航母问题是个天大的问题，无论是航母的数量、补给保障能力，以及在中东的驻泊维护保障能力，都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1: 接下来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呢，美国国务院向其中东的使领馆是下达了指令，要求长期精简人员，您觉得这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2: 我觉得可能有三个吧，一个是释放了战争长期化的可能，因为现在美国打不赢撤不走还谈不拢，所以不得不重回老路，一方面经济制裁，另一方面进行海峡封锁，做好了跟伊朗长期耗下去的准备。那么此前大家所分析的或者大家所盼望的，在美国中选之前美国会不会就此停止伊朗战事，现在看似乎不太可能了。第二一个可能是释放了战争扩大化的一个可能，因为我们发现伊朗最近在扭转自己的战略，不再像以前是被动防守，而是越来越倾向于主动进攻。因为伊朗现在认为优势是在伊朗而不是美国，美国更加的被动一些，所以最近一段时间采取了一些主动进攻的措施，包括支持真主党来打击以色列的首都，包括联合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等等，甚至于最近一段时间伊朗军队总司令公开悬赏，对任何抓捕或者杀死美国士兵都给予$30,000的一个奖金。所以这种情况下，下一步是不是会采取进一步的打击目标，比如说美国的使领馆人员，这是非常有可能的，美国也比较担心这一点。那么第三一个很有可能释放了一个战争升级化的一个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六月出版的一本新书里，然后披露了特朗普二任以来一些政策的内幕，结论比较有趣，说的是特朗普一直生活在自己编造的童话世界里，他就听不得有关失败的传言，所以他可能一直认为美国就赢赢赢，伊朗在输输输，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让特朗普一时冲动采取进一步升级的一个可能。
1: 在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是再度语出惊人，声称在击败伊朗之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8月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称，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另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在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特朗普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德黑兰方面迅速反驳该言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另外，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呢，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方案是达成协议，而且还表示呢，美国今后是不得进入阿曼湾、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您怎样看待他们的这次协议呢？
2: 我觉得这是伊朗在明确宣示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控制权还有管辖权，因为伊朗始终在强调海峡的管理、海峡的规则制定只能由伊朗还有阿曼来协商和解决，不能有外国进行一个参与，主要是美国。那么未来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美国会不会接受，我想这个现在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一方面是这个协议是不是如美国的意，包括是否收费，那么如果他真的接受的话，相当于过去的半年就做了无用功。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朗又提出了新的条件，这也就是刚才您所讲的不允许美国进入波斯湾，然后进入海峡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谈判之间一个

0: 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新任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佳音提出了三点，就是解除封锁、解冻资金、全面停火。这三点虽然说依然很强硬，但是相比他的前任所提的六点条件，实际上是降低了的，实际上是缓和了的，至少没有要求赔偿，也没有要求解除制裁。所以我觉得下一步还有谈判的一个可能。
1: 嗯，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其实伊朗和美国方面啊是各说各话。现在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语出惊人，他表示在对伊朗的战事结束之后，他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那么对于这份协议，他的这番表态意味着什么呢？
2: 的确，特朗普上台以后，墨西哥湾变成了美国湾，格陵兰和加拿大被刷上了美国国旗。如果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也刷上美国国旗，特朗普的意图有两个。第一呢，有可能会在结束冲突找颜面，美国要求体面结束，但目前这个状态没法结束。特别是伊朗的反击能力和之前相比，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新装备、新能力对美国周边基地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如果现在撤走或者是离开，军事能力清零，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影响都会受到重大打击。如果把这个地方刷上美国国旗，这样至少可以为自己结束冲突找到一些理由。第二呢，是为再次开战找借口。那么既然这个地方是美国领土，那么下次美国什么时候来，以什么方式来，在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周边依然还有开战的理由。这次有可能不占主动，但如果时间向后推，哪一个时间段也许机会再次出现。所以通过把霍尔木兹海峡置为美国领土之下，他可以随时在这个地区发动战争。那么下一步，如果特朗普不再担任美国总统，其他美国总统在中东战略过程中似乎也能够得到特朗普某种开战的遗产。所以下一步呢，美国在是走是留的问题上面很犹豫，但是首先画了一个美国人似乎能够接受的大饼。
1: 我们现在看到伊朗方面表示呢，他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扣押了，但是我们看到卡塔尔方面是否认了扣押飞行员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知道，卡塔尔一直是美伊冲突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方。那么这次关于所谓这个飞行员被扣押的事情，可能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
0: 我看卡塔尔就挺委屈也挺无奈的。委屈呢，是因为这件事对卡塔尔来说无异于大象打架、草坪遭殃。因为卡塔尔是从战争爆发一开始就始终不愿意卷入冲突，更不愿意得罪伊朗。所以有消息就说战争爆发之后，卡塔尔所说的石油液化天然气设施遭受重大损失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夸大了，就是为了让伊朗高抬贵手。但是呢，因为卡塔尔是美国军事基地的重要所在国，又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始终无法逃脱被伊朗打击的一个命运。所以卡塔尔就非常的委屈，实际上他是非常希望地区局势降级，非常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场冲突的。那么为什么说卡塔尔很无奈？就是因为与地区其他产油国相比，大家都有相关的替代通道，或者都在积极寻求建设相关的替代通道，只有卡塔尔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卡塔尔主要是液化天然气生产国，那么液化天然气的特性就决定了卡塔尔只能100%的继续依赖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对伊朗问题上，卡塔尔是逃不掉的，是无法逃避的。那么这就是当前卡塔尔以及地区国家同伊朗关系的一个生动写照。我想它折射了现在地区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地缘政治现实，那就是如何去应对一个更强硬或者可能更加强大的伊朗。我们回顾一下历史，那么80年代的时候，海湾国家因此成立了海合会，然后抱团取暖去一起对抗伊朗，结果海合会内部并不团结。那么在90年代之后就开始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采取对伊朗的遏制政策，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伊朗在遏制之中一次一次的被崛起，那么直到现在出现在海湾国家的面前。所以如何去面对一个国土面积超过160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超过9000万人口的

0: 一个地区大国，现在是摆在海湾国家以及地区所有国家面前一个非常严峻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话题。
1: 另外，据外媒报道，伊朗正在考虑扩展南北国际运输走廊，将波斯湾国家的港口连接起来。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外媒报道，伊朗议会城市发展委员会成员穆罕默德·纳塞里称，伊朗正在考虑扩展南北国际运输走廊，将包括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波斯湾国家的港口连接起来。据悉，南北国际运输走廊是一条从圣彼得堡到印度孟买港的7200公里多式联运路线。这条走廊共有3条线路，跨里海线路、西部线路和东部线路。另外，土耳其国防部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建立高级部长级机制，举行联合军演，并深化国防工业合作。三国还计划举行陆军、海军和空军联合演习，以及防空和无人系统联合演训，同时进一步加强国防工业合作。无人和自主系统、电子战以及人工智能能力将被列为优先发展领域。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提议要扩展南北国际运输走廊，要将波斯湾国家的港口连接起来，构建起呢从圣彼得堡到印度孟买港的多式联运路线。您怎么看待伊朗这方面的提议呢？
0: 这个走廊的提议实际上是由来已久，2000年由俄罗斯、伊朗还有印度成立，全长7200公里。然后连通了印度、伊朗、中亚、俄罗斯还有欧洲。它的最大的优势、最大的目标实际上是要替换苏伊士运河通道，据测算大概可以让运输时间减少40%，运输成本降低30%，所以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相继有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加入。那么这一次伊朗提议要将波斯湾沿岸国家也拉到这个规划之中，实际上海湾国家去年对此都表示了很有兴趣，特别是阿曼还有卡塔尔，但是因为俄罗斯还有伊朗都在遭受国际制裁，而且因为伊朗战争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到现在为止海湾国家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一个措施。那么现在伊朗旧调重提，再次提出这个倡议，我想首先是要向海湾国家示好，因为毕竟战争打到现在，伊朗还是很想跟地区国家发展关系的，很想化干戈为玉帛的。那么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可能实现这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很有可能是为了获利，因为这个区域一体化最大的获利方其中就有伊朗，将海湾国家拉入之后都要经过伊朗这个欧亚走廊的一个枢纽，那么会进一步强化伊朗的这种作用，而且很有可能还有相当程度的过境费。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就在上周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背景下，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三国计划举行陆海空联合演习，同时呢还有防空和无人机系统的一个联合演训。那么您觉得这三国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麦加协议把三个国家捆到了一起，在未来的防空演习包括三军联合演习过程中，三个国家有可能各自会把自己的优势项目作为主导。你像巴基斯坦实践经历强，土耳其兵力较大，但是无人机优势核心，从欧冲突到现在，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给予大量支持，全世界市场非常的广大。如果下一步能够把自己的无人机控制技术包括无人战经验和多国分享，并在演习过程中承担主要任务，也能够显示优势。沙特资金强大，而且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很高，像 F-15 改进版本的战斗机，另外呢还有其他西欧国家主战先进武器装备，在全世界能够找的先进武器中沙特都有，所以下一步它的爱国者包括萨德其他武器装备在多层次拦截过程中也会发挥作用。三个国家如果捆在一起，优势项目得到发挥，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中东形势产生某些影响。
1: 那么廖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三国的深度合作又给地区的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变数呢？
0: 印度媒体把三国合作称之为伊斯兰版北约，但是麦加协议本身或者三国协议本身是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因为它既是中东战

0: 战争和冲突催生的一个副产品，还是地区秩序重构的一个风向标，更是美国霸权在中东加速衰落的一个显影剂。那么三个国家的这种合作、这种结议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尝试，与之相关的其他国家也在进行类似的一个动作，譬如讲亚伯拉罕轴心，就是对应着现在这个麦加协定。那么伊朗也在重构地区的抵抗阵线，还要联合逊尼派国家组建一个伊斯兰安全带。凡此种种，我觉得都是当前中东地缘政治变化的一个生动的一个写照。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型的方案出来，因为我觉得在动荡长期持续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中东局势这种混沌、这种无序很有可能长期持续。混沌的意思就是你还看不到一个主导的主导的线索出来。那么无序的意思就是现在这些集团、这些团体、这些小多边可能还形不成一个能够可以称之为集的方向、集的集团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中东的这种动荡期很有可能继续持续下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8: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恢复和平是地区人民的强烈期盼，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乌军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时打击了俄萨马拉的火箭航天中心。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方向2处居民点，对乌克兰港口设施、军工企业及炼油厂实施集群打击。欧盟筹备俄乌冲突以来规模最大对俄制裁方案，北约战机击落闯入罗马尼亚领空无人机，罗马尼亚牵头举行大规模多国海上演习。俄罗斯首次曝光下一代战机计划，美总统特朗普再次要求颠

0: 我遇韩魔呢，也是我退休以后，我带着我小孙子，在一个广场里面玩那个小型的儿童玩具的韩魔飞机。当时有一个人看我玩的时候，就跟我说：“大爷，你想不想飞飞机？”我是怎么不想呢？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飞飞机，想飞向蓝天。他说好啊，就把我拉到群里面，加入了韩魔的这个行列。我在继续支撑上是有很多盲点，但是由于魔友对我的爱心，对我的爱护，我确实在这个炸机的路程里面，我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我之前学不到的知识，不管是动力学、物理学、电子学，能够在我晚年中的生活给我这么多充实的力量。而且我还是享受在和年轻人在一起玩航模，他们把我变年轻了。所以我秦大爷才能够有今天这种棒棒的身体。
1: 在我接触航空模型十多年以来，在国内或者国外的市场上基本上很难看到国产的机型，因为我本来是一个比较有国产机情节的人，看到歼二零的真机试飞之后，那一瞬间就点燃我的国产机情怀。当时我就召集了一帮同样对歼二零有情怀的爱好者，想找国内的厂家去开发这个歼二零，就没有厂家愿意去做这个事儿。因为和航模爱好者老金比较熟，然后他又是爱好者出去办厂的，所以就时不时的和他聊一聊歼二零。在我三年的软磨硬泡下，他终于同意做歼二零。
2: 因为作为厂家的角度上来讲，这款战机呢，因为它采用的是非常规气动布局，所以的话呢，在航模上实现它的性能呢，是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国产战机呢，因为限制因素比较多，在市场上其实认可程度并不是非常好。但是的话呢，我对这个歼二零在市场上表现呢，我仍然是充满期待的。同时呢，作为一个航模爱好者，我也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尽最大能力生产开发出一架属于我们自己国家的新一代涡喷战机模型。其实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一款高精度的高仿真的这个涡喷战机模型。这款战机呢，在国内的很多大型的航模活动中呢，进行了飞行展示。当时呢，是由国内的专业飞行表演队来进行飞行的。
3: 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采用了无人机的一些技术，比如说 FPV 的第一视角。那么在飞行的过程中呢，由于采用第一人称，所以呢，飞行就可以做到超密集编队。但这个超密集编队呢，在全国乃至世界上这个航模上面都是很少，甚至是没有。我们采用的这款表演机型呢，是按照歼十的真机1:4.5等比例缩小，它具有高精度、高仿真的特点。那么在飞行表演的时候呢，不管是从视觉还是听觉上，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我们团队的成员呢，几乎都有航空专业的背景，大家凭着对航空模型的热爱，走到了一起。现在呢，我们已经走向了全国，未来呢，我们还想走向世界，和世界其他的表演队呢同场竞技。那里呢，

0: 或许未来就能看到中国涡喷动力航空模型的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在严酷的现代战场上，每一种作战力量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对于地面部队来说，快速机动、分散部署、精准打击已经成为提高作战效率和生存能力越来越重要的手段。他们抛弃厚重的装甲，换上信息化的大脑以及轻便高效的武器装备，让陆地作战力量的面貌焕然一新。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这些新型陆战装备，看他们如何做到轻装上阵，克敌制胜。

我们现在正在跟随着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的火力分队进入位于野外驻训场的射击阵地。这支加榴炮分队让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我曾经拍摄过122毫米车载加榴炮的实弹射击，也在很多军兵种的装备中看到过这样的高机动防护型突击车的平台，但在这里他们俩居然强强联合，成为了一种全新的装备。在炮班班长的引导下，车辆

0: 越过泥泞的土地进入预定位置。仅仅几分钟，火炮调整到位，炮班准备就绪。
1: 这炮跟我们之前拍摄过这个车载榴弹炮来说，它显得小巧了一些，或者不能说是小巧吧，应该说紧凑了很多。它这个底盘呢，跟我们之前拍摄过的这个防护型突击车是一样的，所以呢，它身上继承了很多这个防护型突击车的优点。比如说，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它这个非常宽大的这个轮胎，那么意味着呢，它在战场上有更好的这个通过性能。包括刚才我们在看到它在这个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也能保持非常好的这个速度。同时呢，它这个车身上厚实的这个装甲，包括驾驶室的这个厚实的防弹玻璃，能够让它呢在这个战场上啊去防御敌方这种轻武器的射击，包括敌方炮兵打击的时候产生这种破片，所以呢它会有更好的这个战场的这个生存性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车的副厨已经放下来了啊，两个大架就已经深深地埋在这个预先挖好的储物坑里面。因为我们这个车相对还是比较小，所以呢，这个火炮激发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后坐力，可能对车身的影响会比较大。那么副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能够让它在设计的时候呢，保证这个稳定性，包括车身不要出现非常明显这种位移。那么另外呢，为了增强这种稳定性呢，除了这个两个柱出以外啊，我们车身下方还有好几个这种支腿，保证这个车像钉子一样扎在这个阵地上，确保这设计时候呢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这种精度。
0: 和很多新装备的车载火炮一样，挖柱出坑可能是我们在火炮射击准备阶段看到的最重的体力工作了。接下来火炮的操作往往可以通过车上的终端来完成，看上去让我想起我在家里操作一台智能洗衣机，很多工作都可以一键完成。而在这门新型火炮的身上，自动化智能化程度的升级还远远不止这些。
2: 比如说我们上一个炮需要提前将火炮展开标定，然后撤收再转移，而我们这个炮可以做到开机即打。像较比我们之前的那个牵引炮，在精度上跟火力反应上面更快，精度也更高。第二个好优点就是能够减少我们人力啊。以前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牵引炮，它需要人工进行复位摄像，那么人工参与多了之后，它的失误率就人为的这个失误率会大一点。但这个炮，从我们北斗定位，巡完北到这个吊炮到位，基本上很少出现错误啊。
0: 火炮稳定表现的背后，不只有先进的性能，更有炮班的熟练操作。我记得很多现在在阵地上操作的战士，几年前操作的装备还是传统的卡车炮，而现在他们已经在新一代火炮上实现了人炮合一的训练水平。
1: 进入到这个射击准备和试炮的阶段了啊！刚才五号位先打了一发，看看大家准备情况。那么接下来其他火炮马上就要进入他们的这个射击训练。刚才已经听到了这个阵地上此起彼伏的这个口令声啊，他们要按照我们连指挥车给出的指令完成接下来的射击动作。开始装弹了。那我们这门炮呢，跟我们之前拍摄过的155的车载榴弹炮一样啊，采用的是这种半自动装填的方式。我们的装弹手把这个弹子放到这个自动装弹机上，然后直接呢就完成上膛这个动作。现在打的是这个30秒的等速射，也就是说呢，他们在以30秒为间隔呢进行这个射击。这一发响了之后，要保证在30秒准确的时间把下一发打出去。现在呢，马上进行下一步的装填。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负责装填工作的战士啊，要在短时间内完成4发炮弹的这个装填，那么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的工作啊。但是有了我们这种半自动装填系统的帮助呢，这个劳动强度会大大降低，有助于他们去完成这种作战状态下的这种连续的发射这样的工作。第二发出去了，马上进行第3发的。

0: 最后一发。每炮打出去之后，我们都可以在阵地上清晰地听到炮弹在飞向目标过程当中撕裂空气，发出这种沙沙的声音。大概可能得过个一分多钟吧，我们才能够听到从靶区传回来的炮弹落地的声音。因为我们今天进行的是这个炮兵比较常见这种箭瞄射击啊，落区离我们应该有十几公里吧，所以我们在这边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落区的情况的。如果要看落区情况呢，就必须来到我们前方的这个观察哨。
1: 于是我们真的去了观察所，在这里我们正好赶上一波阵地上射来的炮弹落到靶区。
0: 好，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这个靶区的位置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上呢，就是这次实际训练的这观察所啊。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从观察所到前方我们这个山坡上啊，就是我们陆战区，大概呢是有不到2公里啊的距离，且看得还是非常清楚的。山坡上有很多这个画这个标识线啊，来代表不同类型的目标。那么前方的侦察专业的战士们会把这个目标的信息啊传回到后方，那后方呢根据这个信息来制定火炮的标尺和方向。炮响了，因为是30秒的这个等速声呢，所以每隔30秒非常准啊，就可以听到阵地的方向传来这个炮声，然后在空中其实可以听到这个炮弹呼啸而过的，炮弹呼啸而过的那个声音，就有点像一架飞机在天空飞行一样。然后呢，这个呼啸声一过，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山坡的位置了，升腾起炮弹落地爆炸之后的这个烟火。好，又一发，准确的30秒之后又一发响了。
1: 观察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炮兵作战的特殊视角，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前方观察弹着点所获得的修正量，让火炮打击点不断逼近靶心的过程，还可以看到指挥所向阵地上的炮班鸣击指定目标产生的快速打击效果，这可都是贴近实战的真功夫。
0: 我们这个位置离得它大概有不到2公里的距离，听到这个炮弹落地爆炸声音还是非常震撼的，就是不仅是有这种带着大地震动的这种闷响，同时又似乎有这个空气中被鞭子抽打这种非常尖利的这种爆炸声。可以想象，虽然这个122毫米的炮弹拿在手里不是特别的重，但是它的装药量以及它落地之后产生的这种爆炸的威力还是非常强的。
1: 熟练果断的操作，精准凌厉的火力，这一切都来自于这辆小巧的战车。无论是合在一起集火突击，还是分散到战场上的隐蔽点发动突袭，轻型火炮无疑让战争之神的形象在我们的眼中全新升级了。它可以是攻坚重锤，也可以是铁血神针。

而在进行立体突击作战的任务中，轻量化的机动平台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陆军某旅正在进行的战术演练。乘坐直升机进行机动的步兵刚刚到达地面，就展开了对重点目标的夺控行动。

0: 而轻型高机动的车辆又要成为这场行动中他们重要的地面机动方式。
1: 跟着我们的直升机呢开始逐个的离开这个作战地域，接下来看我们地面的了。这时候我发现了这个小型的三包车，发动的是我们战士快速机动。我记得上次这个三包车是从直升机上吊挂放下来的。那不管怎么样，这样小车出现，让我们这个战士们突击的速度更快了一点。我靠，撵是撵不上他们了。那边还有一辆。
2: 为了不影响战士们的推进速度，我这次就暂时不搭他们的顺风车了。于是我在后面拼命地跑了一里地，才勉强追上了他们。但是战士们的第一波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这样闪电般的作战里，有车和没车真是大不相同。
0: 是以最快的速度
1: 把
0: 这个机场内的一些建筑设施要进行一个清理。
1: 那标的是什么？
2: 这儿又来了一辆，我想这趟车不能再错过了。
3: 大家准备上。
2: 虽然全地形车机动灵活迅速，但是乘坐的感受谈不上舒适。当然现在它可以算是一辆迷你的步兵战车，地面上的战士们乘车快速机动，天空中有直升机飞驰进行火力支援，两边通过通信链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组成一支快速挥舞的立体铁拳。很快机场里主要的建筑全部都被控制了。
0: 和我上一次在这边相比呢，哎，不仅说是轻松了许多，而且整个速度大大加强。我刚才从落地到现在也就是20多分钟的时间吧，完事儿了已经。
2: 这时候庞大的运输直升机编队再次出现在我们的头顶。完成作战任务的空突步兵重新集结，在空中，我们的老朋友直二零也回来了。
1: 刚刚运送我们来这边的这个直升机队啊，现在重新在跑道上集结，马上呢再次成功了。在这个机上呢，满载的是刚刚完成作战任务的战士们，他们乘坐这些直升机呢，可以要选择去到下一个作战地点，或者呢回到他们的营地。去往什么样的地方，这里的地形一定不会成为他们的阻碍。
2: 我没有继续跟着编队走，据说后来他们又去夺占了远在几公里之外的高地，一次出击多个作战地点，多种作战任务，把立体化的陆战打得风生水起，酣畅淋漓。
4: 能够发挥我们空中旅全域作战和立体突击的能力，通过平台训练提升人和装备的结合能力，通过系统训练来检验装备融入系统的能力，那么通过体系训练来全面检验人员训练水平和武器装备性能。
2: 机械化的机动能力让步兵分队打出了空突里的灵动，而同样是这样的机动能力，还能让空突里的火力分队化身为会飞的攻坚重锤。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炮兵分队啊，他们进行训练的这个实弹射击的靶场。那么现在是早上的这个6:20，天还有点凉。那么今天呢，他们要在这边进行的是这个120毫米迫击炮的这个射击训练。那么这迫击炮呢，我看了一下啊，要比去年他们使用的这个迫击炮口径要大得多，而整体这个设备也更沉重。但是呢，哎，来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挺轻松的啊，因为这个迫击炮呢是通过这个牵引的方式拖挂在一个4×4的高机动的这个平台上面，哎，坐着车拉到现场进行射击的。现在我们这个所处的位置大概离靶区可能是大概1公里多的样子，前面的这个带同心的这个圆环呢，就是迫击炮射击的这个地靶。首先呢，第一发呢是试炮，试炮的时候呢，他们都会采用这个拉发的方式啊，并不是采取这个迫击炮正常的一个射击方式，用这个火绳拉发。这样呢，我们这个炮班的成员呢，先要这个躲到跟我一样啊，躲到这个掩体的位置。尤其是除了这个头盔的防护，我们的战士们身上呢还有这个防震服。另外我发现他们这一次呢，就是保护听力啊，把这个降噪的耳机也戴上了。过来了，是眼睁睁地看着一发炮弹冲着天上就飞过去了。
1: 令我们惊讶的是，这每个炮班的第一炮就直接落在了地环靶的中心位置，这也让现场的战士们拍手叫好。
0: 我是第一次看到，就是在一个阵地上，所有的炮进行试炮阶段，第一发就能把所有的炮弹都落在最佳的这个瞄准点上。我们这个轻型的这个120迫击炮的这个精度，今天展示了一下。
1: 各炮的状态良好，指挥员决定来一次齐射，要对目标进行一次毁灭性的火力覆盖。这一次一连串的炮弹全部被灌进了地靶的内圈，这样的表现对于迫击炮来说简直是太惊艳了。这些轻型车辆虽然小巧，但能挂装的武器还是非常丰富的。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湖南兵器集团的试验场，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轻型车辆还能配置哪些陆战兵器。首先上手的是榴弹发射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经演示过这类武器。

0: 和我们之前的狙击榴弹发射器相比，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一具专门用来装载在车辆上的榴弹发射器，没有稳定的脚架，也没有安装做工精致而昂贵的瞄准具，只能像这样用双手扶着，用简单的机械瞄准具进行概率瞄准，所以射击精度上略逊一筹。
1: 好，三二一，二一，走。
0: 我这开始几发好像对靶标都没起到什么杀伤效果，还打偏了，但是不要紧，这个自动榴弹发射器也有它的强项，那就是人家可以连发。
1: 大家看到没有，装在弹链上的榴弹，今天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自动榴弹发射器呢打一次连发。来，师傅，咱装弹。好，三二一，打。

0: 还是要给大家提示一下，这次使用的呢是不装炸药的沙弹，仅仅是为了做一个简单的演示。真正情况下，一发榴弹爆炸的威力就足以把放在一起的六个水桶全部撕裂。即使这样，连发的沙弹依旧把六个水桶打得七零八落，而且放水桶的砖混墙也被打烂了。士兵手中的大炮还是连发的，这威力名不虚传。
1: 测试完了这个40毫米榴弹呢，我们现在来试试其他武器的威力啊。我们在这边这个盒子里面呢，哎，装了一些这个12.7毫米的枪弹。大家有没有听到里面这个火药的声音？它这个弹头上啊，覆盖着非常漂亮的铜。它并不是一颗普通的枪弹，它是一颗穿甲燃烧弹，它可以把钢板打穿，同时呢产生燃烧的效果。所以呢，对一些轻型的装甲车辆，包括一些工事啊，都是有很好的打击效果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弹，谢谢，装到这个弹鼓里边。我们第一步呢，用我们的12.7毫米的狙击步枪来打。
0: 在这个距离上打击，狙击的精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更多的是展示这把枪的威力。
1: 打枪了，撤！打枪了，3、2、1，发射！
0: 这把枪使用直径达到12.7毫米的机枪弹作为子弹，不仅能打轻型的装甲车，而且对战场上出现的很多装备，比如火炮这一类的武器、雷达天线等设备，甚至空中悬停的直升机，都有很强的破坏作用。它在战场上比杀伤人员更重要的使命是摧毁一些关键的设备，所以就有了反器材武器这样一个学名。
2: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L2 型狙击步枪，
1: 这跟我之前打那个狙击流有点像。
2: 对，它每个枪的都比较类似。现在
1: 这上弹是从这个顺，它是个
2: 下拉，然后下拉下拉，对，然后前推就直接空弹
1: 啊。这是个栓动式的，
2: 对，栓动式
1: 狙击步枪啊。这个瞄准有多少倍率？
2: 八倍
1: 是吧？啊，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8倍镜，
2: 对
1: 吧？哦，看这个里面，看前面这个靶标还是非常清楚的。

0: 我在射击位置上都已经看到钢板冒烟了，这么大个子弹初速又高，对目标的杀伤力肯定不小。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射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跟真正的坦克去相。
1: 是人民空军最早组建的航空兵部队。
2: 发现友谊桥梁，宣誓。
3: 时隔两年，2025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再一次成为所有军迷、航空迷目光的焦点。更加丰富的飞行表演，更具有贴近性的互动项目，也让这里成为无数关注人民空军发展和祖国国防建设的人们共同的打卡目的地。
0: 今天的军务零距离，让我们走进2025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展的现场，看国产战鹰劲舞蓝天，感受人民空军奋飞新时代的激情与豪迈。
3: 军务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和国内很多的航空展会和开放活动相比，长春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不仅是展示人民空军实力和形象的重要窗口，更为普通公众走进人民空军奋斗历程、感受空军文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空军场站的草坪上，有

0: 带着光荣历史的功勋战鹰相伴，在这里看飞行表演，真是一番不同寻常的感受。
1: 今天这个现场应该来了。

0: 在我们的前方，这个参加飞行表演的运20 A 大型运输机拔地而起。国家研制的第一款啊大型的军用运输机U20A 的这个出现呢，极大提升了我们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它也是每次航展、每次阅兵当中大家最关注的这个重量级的装备。其实刚才就是这样一个起飞的过程中，也展示了这型运输机非常良好的这种短距起降的能力。这样呢，它们可以去适应更加艰苦的，比如说前沿的这个野战机场的这种起降条件。胖妞起飞降落不挑机场啊，不怕艰苦环境，能够把我们的物资人员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在跑道的端头，两架歼16双发重型歼击机做好了起飞准备，
1: 飞机安全顺利离陆。

旁边有一个大屏，所以我们的观众可以看到有什么飞机正在滑行，马上要起飞了，所以一看到有飞机准备好起飞之后，大家都喊来来来来来，然后大家都把手机举起来，正在滑上跑道的，马上就要起飞的是我们空军的绿鲸指挥机空警五百，空军五百。小朋友高兴，空军五百这些绿鲸指挥机，它是在我们的运九特种机的这个平台基础之上啊，加装相应的这个任务载荷，叫我们叫空中帅府啊。它不仅在雷达电子设备上非常先进，而且呢，它在战场上可以起到一个为我们的这个作战行动啊穿针引线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远距离发现敌方目标之后呢，它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传递给战场上的，不管是我们的空军的空中作战平台，还有其他的有效的这个作战单位。空军五百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航展和这个阅兵式上经常出现，而且它出现的位置往往是这个编队的我们说的 C 位，体现出它在这个空中作战当中这种引领的这种作用和骨干的这种作用。飞行表演队，八架教八教练机，他们红白相间的特色服装呢，也是每次航空展会当中的一个亮点。然后这种双座的教练机呢，因为它速度相对比较慢，然后呢动作比较柔和，所以呢他们的飞行表演有一种独特的这种优雅的美。同时他们因为有八架飞机，所以他们能够做出的这种队形变换会更有用，所以他们的这个飞行表演呢观赏性是非常强的。今天面对升空之后，在这个转弯的过程当中就完成了队形的这个突建，我们的观众不用等太久啊，就可以看到他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飞行表演。这个同时也是表演队的飞行员们高超的这个飞行技能的这种展现啊。刚才人群中一阵欢呼，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红鹰飞行表演队的表演机拿出了三色的彩烟。小朋友在说像彩虹，这个彩虹从我们头顶上飞过来了。刚才虽然是八架表演机同时在我们头顶上飞过啊，但是我们很难用这个词叫呼啸而过，因为它的声音非常的轻柔，所以说很多飞行员就把这个飞机叫做空中教书匠。然后呢进行这次飞行表演的这个飞行员，他们平时呢也是飞行的教员，所以他们飞过头顶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好像是一个严肃但是非常耐心。

0: 而且学术非常高深的老师在你的耳边啊，将高深的飞行原理向你娓娓道来一样。
1: 这个叫钻石编队吧。
2: 已经回来了。
1: 你看到这边我们都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非常的美。
0: 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好，秋高气爽，然后呢蓝天白云，这个真的是啊，字面意思的蓝天白云，然后呢配上我们红衣飞行表演队红白相间这个涂装，这个配色就让人赏心悦目。
1: 的菱形队形，
2: 帅气！
0: 后继照前继的这个运动轨迹做铜滚。做铜滚，这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啊！飞行员不仅要紧盯前进的这个运动轨迹方向，同时又要是在这个空间关系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翻着跟头转着圈，网圈还要盯准了前进的这个运动轨迹。
1: 好，拿着蓝白双色彩烟的双机编队又回来了。
0: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
1: 前机虽然在
0: 只是做一个轨迹的引领的作用，但是呢实际上它在飞行过程当中放出来的烟是两种颜色的，是蓝白相间的释放这个彩烟。这就是我们飞行员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心多用，它可以在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并行的去处理这些任务。
1: 两家叫吧在空中画了一个巨大的爱心，
0: 而且这个心画的好不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们在画这心尖的时候能不能准确的绘到一点上。可以看到两架飞机在空间和速度的掌握上非常的精准，来让空中这个爱心啊完整的展现在我们观众的面前。
1: 单机绕前机的轨迹做连续的铜滚之后回到中心，三级的剪刀交叉，
0: 这个不仅非常的漂亮，而且实际上在操作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挺惊险的一个动作，因为在一个同一个时间点三级同时开始做动作，这么紧凑的编队当中，然后他们的运动方向有的时候是相对的，和彼此之间这种强大的这种信任。
3: 6号向上环形动作，飞机上下翻飞连贯一致，在天地间横转跃升，彩色烟气构成一幅巨龙。

0: 在红衣飞行表演队带来令人应接不暇的表演之后，天空中出现了两架大型飞机的身影。这是首次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亮相的轰炸机编队。
1: 这次航天首次出现的轰炸机的编队，我看看来的是哪个轰六。两架轰六轰炸机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这个我们之前在部队拍过轰六空中飞行的这个训练，

0: 从来没有见过轰炸机以这样的编队的方式，这么低的高度通过我们这个头顶，
1: 还是非常震撼的。
0: 轰六轰炸机有战神之称啊，因为它的强大的挂载能力啊，装备了先进的航电之后，它可以成为一个空中的空地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射平台，能够让它的这个航程和载弹量的这种优势呢，充分的发挥出来。RP-020，带着两架歼十六，从我们上空飞过一个空中加油队形。空警500率领着4架 G20 战斗机向我们呼啸而来。刚才我们说了，空警500在空战当中起到这个空中帅服的作用，飞行展示当中除了展现装备、
1: 展现飞行动作以外，
0: 这次展现了我们这个作战体系。不仅仅是表演当中是这样，在作战当中更是如此。隐身战机在预警指挥机就是强大的探测和信息处理及信息分发能力的支援之下，才能够发挥出它作为隐身战机啊最大的作战效能。
2: 而这些编队展示的，正是人民空军在装备体系化建设中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3: 从这几年，包括珠海中国航展，还有我们今年的大阅兵，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这个空中受阅的或者空中展示的这个编队啊，出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叫异形机的编队。你像从我们的长城，我们看到的有运油 20A 与歼十六的一个编队，它其实是一个远域远程作战的一个编队，因为它的主要的使命就是赴远海或远空随行这样一种夺取制空权呐、对地支援、对海打击这么一种任务。本来就是歼十六的航程就很大，载弹很多，加上这个运油20给它供油的话，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远上加远的这样一种远域作战的效应。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预警机，这个空警500与4架歼20的这么一个编队，这其实也是一个小体系的一个编队。它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预警机它相当于一个外部信息，那么歼20它自4G它本身也是一个小编组。它本身的信息能力也很强，就是信息加信息又形成这么一种，就使得这个编队具备特别强大的信息作战的信息保障的这么一种功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多个双机作战飞机的编队的飞行，还有歼204G的这么一个飞行，其实它隐含的也带有一个小体系的意思，就是歼20一些特殊条件的话，可能它并没有预警机的保障，但是它自己也可以独立的随行探测、通信、编队、协同这么一种功能，这是我们新一代这个战斗机和传统战斗机一个很大的不同，自身的体系作战能力很强，外部信息支援很强大。

0: 双击编队要做一个对穿。双击编队我们看过好几次他们对穿的动作，但是他们的速度有多快，高度有多高，对穿的距离有多近，这是每一次最大的悬念。
1: 加头顶上空，
0: 来，这是一个新动作，看看他们要带来怎样的这个动作编排。
2: 当歼20完成飞行表演，在地面滑行时，

0: 地面的观众向他报以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真挚的挥手致意。除了空中精彩的飞行展示外，在这次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中，一个引人瞩目的亮点就是完成飞行表演的一架歼-20要进行静态展示，这让现场的观众有了和国产隐身战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驾驶这架战机的是飞行员张凯，而他眼中的歼-20又是什么样的呢？
1: 但是其实我们的面前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摄影发烧友，包括居民朋友们来这儿架着各种设备，你看梯子都用上了，就是为了拍一下歼-20。如果您给一个建议的话，您觉得哪个角度哪个视角的歼-20最好看？
2: 我就喜欢看从机头正前方去看啊，因为正前方呢是隐身最好的方向，也是最利于我们作战的一个角度，也是做好了这个战斗的姿态。因为我们如果要发射导弹的话，肯定是对向敌人，向战而飞。
1: 对，
3: 确实是第一次我们的静态展示啊，让大家近距离看一看这个威龙的英姿。
1: 还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伺机对冲。当时您说的特别的好，就是控制就是在这个观众区的正上方。当时也是一对冲的时候，所有人从开始讲解说准备对冲这个动作到正式完成的时候，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空。那么伺机对冲这个动作我们观众看特别好看，那它在实战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3: 它伺机对冲更多的反映的是在近距格斗的时候，两个编组交叉对头以后要迅速的拉杆，形成一个双环的态势，抢占对方的尾后。这样的话谁能咬到另外一架飞机的尾后，他就可以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攻击的阵位。
1: 那您之前也到过航展，但是没有作为这个飞行的人员参与，是在地面看。
3: 是我当时是作为嘉宾来进行了一个观摩。当时看到我们的战友们在空中飞，感觉也是特别好。对，
1: 那今天自己飞感觉怎么样？
3: 那感觉更不一样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平复自己的情绪。就是我们要这个按照既定的动作去完成好啊整个的。我觉得作为飞行员最重要就是要沉着冷静。就每逢大事有静气，
1: 是
3: 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当然在平常心的基础上要果敢泼辣。
1: 您现在站在这个角度再看看您的这个老伙计，觉得他怎么样？
3: 很帅。科技感也很强。
1: 对，
3: 其实每一次看到歼-20飞机，我的内心都是很汹涌澎湃的，就是感觉很自豪啊。尤其自己开上歼-20以后，你比如有时候夜间在飞行的时候，看到地面的万家灯火啊，那种感觉，我觉着人民祖国的安危我们在守护。
0: 永远向战，踔厉奋飞的不仅仅是歼-20，这是人民空军每个指战员的航迹所向。这让我们在看到国产战机从我们身边缓缓划过时，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科技感，而是安全感、幸福感。
4: 空军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5: 刚刚起飞的是81飞行表演队前三期的编队，没想到三台大推力发动机拍加力时候的那个声音，比刚才歼-20低空通场的时候还要震撼人心。震撼人心是字面意思，就是我刚才就觉得有一个大锤子在不停地捶我的胸口。反击编队的小分镜盘旋，三角兵队压一点坡度，上升转弯。这个飞行动作里边，因为每架飞机都要拉烟的，所以大家看这个编队位于等边三角形底边上的中心的这架表演机，它有的时候离前机拉出的这个尾迹是非常近的，

0: 只有对自己的飞行技能有足够的信心，对队友有足够的信任，才敢在这样的位置飞出这样的队形。歼十、歼击机也是我们国家航空装备啊，从引进仿制向自主研发迈出的关键一步。它的机动性能和武器航电的性能都非常优异，足以称为真正的六边形战队。现在这个战队正在经过我们上空，面对着盘旋。开花动作之后，马上组成了一个密集编队，这个就是国际上所说的魔鬼编队，四级魔鬼编队。两架机的间距有的时候可能只有2米。真的就是像，以他们的战鹰和伪战鹰作比，他们的伪烟做颜料，在蓝天这张巨大的花布上肆意的挥洒。现场有很多的普通观众，包括有很多的小朋友，我们相信他们在看到这张非常美丽的画卷之后，会在心中埋下一颗爱飞行、爱祖国、爱人民军队的种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

0: 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宠物洗护，我选雪貂留香。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山巅人为峰，好水一年丰。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5: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16: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

0: 新的增长点。
1: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自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2: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3: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2: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3: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2: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3: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2: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3: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2: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3: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2: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4: 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
5: 冯百胜
4: 哟，
5: 他给你做副手。哎，谢谢军长。
6: 军长，我打总经理，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7: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8: 拖时间
4: 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派你们十五军换防至武胜山。
9: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3: 请关注上甘岭。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和老挝、缅甸接壤，和泰国、越南水陆相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西双版纳也是我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枢纽。然而，由于这里和毒品泛滥的金三角地区紧邻，西双版纳也是我国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地区。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一起走进缉毒警察这一无名英雄群体，看他们如何在危险丛生的战场和毒贩斗智斗勇，用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守护边境安宁。
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三角地区的毒品向中国走私渗透不断加剧，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的禁毒工作面临巨大挑战。而该地区漫长的边境线、复杂的地理环境，又是禁毒工作难上加难。电影《绝地追击》对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该地区的禁毒形势有较为贴切的表现。
11: 你我下车！听到没有？
12: 是我。
11: 停车！
13: 上级命令我们黑河省缉毒大队，在国境线230公里内的 C2 高地抓捕一伙毒贩
14: 和另一伙设伏抢劫毒品的劫匪。上级指示我们，
13: 犯罪分子一旦抵达，不用犹豫，当场击毙。
3: 接连多日的瓢泼大雨导致大坝面临决堤的危险。与此同时，民警边防战士接到任务，毒贩计划利用洪水作为掩护，试图躲避军警力量的抓捕，趁机运送一批毒品。然而，当武警边防战士计划前往任务地点时，突然发生了意外。
15: 高兴啊！

由于道路受阻，武警边防战士们被迫选择徒步方式前行，与缉毒大队会合。

别跑，大哥，大哥在叫我，出来，人多去了。

0: 没事吧？没事，他嘴里抠出来的。这是我从毒贩嘴里抠出来的，地址是老僵尸。这可能就是毒品的目的地。西川这么多人，我们必须要抓到他们。出发。
1: 影片中所展现的武警边防部队，已于2019年1月完成改制，由现役部队转为人民警察编制。今天在边境执行巡逻任务的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下属边境检查站的民警。
2: 董警官，我看咱们这个热带雨林，天气非常多变啊，刚才还下雨，现在又天晴了。
3: 是的，像我们热带雨林的话，这个。
2: 一天到晚的话，可能有好几种天气。
1: 而且我看脚下其实不是特别好走，但这个还算是比较好走的路段了吗？
2: 这一段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路段了。越到后面的话，就越陡峭。
1: 而且我看这些虫子什么的挺多的，在上面会有一些毒蛇这种，就很危险的情况吗？
2: 遇到这种蛇鼠蚁啊之类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像摆到这些地方的话，这些像这些眼镜蛇啊之类的毒蛇还是比较多。
1: 等于说丛林当中危险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2: 对对对。
1: 那我在影视剧里面看到很多在雨林当中去追捕毒贩的这种场景，现实中多吗？
2: 很常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特别是这些。 从目比较深的地方的话，这个犯罪分子还是比较容易藏匿。我记得前年开展了一次这个我们的实施抓捕活动，当初接到上级命令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这个指定现场，进行了这个设伏毒卡。那天晚上霁雨流星，下着大暴雨，露天的看不清楚，特别是我戴着眼镜和那个镜片上到处都是那种雨水雾水，然后视线不是很好。等到了指定地点以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设伏。当

0: 到了晚上2点多钟的时候，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中。但是当初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人，只听到这个雨滴声，然后还有一个伴随着人走进来踩坏了那个树枝的声音，咔嚓咔嚓的声音。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有个人影在眼前晃动一下，我第一时间把电筒打开，就看到有个人背着个双肩包，就进入了我的视线，而且离得比较远，可能就7-8米吧，眼看着就要上来坡。我第一时间我就说站住别动，
1: 站住。
0: 然后他那个人看到我们以后转身就跑，我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实施了这个抓捕。但是眼看着毒贩的话要跑出这个深沟里面，我第一时间就把他这个扑倒，跟他一起就滚到了这个山底里。当初的胳膊然后膝盖啊到处都是这些划伤，当初那个衣服啊就全部都已经撕坏了。然后紧接着我的两个战友紧紧的就扶住着我过来一个。
2: 要不要上啊大哥？
3: 没事，先上课。
0: 最终的话，当场在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背包里面查获了这个毒品23公斤多。
4: 在与毒贩的较量中，缉毒警察时刻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在抓捕行动中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另一方面还要识破层出不穷的运毒手段，给缉毒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电影《毒战》是一部缉毒题材的警匪片，剧中金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以身犯险，乔装潜入一个贩毒组织内部。
5: 嗯，甜。
6: 能不能去你们前面那办公楼打点水啊？
7: 我帮你问一下。
6: 好。
7: 监控中心。
8: 请讲。
7: 现在有辆大巴，水箱过热，想进来加水。
9: 我说，不会有什么事吧？
5: 有事啊，人家不是说了吗？水箱过热。
10: 你过去吧。
6: 谢谢。

哎哎哎

0: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人的状况。
1: 嗯，
0: 这个人的数量是所有人中最多的一个。
2: 李光成。啊，这个。
1: 医生，据你估算，里面大概有多少例？
2: 初步估计，大概22例左右。
1: 那他有没有危险？
0: 这个结肠类的毒品包裹，边界完整，还没有看到破裂的迹象。
3: 但是你看这个，直肠内的毒品周边已经出现了环状的破亮区，应该是气环征，所以需要提前处理。

0: 碾破了。队长，
1: 嗯，小哥是韩杂送，你出卖我！
2: 我是警察，你是毒贩，我是抓你，不是出卖你。
1: 是你出卖了我，你出卖了我。
2: 我这资料拿，我看一下。
1: 好，你想害死我啊你！
2: 你不是早就是自己要死吗？
1: 我咋做？你还咋做？
3: 在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检查站往往是缉毒警察与毒贩斗智斗勇的第一战场，而在现实中，这些检查站构筑的铜墙铁壁远比银幕上更为精密复杂。
4: 这里是西双版纳大开河边境检查站，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们就驻守在这里，完成禁毒缉私、反恐维稳等日常工作，守护边境线的安全。那么这个边境检查站呢，也是昆曼国际大通道的咽喉，是西双版纳唯一设立在高速公路上的检查站。我在现场看到呢，往来的车辆呢络绎不绝，非常繁忙。那么此时呢，我们的民警们就正在点位上对车辆和货物进行检查，完成他们的日常执勤工作。
5: 各位旅客你们好，边境检查，请各位旅客出示身份证件接受检查。您是单独一个人吗？师傅，
6: 单独一个人。
5: 什么时候来的西双版纳？
6: 昨天。
5: 这个行李箱是哪位的？是您的吗？有带货吗？师傅，这是带货吗？驾驶员可以走了。
4: 王警官您好。
7: 你好。
4: 我看到咱们这个现场车辆往来非常繁忙啊。
7: 对。
4: 那咱们的这种检查工作都有哪些呢？
7: 像我们日常检查的工作主要是对过往的人和车辆来进行检查，我们现在执勤车道上进行初步的判断询问，如果发现可疑点的话呢，我们就会将车辆引导去我们前方的重点大头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4: 我之前在影视剧里边还看到说，很多人体藏毒的这种情况，现在还有吗？
7: 像人体藏毒这种情况，我们单位查获的就比较少，因为人体藏毒它首先，它是藏在体内的，如果它在体内破裂的话，它对人的生命会造成威胁。其次量是比较少的，所以毒贩现在通常不会用这种情况来进行藏匿。
4: 现在这个毒贩运毒藏毒的方法是不是千奇百怪的？
7: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5月份，我们查获到一个物流的货运车，显示的货物是传动轴有12根。然后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因为版纳它是旅游城市，它生产这种大型的传动轴是比较少的，并且它是从边境地区发往内地，所以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于是呢，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大型 X 光机来对这单货进行扫描。在识图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传动轴内部存在异常，于是呢，我们就进行切割。切割完毕以后，我们发现传动轴内部都藏满了毒品。那是我第一次见那么多数量的毒品。我们在那起案件中共查获毒品50公斤。
3: 在禁毒战场的最前沿，缉毒警察们不仅要通过检查站构筑起拦截毒品的坚固防线，还要深入隐秘战线，化妆侦查，深入贩毒组织内部。电影《毒战》中，京海禁毒大队长张雷为什么会吸食毒品？
8: 你是不是不信我能告诉你？
3: 原来张雷是在参加一次卧底行动，为了获取毒贩的信任，迫不得已以身试毒。
9: 哦，张哥，这东西我只卖不碰的，碰了对脑子不好啊。啊，不好意思，说错了啊，不好意思。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1: 不吸，就别谈了。

0: 明天去月经，还不要说吃个午饭。
1: 谢谢长哥。
2: 长哥走好啊。
3: 有虫子爬。
2: 张队，张队。

0: 起来！
1: 心跳太快，走去医院，快打120。
0: 是，别让他躺着。
2: 通常情况下，普通人初次吸食毒品，人体产生强烈的排异反应，很容易在这种痛苦体验中迷失方向，成为毒品的奴隶。那么张雷能否逃脱毒品的魔爪？在缉毒题材的影片中，我们常看到卧底警察为获取毒贩信任而被迫以身试毒的场景，而现实中这种生死抉择远比银幕呈现的更为残酷。
1: 为了保护我们无名英雄的安全，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很特殊，他不能露脸。警官您好，我想问一问，在我们的影视剧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特殊的行动，那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对侦查行动是怎么处理的呢？
3: 那是我的第一次的这个义庄侦查，当初的话就去到这个跟毒贩第一次正面交涉，但是呢这个毒贩看我有点紧张，他就问我，哎，你这样紧张你不会是警察吧？当时把我吓坏了，脑子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耳边响起咔嚓的一声，这个声音我很熟悉，就是枪弹上膛的声音，把我吓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反应这个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队长带着人把这两个毒贩给制服了。这个事情过后啊，我现在想想都还后背发凉，一阵阵的后怕。也不容易，但是呢，我相信我和我的战友一定会守好边境这方热土，铸就坚不可摧的雨林雄关。
2: 电影《绝地追击》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成为毒贩们精心策划的犯罪契机。狡猾的贩毒集团借着城市封城、交通管制的混乱局面，驾驶着改装救护车以紧急救治为名，堂而皇之地通过了警方设置的重重关卡。

当毒贩们在隐蔽据点举杯相庆，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得逞时，殊不知这场庆功宴终将成为他们最后的狂欢。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毒品了，马上通知指挥部请求支援。
1: 九龙帮的老大王鹤九，这次行动的头号目标。
0: 他跑不了。

0: 面对山洪和毒贩的双重挑战，战士们展开誓死追击，最终成功抓捕毒贩。
1: 起立！
2: 8077边防武警车战队，一般战士，国旗。
0: 银幕上的缉毒英雄热血无畏，而现实中有的缉毒警察，即使牺牲了，也不能公开照片和姓名。这一切只为保护他的亲人免受毒贩的报复。
1: 今天我们要看望的是我永远的兄弟柯占军，在2012年的一次缉毒行动中不幸牺牲。他没有留下子女，父母也已离世，身份已经公开。占军，我们又来看你了。你牺牲以后，我们禁毒支队继续你的斗志。2017年被国务院授予模范禁毒支队，2023年被公安部评为猎枭行动先进集体。我们继续会在这个禁毒一线与毒品违法犯罪做斗争，为祖国做好边，请你放心吧，我的好兄弟。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当公安干警穿过毒枭的枪林弹雨，从深入毒巢的步步惊心到抓捕时刻的生死博弈，他们用血肉之躯在边境线筑起钢铁长城。禁毒是我们共同的社会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为禁毒贡献一份力量，为家庭和社会筑牢防毒墙。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直击缉毒一线的震撼故事，为您揭开新型毒品72变的神秘面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哈警务码头。随着执法艇的警笛响起，新一次的中老缅泰四国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又将启航。14年来，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的民警们默默守护着澜沧江湄公河的持续稳定，为流域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1: 本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由中老缅泰四国精锐力量组成联合执法编队，六艘执法艇破浪前行，90余名执法队员协同作战，总航程超600公里。

0: 巡航足迹覆盖湄公河关键水域，不仅将有效震慑流域内的毒品走私、武装劫持等违法犯罪活动，更为往来商船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水上安全屏障，彰显了去国家共同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14年来，四国联合编队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刘鑫作为首批参与联合巡逻执法行动的队员，亲历了这支队伍的每一次跨越式发展。
1: 刘警官，我在现场看到，其实咱们水道上往来的船只非常频繁，
2: 是的，
1: 呈现非常安宁和谐的景象。那我们四国联合巡逻执法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2: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澜沧江湄公河呢是一江连六国，是我们中国连接东南亚各国重要的一个支点。在我们没有启动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巡机制之前呢，这条河流上的治安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各类违法案件也是频发。为了维护这条河流的安全，在我们中国的提议下，我们中国联合了老挝、缅甸、泰国四个国家，共同成立了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也是为了维护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安全稳定。
0: 湄公河流经的金三角地区是世界三大毒品源地之一，其复杂的毒品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该地区盘踞的武装贩毒集团具备一定的火力配置，这给跨境联合扫毒行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风险。

0: 电影扫毒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背景，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方式，既展现了境外毒枭武装的猖獗态势，也刻画了缉毒英雄的智勇双全。
1: 萨瓦迪卡，
2: 巴爷，巴爷你好，是，我是巴比，是，两个钟头以后，向北20公里，红土树林里面有一个废墟，好困吗？卡，我欠你们，千万不要去，死定的。
3: 你才死定了，要不死刑，要不被八面佛打死，我救你呢。
2: 你们混蛋，
3: 你才混蛋啊！
4: 波比肯做我们的污点证人了。
5: 两个小时以后，往北走20公里，红土树林，里面有一个废墟。我通知了泰国警方，去不去你们自己决定。
4: 从我第一天穿着警服在街上巡逻，我就告诉自己，我以后要做个好警察。以前我老爸总是跟我说，说做人呢，一辈子专心做一件事情就够了。
5: 那到底怎么样？去还是不去？
4: 当然去。
1: 去。

0: 电影中香港警察成功策反毒贩波比，成为污点证人。根据行动部署，波比和香港警察伪装成毒品买家与犯罪集团接触，旨在引出幕后大毒枭。
1: 下车。
0: 为确保行动安全，香港警方特别协调境外执法单位提供武装支援，形成跨境联合打击力量。
2: 八面佛没来，那两个是他儿子。
3: สวัสดีครับพี่เจอกันอีกแล้วครับ
4: 哎，黄浩，ดูหน่อย
2: 有货看

数十名警察正要抓捕毒贩的时候，毒贩竟然出动了武装直升机提供火力支援，警方火力反倒落入下风，伤亡严重。

0: 刘警官，我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在影视剧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毒贩使用一些比较精良的武器装备和我们的警察进行激烈的枪战场景，这在现实当中存在吗？
1: 这种情况以前有，但自从我们合作机制建立以后呢，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水域已经没有发生了。但是据我了解，在境外的陆地上时有发生。
0: 那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新装备可以在执法过程当中更好地应对犯罪分子呢？
1: 当然有了，小莹，你看在我们面前的这条531东八艇，就是我们在2024年12月23日列装的第四代新型的执法艇，目前是澜沧江湄公河最先进的执法艇。14年前我们刚来的时候，执法船可没有这么先进啊。小莹，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河对岸那条正在岸上进行维修的货船呢，就是我们初代执法艇的原型。
0: 哦，要比现在的体型就要小很多。
1: 对对对，排水量也小，速度也慢，机动性也差。我们面前的这条531东八艇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水炮系统，然后更为先进的通导系统。在它的内部呢，我们也配备了先进的无人艇系统，可以方便我们更有效地应对澜沧江湄公河的各类突发情况。
0: 那在这14年的历程当中，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件吗？
1: 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应该是在我们第二次联巡执法勤务当中。那天晚上呢，我们在金三角水域进行靠泊，然后突然间呢，编队指挥所就接到了一艘盛泰11号民船发来的紧急的一个求助。

0: 入电话。当我们抵达了营救船只的时候呢，我们就在现场发现了多枚弹孔，船员们也是惊魂未定。在看到我们后呢，他们也是由衷的对我们表达了感谢，然后也是对我们说：“有你们真好。”
1: 四国联合巡逻执法的金三角水域，曾经贩毒活动猖獗，毒贩们的销售网络遍布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共同打击毒贩成为许多缉毒题材电影中的重要故事情节。
2: 李市长，
3: 李市长，
2: 李市长，
4: 毒委员会相当主席，前几天有女学生在学校吃脚豆瓣自杀，你认为社会应该怎样负责？
5: 对啊，对啊，
6: 李市长，
7: 李市长，
8: 李市
7: 长，
8: 李市长，
9: 李市长，
10: 李市长，
11: 李市长，
12: 李市长，
13: 李市长，
14: 李市长，
15: 李市长。
16: 我一直很同情吸毒的人，毒品的问题
17: 根源不在他们那儿，
16: 问题在毒贩，只要没有毒贩，毒品的问题就会解决。
18: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4: 那有什么措施？有什么
19: 有奖励措施呢？
16: 我于顺天宣布，我会用1亿港币作为奖金。只要杀了那个最大的毒贩。
1: 在电影《扫毒二》中，于顺天是一位香港禁毒组织的负责人，他禁毒的决心源于童年的悲惨经历。其父亲因长期吸毒使家庭陷入贫困，年幼的于顺天目睹父亲被毒品摧毁的全过程。人到中年的于顺天本希望儿子能平安成长，避免自己童年的悲剧，然而命运却给了他最残酷的打击。
18: 小心啊你！
1: 儿子深陷毒瘾，自暴自弃，最终因吸毒而跳楼身亡。毒品不仅毁掉了他的父亲，如今又夺走了他的儿子，这让于顺天醒悟，单纯痛恨毒品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斩断毒品的根源，毒贩。
20: 我恨死那些毒贩啊！妈妈还有我最好的朋友都是让他们害死的，爸爸，你什么时候能把他们抓光？
1: 缉毒警察林正峰，他的妻子在一次缉毒行动中殉职，女儿因亲眼见到同学吸食摇头丸跳楼而深陷心理阴影，这些血与泪的教训让他们都对毒品恨之入骨。
16: 我的儿子还有你的女儿都是受害者，我们两个都有一个最原始的身份，就是父亲，我们是时候合作了。
1: 随着调查的深入，毒枭们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他们的罪行被各大媒体全面曝光。执法部门迅速部署，一场缉毒行动即将展开。电影中，地藏是香港最大的毒枭，这个将无数人推入毒品深渊的魔头，却深知毒品的毁灭性而从不沾染。为报复扫毒行动，他密谋了一场暗杀，想要守住自己的贩毒集团。在枪林弹雨中，于顺天虽然逃过一劫，但他的妻子没能躲过毒贩的子弹，倒在了血泊之中。凶残的毒贩非但没能吓退于顺天，反而更坚定了他铲除毒枭的决心。与此同时，警方已经悄然布下天罗地网，收网行动一触即发。

0: 禁毒之路布满荆棘，电影虽以大毒枭死亡告终，却也让警方和禁毒人士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在现实中，毒品的危害更加触目惊心，它让家庭支离破碎，让健康千疮百孔。
1: 严警官，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会看到有一些毒贩，他是既贩毒也吸毒，以毒养毒。那有一些毒贩呢，他是只贩不吸，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毒品对人的损伤很大，从身体上来说呢，严重损害人的身体器官以及健康。从心理上来说呢，毒品呢会使人的精神状况发生扭曲。
0: 为了真实呈现毒品的危害，我们特别采访了一位奋战在缉毒一线的民警。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我们对他的采访画面和声音进行了技术处理。
3: 我从事禁毒工作这么多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了解了一起境外的灭门惨案。情况是这样的，当时这个丈夫吸食冰毒以后，脑子就产生各种幻觉，总以为他的姑娘和他的老婆要害他，然后他就很害怕，在失控之下就把老婆和孩子杀了。等他杀了以后，他自己又很后悔，最后又自杀。所以吸食冰毒导致一家三口全部都不在了。吸食毒品会导致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传统毒品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的惨剧屡见不鲜，更为可怕的是隐蔽性和迷惑性更强的新型毒品正悄然蔓延，让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沾染毒品，从而酿成一幕幕人间悲剧。

电影《重生》正是讲述了一个因新型毒品而家庭破碎的悲剧。东南亚某国船员张耀，原本满怀希望的他，计划完成最后一次远洋航行后，实现一家三口团圆美满的平凡梦想。

0: 然而，命运却在这个时刻给了他最残酷的一击。
1: 来雷龙

了。

0: 够钱买房了。
1: 为什么会这样？女儿呢？
2: 两份叉烧饭，200块，谢谢。这边一共是480块，请慢走。
3: 龙嫂，
2: 那阿拉泡没卡？
3: 你拉完泡回来了？
2: 钱就买呗。
3: 啊，进来啦！等阿姨进来啦啊！
2: 看，
3: 你们家。

0: 摆我摆。
1: 妈，
2: 云光，你起完了，妈妈很快了，妈妈快快快。
3: 回来啊，我陪你去解毒就没事了。为什么没了女儿，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
2: 我对不起苹果，对不起你。
4: 电影中，餐馆女老板阿玉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喝了一杯含有粉末毒品的酒，沾染上毒品。在现实中，新型毒品的伪装更加隐蔽，种类更加繁多。
5: 严警官，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会看到有些人他是被新型毒品危害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沾染上了。那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情况多见吗？
6: 这样的情况是有发生的。因为毒品现在呢，它是呈现一个伪装性极强的一个形式，一个是摇头丸，一个是麻古，它是以冰毒的片剂形式。这两种毒品呢被宣传为解酒药、提神药以及呢放松药。那毒贩呢为了获取暴利呢，会将此类毒品呢混入饮料或者是酒水当中，然后人在不知不觉中呢就会沾染成毒品。
5: 那真的是防不胜防。那这边的柜台我看到这个包装是更加多样了，这些也是新型毒品吗？
6: 是的，这些呢是毒品伪装成食品的一些形式。像这个柜台您看，这里有果冻、糖果、巧克力等等，以及奶茶粉、咖啡粉、饼干，
5: 还有茶叶。
6: 对，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自己和家人，面对陌生人的馈赠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5: 那这个迷惑性太大了。
6: 您知道这是毒品吗？
5: 这不是邮票吗？
6: 是，它是毒品包装成了邮票的形式，无色无味，它不需要口服，只需要呢舔一下或者说接触皮肤呢就能够被吸收。它的毒性呢是摇头丸类的三倍，严重的损害人的中枢神经，会导致人出现强烈的幻觉，进而引发心率方面的衰竭。
5: 新型毒品它的种类越来越丰富，我们的戒毒手段是不是也有所革新呢？
6: 是的，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除了我们开展传统的一些课堂化教育、心理矫治手段以外呢，我们还引进了 VR 技术，来帮助戒毒人员戒除心瘾。VR 里面有很多场景，有和睦的家庭，很愉悦的，还有的就是吸毒以后产生的头晕目眩以及恶心想吐不舒服的一些场景，
5: 相当于对这种美好的场景和吸毒之后的那种痛苦的场景进行一种强烈对

0: 对比，
1: 让戒毒人员从心理上去厌恶吸毒。
0: 那跟着您了解了毒品的危害，又了解了这么多这样的新型毒品在我们生活当中隐藏的潜伏的这种危险性，也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毒品是披着糖衣的砒霜，唯有练就火眼金睛，才能识破它的千变万化。唯有保持清醒意志，才能抵御致命诱惑，避免家破人亡。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希望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响彻人心的警钟。从传统毒品的顽固危害，到新型毒品的隐秘陷阱，每一场禁毒斗争的背后，都有无数人用鲜血、汗水，甚至生命筑牢的防线。让我们向无名的缉毒英雄致敬，他们以身躯作盾，将毒品堵在了国门之外，他们以忠诚为刃，将罪恶斩断在边境线上，正是他们的无畏付出，才换来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
7: 神好，亚洲制药。
9: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流沉，底瀑下清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龙源精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4: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台陆委会质疑台风白海豚期间，大陆海事局对台湾海峡实施交通管制。国务院台办回应，大陆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履职。民进党当局借机抹黑攻击大陆，包藏台独祸心，必将自食恶果。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正在进行中，朝中社评论，军演使半岛再次濒临战争临界点。不满韩国，又强调与金正恩的友谊。特朗普称要缩减军演规模，引发猜测。俄日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外交部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提出严正抗议，并称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朱雀三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海军连续第三年使用军舰运送新飞行学员入学报到，跟随记者来看舰载雏鹰的特殊入学航程。
1: 就是直升机降落之后是来固定的。
0: 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来关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台陆委会近日妄称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作出严正回应。
2: 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促进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0: 会上有记者提问，日前大陆海事局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湾陆委会回应称，此举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并称大陆没有任何权利对相关海域作出管制或管辖行为。朱凤莲对此作出回应。
2: 世界上只有一个

0: 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大陆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在台风期间对台湾海峡实施必要的交通管理，旨在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民进党当局一方面恶意炒作，借机抹黑攻击大陆，另一方面竭力地附和外部势力出卖台湾利益，丧失民族立场，包藏台独祸心，必将自食恶果。
1: 针对近期民进党当局举行所谓汉光42号演习，首度纳入移动电话网络降速演练，岛内质疑这种断网演练导致民众正常生活受到影响。朱凤莲表示，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大肆推动以武谋独、滥权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的社会安宁，严重影响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利益福祉。所谓的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楚，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祸害。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维护和平安宁，实现安居乐业。
1: 国防部网站发布消息，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8月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发表言论，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宣布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等活动，林健表示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并指出美菲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2: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半岛局势。目前17号举行的美韩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正在进行中。对此，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这场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另据韩国媒体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规模大幅缩减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取消演习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演练。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美韩联合军演提前至本周结束。韩国国防部19号表示，对此无法确认。连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要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同时强调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友谊，引发各方猜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这令他感到不满，并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
4: When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3: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

0: 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
1: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日本表示抗议。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严正抗议。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当天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反俄言论，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出，鉴于日本继续奉行追随西方对俄制裁政策，并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俄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当天，武藤显被记者包围，现场可以听到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呼喊声。武藤显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此前俄方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但武藤显未在指定日期到场。
2: Нам как-то не очень внятно из посольства. Они замялись, а потом объяснили,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ни в пятницу 14-го, ни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17 августа, то есть сегодня, что он то ли не в Москве, то ли неважн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т. Мы так и не поняли этого.
0: 就在拉夫罗夫发表这一表态后不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武藤显称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将于8月18号前往俄罗斯外交部。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并视察了伊图卢普岛，同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还召见了俄罗斯驻日大使。
1: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4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0: 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
1: 据日本朝日新闻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据报道，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日本媒体18号援引那霸机场事务所的消息报道，一架自卫队飞机在那霸机场第二跑道发生故障，机身呈倾斜状态且无法移动。画面显示，发生故障的是一架 F-15 战斗机。受故障影响，第二跑道已被关闭，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已赶到现场，自卫队人员正在检查发生故障的飞机。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
1: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2: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3: No,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1: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
4: It's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 intermediary for peace.
5: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6: Of course not. 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1: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1: 报道称，伊朗采取的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有情报显示，伊朗国内强硬派领导层正采取战略转变，旨在让军队为战争扩大做准备，并提高美国所面临的代价。报道援引一名防务分析师的话称，伊朗国内普遍认为主要战争尚未开始，美伊双方对战争所处阶段的认识存在鸿沟，这种分歧促使伊朗领导人持强硬谈判立场。报道称，伊朗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导弹基地通道的速度远超预期，这令以色列感到担忧。伊朗还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并保有足够的火力来威胁船只和海湾能源基础设施。阿拉伯国家官员正准备迎接战斗的持续和能源供应的长期中断。8月17号，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0: 继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称，正在前往中东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
1: 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华盛顿号航母上的照片。图片中，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

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2025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及海上封锁。近日，多家媒体爆料，林肯号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船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船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有报

0: 南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任务器件组合体在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后，从垂直测试厂房安全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我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正在缓缓移动的就是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而即将飞往月球开展探测活动的嫦娥七号探测器就被包裹在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海南文昌八月多雨，那就在刚刚呢，现场也是下过了一场雨。那为了应对这样的天气情况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在现场也了解到，这样的天气不会影响到本次垂直转运的安全顺畅。
2: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今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该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火箭一子级装有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在朱雀三号遥二发射前，总台央视记者在他的总装厂房采访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他表示，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3: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2: 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3: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0: 今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多项产业重磅成果公布，规模、创新成果数量双双刷新纪录。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趣馆，今年的大会也可以说是顶配升级，首次设置了4大展馆，完整串联起机器人全产业的发展链路，一条线逛下来就能全方位摸清行业发展的全貌。今年的大会也是含金量十足，首发新品达到了150多件，此外还有很多的新面孔，49家央企首次组团集中参展，像特种人形机器人、智能外骨骼、深海作业装备等集中亮相，很多都是面向高危救援、复杂环境作业，不少技术更是具备了军民两用的价值。在这儿我也给大家划分好了逛展的攻略，今年呢首次细分了4大主题日，像今天是发布日，明天20号是采购日，21号是开发者日，22号至23号是公众开放日。不管您是行业的从业者还是科技的爱好者，都可以找准时间预约来参观。
2: 作为全球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机器人领域权威展会，海量人形机器人、灵巧手、伺服大模型具身方案集中亮相。 开幕式上，可实现特种环

0: 环境安防巡逻、应急救援、助力助行等多场景应用的中央企业十大创新成果，聚焦船舶制造、电力运维、基建安巡、智慧物流、汽车制造、智慧农业、隧道施工、冶金质控、民航服务、高危应急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同步发布。现场宣布，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牵头成立的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同期还将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00余名选手参赛，发起世界机器人大会脑控赛会纪录挑战等70余场活动。
1: 再来关注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今天至21号，每天6:30至18:30，今天7点至21点，20号6点至18点，21号7点至15点，南海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今天8点至21号18点，在渤海北部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今天14点至17点。8月20号15点至18点，在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20号16点至23号16点，黄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活动，禁止驶入。今天上午10点，海军航空大学2026级飞行学员乘坐海军向前进1号船，从青岛某军港出发，前往海军航空大学报到。这也是海军连续第3年使用军舰运送新飞行学员入学报到。此刻，他们正在航行的过程中。昨天下午，海军航空大学为学员们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在我身后，来自全国各地300余名的舰载机飞行学员，他们正在走过出征门，登车前往码头。学员们手中会拿到像我这样的一张纪念船票，上面写着海天雄鹰的字样以及海军航空大学的校风校训。这不仅是这群海天雄鹰出征的起点，更是他们对于未来的向往与目标。
0: 在队伍的两侧，前来送行的数百名学员家长，有的眼含热泪，尽管有不舍，但更多是对孩子们的祝福和期待。
3: 我只有3个字，我骄傲，为我儿子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事业中，能够贡献他的力量而骄傲。
4: 祝福所有的今年入队的孩子们，早日踏上甲板，成为海天雄鹰，加油！
0: 随着船驶离码头，属于舰载雏鹰的特殊入学航程正式开启。在接下来一天一夜的航行中，学员们不仅会与舰艇官兵座谈交流，还会在刘公岛附近海域上一堂特殊的思政课。面对即将开始的军校生活，年轻的学员们充满信心。
5: 我希望可以驾驶祖国的战鹰翱翔海天，保卫祖国的万里海疆。
1: 更多消息来看政务速递。
6: 连日来，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湖南多地通过悬挂光荣牌、赴红色故居参观学习等方式欢送新录取军校学员入伍入学。长沙市征兵办举办云端走边防对话活动，戍边官兵通过视频与新学员分享扎根边关日常，并向全体新学员发出邀约，期待未来在边关与心怀理想的年轻战友相遇。在江苏扬州，欢送军校新学员仪式在激昂的诗朗诵中拉开帷幕。一首首饱含深情的诗篇，点燃了在场每一位新学员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热血豪情。日前，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将火力分队拉至野外陌生地域，组织开展多科目实弹射击考核。官兵们在规定时间内调整发射角度和装药数量，炮长根据气压、风速、风向等气象条件自行调整参数，使用单发射、急促射等方式对敌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检验分队在不同发射方式情况下的毁伤效能。近日，海军某部开展海娃夏令营活动，50多名小海娃在1周时间内沉浸式体验了队列动作、军体拳、急救技能、搭帐篷等技能训练。小海娃们还登上舰艇，走进博物馆，来到烈士陵园，完成了军事历练、红色教育等内容，在实践活动中磨砺意志品质。

来看天气，眼下我国的天气格局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主导，那降水主要是分布在副热带高压的外侧，像是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到华南这一带，而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的这片区域，高温暑热天气正在发展当中。今后几天的天气格局也依然如此。今天中东部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在黑龙江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南部、海南还有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海南这里的降水还会增强，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伴随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根据我们的统计，常年八月份也是华南地区雷暴日数最多的一段时间，像海南文昌就是如此。那今明两天这里也会有强对流天气出现，格外注意强对流天气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像江淮到江南这一带地区，暑热天气正在不断的发展，有的地方虽然最高气温达不到35度以上的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还是会超过35度，甚至超过40度，属于隐性的高温。而且这带地区最低气温也可能是在25度或以上，闷热的感觉是贯穿全天。那这样的一种天气更容易引发中暑，格外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兰州晴，19到34度，拉萨小雨，12到21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武汉多云，26到35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合肥阴，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33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

0: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习主席的殷切嘱托，也是我们海军官兵的如山重任。挺进深蓝是多维的冲锋，战鹰要翱翔其上，
1: 战舰要驰骋其间，
2: 钢铁巨鲸要前行其下。
3: 这不是失意的远征，而是使命的开拓。
4: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远洋的战场，而等待我的将是一场近距离的缠斗。
5: 空空构型歼十五飞机两架，二等转一等。
6: 动幺，目标两架，高度失重，速度800，持续对向。
7: 中央明白，前冲。
4: 可能是对方的飞行员想看看我们舰载机飞行员啊能不能在这个远海进行高强度的格斗。
6: 距离100，
7: 中央明白，控制吧，我也是。重量不堪，战斗飞行。

0: 中央交会，去处理他的僚机，都两点半。
1: 极限影响，极限扩散。
2: 通过几轮缠斗，就我成功的咬住了对方。
0: 中央交事，我到他回复了。重点收到，我也马上。
2: 无论是从作战意志，还是飞机的机动性、操纵性，在这场近距离的肉搏中，啊，我远胜过于他。
0: 对方停止机动了。
2: 看着舷窗外无尽的深蓝，那一刻，我眼角似乎湿润了。这片曾经只有他人航迹的深蓝，我们在这里用实力赢得了从容。24岁，我来到他战斗过的地方，沿着他未尽的航线起飞。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热血青年，能够在前辈战斗过的阵地上接过他们递过来的交接棒，我觉得我非常荣幸和自豪。
3: 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否则将遭到拦截。
2: 但心里一直燃着那团火，英雄的夙愿岂能止步于家门口的海天？我们必然要从岸基走向航母，走向远海大洋。

只有在深蓝之中，我才能将来犯之敌拒之于祖国的海疆之外。在更短的时间内，我们要超越对手，我们要做的工作非常多。

0: 我们不怕对手的强，就怕没有机会。我们歼15弹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1: 动腰，目标四架，高度发动，速度800。
0: 再次起飞，深蓝已是我们的主场。
2: 动腰截获东侧两架，东两可以开雷达搜索。
1: 东两明白。
3: 它的探测距离远了之后，我的编队队形更大，可以在空中实现这种夹击的这种态势。
4: 雷达截获，
0: 敌人还在寻找我们时，他的坐标早已锁死在我们的屏幕中央。
2: 重量截获机的两件。好的，我现在没有报警，你呢？
1: 我也没有。
0: 对方击杀不到我，而我可以击杀到对方。曾经百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
2: 重量，你打西侧两架，我打东侧两架。
1: 重量明白。
0: 我们要的不仅是惊险的近距格斗，更是决胜于目视之前，拒敌于千里之外。
5: 麦军跟我交流的时候，啊，他表达出的这种感觉就是 just a job, I just want to go home。就我回复他的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工作是吧 ？Money I don't care, I just want to fight。
0: 从最老的飞机到最强的战鹰，从近海的家门到远海大洋，这片深蓝是王伟前辈那一代人的夙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更是我们即将开创的未来。我真心向往的就是胜利者的感觉，我相信未来一定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深蓝。
6: 辽阔的远海大洋是零五万吨大驱淬炼的天然疆场，也是克敌制胜的未来战场。万吨大驱是海上的指挥节点、信息中心和移动堡垒。
7: 指控舰指令，编制来报，敌打击群向我拦截区抵近，已建立即转换任务，高速覆盖击区，听令实施联合对海突击。
8: 明白，调整航向，高速覆盖击区。
7: 明白。多慢动，
9: 多慢动，
7: 收到天梯天动敌察巡态势。
6: 远海的仗是体系的仗。
7: 二子明白，
10: 雷达明白，
11: 点亮明白，
12: 对不对明白。
6: 这不是装备性能的叠加，而是维度的跨越。
13: 收到敌情通报，二日前敌潜艇出港后下潜消失，推算可能抵达任务海域，上级令我舰加强对潜防御。
6: 面对看不见的刀光剑影，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可能触发他们高强度全方位的打击。
14: 根据敌潜艇离港时间和及其可能的航速来推算，可能已经抵达我们的任务海域。
15: 它很有可能以大深度航行。
6: 在这场博弈中，舰艇与潜艇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
8: 舰子升了，是否发现目标？
1: 正在舰子三维发现目标。
8: 舰子升了，转平带一。
6: 反潜，这道世界性难题横亘在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征途上。
1: 发位两两栋至三五栋未发现目标。
16: 我们今天在这是开训练复盘研讨会，但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是实战，大家想想，但这个问题我们能回避吗？回避不了，必须直面，必须解决。远海确实跟我们近海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这是我们作战使命任务所决定的。
6: 防空反潜守不住，前途打击就是送死，联合突击打不准，远海作战也只能等死。如今这柄传承着遵义转折基因的深蓝利剑正由我们这一代人执掌，我们当如何在深蓝战场上破壁而立，重塑攻防的法则。
8: 我们为什么反潜艇那么难？声音在水声中的传播它是弯曲的，
6: 所以核心的，首先我们得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
16: 这里面要想做到先敌命中，或者是先敌打击，不给对手出手的机会，那怎么办？
6: 难不怕，没干过也不怕，失败更不可怕，甚至不可能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畏缩、躺平、禁锢。
16: 咱们是干啥的？咱们不就是来这个突破战斗力边界的吗？对不对？
6: 我一直坚信，没有天生的好装备，只有不断打磨锋利的战舰，用我们能力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9: 水面敌舰即将进入你打击范围，先敌打击，同时持续搜索跟监水下潜艇。
6: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实践来证明一切。
15: 三舰指声呐发现敌舰艇，
8: 跟踪稳定后组织鱼雷模拟攻击。
15: 一位。
7: 二舰指收到远程目指，
8: 采用快打战法组织发射。
15: 一位。
7: 发射准备好，请示发射。
8: 发射，
7: 发射。
6: 顶得住才能打得赢，打得赢才能拒敌于远海。
10: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知海必为海智。习主席叮嘱我们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这些年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歇。从清华到部队，从近海到深蓝，21年经历了五型七艘战舰。
6: 我明白，走向远海不只是浪漫与梦想，而是数十个战位、数百名官兵，在暗夜里突破那些不可能的无声航迹，用制胜托起制胜，用担当的脊梁撑起远海防卫的屏障。

0: 有人问过我深海是什么感觉，我说是拥抱，每一次下潜都是与绝对黑暗的漫长拥抱。深海之下没有光，没有声音。
1: 天好，
0: 只有钢铁的呼吸和我们的心跳。
2: 报警长，收叫外卖。
1: 停止返航，转移阵地。
0: 军令如山，没有，但是女人在外面待的时间很长，他们期待和家人团聚。作为军人，例行禁止是你必须要做到的。
3: 这人量是10%。
1: 同志们，立即前出，现在开始执行二级静音部署，声呐加强守听，作战系统值班完毕。
0: 我作为一个潜艇艇长呢，特别享受一种感觉，就是在潜望镜里有那两个镜头，这个十字架对准目标的感觉。
4: 这片海区水温条件很复杂，
5: 那就使用导弹远距离攻击，我们到这个海域就能完成任务。
6: 采取导弹远距离攻击，
7: 练兵的效果到底有多少？
0: 1976年，我们的前辈没有先进的导航仪器，用身躯和胆量丈量出隐秘的航迹，只为证明抵达就是存在。而我们这代潜艇人的使命是什么？
8: 那还有一种方案，抵近摧毁。
1: 我们去这里，他们演习的核心区域。
0: 习主席要求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9: 当前位置距任务海区
0: 对我们来说
9: 200海里，
0: 敌人在哪，
1: 是我们的
0: 阵地就在哪，
1: 只剩10%，
8: 那我们就不定时服气。
0: 作为我们潜艇来说呢，它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完善的反潜体系。
9: 这块区域敌反潜飞机活动依然很频繁，
0: 要面对这种完善的反潜体系，你不能出任何错误。
5: 根据以往的经验，一旦被这些大马力的拖网渔船拖化住，难以跟他对抗。
9: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绕开？
1: 风险到处都是，但战机只有一次。
10: 报告艇长，收到最新敌情，敌编队开始增速，
1: 加到当前速度的4倍。
11: 我艇已进入任务海区，目标各类方位020。
12: 有。方位036听到多片组的脉冲信号，暂判为敌编队。
0: 我们到了射伏阵地以后不久，声呐就报告听到了多批声呐主动脉冲信号，
13: 发现敌人，战斗警报。
0: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戏。
14: 战斗警报。
15: 是。
16: 战斗警报。
0: 射伏不到3个小时，敌编队就来了。
17: 欢迎大家全体备战。
1: 有。
0: 我们完全的预判到了敌人的下一步行动，而且精准的把我们的射伏阵地设在他们的航线上。
18: 报警长，编队左航向240，速度15节。
19: 编队信号比增强。
20: 欢迎到敌编队方队变化量增大，距离越来越近。
1: 有，伏至侦察深度。
0: 当时大家觉得这个过程会非常顺利，这次呢，我们遇到了特殊情况。
21: 深度25米，
22: 伏速极小。
1: 有。
23: 深度23米，
24: 伏速为零。
25: 我已经开始调升其的增速，
1: 前进七。
0: 敌情要求绝对的静默与隐蔽，而对抗调升需要果断剧烈操作。
26: 35米，
1: 赵子水上准备攻击。
27: 是赵子水上攻击。
0: 这是与两场死神同时赛跑，10几秒，5道口令，每一个人都动作精准到位。吊身以分秒计算死亡，敌情以链结逼近猎杀。
28: 48米，
29: 敌编队噪音信号增强。
30: 报警，余力不足的吗？
31: 显示。

0: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深潜水，
1: 停止排水，灯光转夜间模式，不是潜望深度，深潜望近，
2: 目标在我右前30度，
1: 目标确认，1号管鱼雷预备，
2: 是1号管2号管鱼雷预备，1号管2号管鱼雷预备好，
0: 1号发射管，发射，
2: 发射。
3: 我在这个镜头里面，我看见过很多船，但是这是最大的一次，最近的一次。
4: 全体艇员，我是政委，我艇
5: 已圆满完成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即刻正式返航。
3: 每次出航，我们把父亲、儿子、丈夫的身份留在了码头，在深海，同名的身份只有一个，战士。有人问，在深海之下，你们怕什么？我们只怕，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们的静默不够彻底，我们的刀刃不够锋利。
1: 深海是勇士的征途，静默是忠诚的誓言。向前出征，我们只为最深的蓝里永远有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钢铁长城。
6: 何为钢铁长城？铸就深海利刃。
7: 所有的重要选择都不是一瞬间做出来的，就像我在18岁那年选择上军校一样，它不是我那个夏天的一时冲动，而是我心底一个种子的不断萌发、不断成长。主动申请来到四川舰，也就像是一个向着高科技、向着对电磁弹射的热爱。
8: 各站位汇报人员救援情况。
9: 残疾人就位。
8: 残疾人就位。
9: 所属人员就位。
8: 开始上舰前检查。
10: 这是我第一次在站位上看到他。这一刻，我的胸膛猛地一紧。原来使命的重量，真的能让心跳停一拍。从校园走向站位，第一次站在这里，却像站在人类从未标注的海图上。从黄水到蓝水，哪一代人走的是坦途？如果说前辈们走过的路叫追赶，那我们脚下的每一步，都在为下一个时代标注下最初的航线。完全国产化，全新的系统，它瞄准的绝非简单的平台升级，而是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战场。那片无人涉足的深蓝，
11: 我们全新的电力系统是未来近景搭配电磁弹射和高能武器等新型装备的核心基础。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建立全舰能量管理的系统性思维。
10: 在四川舰，每一位舰员几乎都是从传统登陆舰来，在传统登陆战术中成长，现在要亲手推翻过去的自己。
12: 统一、灵活和高效利用，为有后续我们武器上舰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7: 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是敢想。
13: 那我舰的推进系统和以往的普通舰船的推进系统，
14: 那在这个时候，东电系统还会为我的弹射系统提供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吗？
7: 敢拼。比如说，我们想要更智能的操作，成熟的人可能会觉得那样不稳妥、不现实、难以实施。 我要走哪条路，还是我心底埋藏的一个种子。我的种子里面没有摆烂。从第一次弹射质量车开始，我们就要求这一次包括今后的每一次都要由我们来完成。这支团队没有问题，这也代表着新生。新生的是我们舰员对新装备新领域驾驭的能力。信任不是别人白白给我们的，而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双手挣来的。
8: 左舵五，
15: 左舵五，
8: 航向两三栋，
16: 航向两三栋，
8: 两进三，
16: 两进三。
10: 不到两年时间，
7: 我从学员成长为教员加指挥员，
10: 从懂原理到编教程，全舰官兵以踩准心智战斗力生存的节拍，用实战教练数据把陌生练成本能，抢占海上无人作战的先机。
7: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向海图强，挺进深蓝，我们正朝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全速前进。
8: 全系统按流程上电。
7: 前方是更远的海，更大的风浪，也是更壮丽的航程。

0: 新时代人民空军已经历史性的迈入战略空军的门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是习主席对人民空军的战略要求。新征程上，我们新一代革命军人如何承担起新的历史责任？
1: 这里万籁俱寂，唯有巍峨雪山为伴。
2: 这是战鹰驰骋的疆场，也是一片智慧的空天。
3: 发现不明舰载机一批两架，为披点拐动方向，高度五动。
4: 受邀，我已到达指定空域。
5: 奋飞之路上，比高原更高的是什么？比荒漠戈壁更广的是什么？比远海更远的是什么？比天空更深邃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负责实际指控，兵力配备预警机歼20、歼16、歼10C， 王文宏负责北战场的态势监控。

0: 敌短时起降了大量飞机，并且一直向我机进行逼近，对我们进行一些模拟的干扰或者一些模拟打击以及火控锁定等动作。那这时候我们也就会充分去指挥我们现有的兵力去对他们进行反制。前后持续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大家按照空域接替的方式在不停地滚动着，成功的把敌机给驱离了之后，我才认识到究竟什么才是空中战情。我发现空中战情一样是站在一线的，甚至可以看到的、得到的以及能做的还要多。第一次出任务就直面对手，我以为自己干得还不错，但我不知道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方位要怪物，根据信号判断，一架高威胁、一架低威胁编队持续前出，
2: 加强跟踪，持续关注。
3: 明白，你跟踪。
0: 综合去研判出来了，它是有两架机型在里面编成的双机编队。
1: 高威胁动摇，疑似回转，目标谨慎，低威胁动粮。
3: 尖刀小队前出拦截。
0: 编队中有一架飞机突然进行了回转，而剩下的那一架飞机它是一个比较低威胁的目标，所以我们对它的关注度就并不是很高。
1: 报告指挥长，低威胁动粮附近出现高威胁信号。
2: 重拳小队，高威胁，立即规避。
0: 当时我们的主要执行任务的飞机已经在打击包线之内了，已经不可逃逸了，耀武扬威的从我们预警机的头上飞了过去，当时就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4: 今天专门把大家召集起来，围绕主要的任务利益得失展开自己的评论。
0: 主要现代战争中是信息权成为赢得胜利的关键，失去信息，错判信息，那天的失败刻骨铭心。
2: 雷达加高压，
1: 雷达工作正常，
0: 没有丝毫的容错机制。因为如果你报错一次态势，下错一次指令，可能你个人没有事，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的战友的生命。战场永远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子发展，只有根据一点点的细节，足够的去了解装备性能、战术战法，才可以去在复杂的战场中快速、准确地判断出正确的情况。那一年，我们迎来了一场完全由预警机独立指挥、独立控制的体系对抗实战考核，我们和战场的胜负直接发生关系。能不能赢，对我们这群前舱变后舱、地上转天上的人来说，是一场硬仗。
1: 系统自然正常，敌机起飞，听指令，加高压。
2: 雷达加高压。
1: 雷达工作正常，目标已上报。
2: 各小队按计划进入空域，准备接收态势推送。
5: 态势好了，空战开始。
0: 对手的动向，是否佯攻，有没有可能沿着地形、山谷、低空突防？开局就遇到难题，低空真假目标混杂，强电磁干扰断断续续，始终没有发现蓝方战机。
1: 第三空域疑似存在低空渗透，
3: 猎户小队全出查证。
0: 我们顺势掌握了蓝方的进攻意图，随机引导我方战机对南方指挥节点发起了致命一击。其实战情人的胜利，它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架飞机的胜利，而是整个体系的胜利。一次一次把最正确的态势、最优的决策送到战友的手中，这样胜利的天平才会一点一点的去向我们倾斜。

0: 报告指挥员，在我站265幺两栋方位发现一次回波，速度780，高度116栋，向上飞行。
1: 我站转进一等战斗值班，雷达紧急开机。
2: 我们是祖国空天的千里眼，在无形战场与敌对垒，在方寸屏幕间博弈较量。
1: 雷达重点加强28栋方位搜索发现。
2: 从繁杂的信号中。

0: 甄别研判，精准上报空情数据，不能放过任何一丝异常，也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目标。
1: 研判进行战术，
2: 明白。初步研判，小心进行降。
1: 按敌机编区上报。

0: 这里终年积雪，氧气稀薄，风刮起来像刀割一样，是公认的生命禁区。但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和装备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必须长期扎根山顶，托举起万里空疆的预警防线。战友们在山下，我们俩在山上，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战斗。
1: 收到，收到。
2: 指挥员，雷达监控当前显示通信中断。
3: 我站当前通信中断，限令你和马尚龙前往雷达阵地进行检修，及时排除故障。完毕。
0: 在这里，使命就是要确保雷达24小时畅通。
4: 进来，进来。现在有多少度？
5: -20多度吧，风也挺大。
0: 抢修就是和时间的赛跑，快一秒，再快一秒，不能跌倒。哪怕喘不上气，也要抢回这一秒。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第一时间上。高原这个反应可能就是已经很强烈了，就是咬着牙也得坚持住。

0: 弯腰压低重心，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走。再烈的风，再难走的路，我们弯下的是身躯，立住的是高原空房的防线。我们用最原始的坚守，不让任何一个空域成为无人注视的盲区。雷达兵马默默奉献，默默无闻。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句话一直感动着我。虽然我们默默无闻，但是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兵种不同，责任不同，但是共同的都是需要守好国防，守好这一片领空。
1: 傅海波同志，这是你军旅生涯第八次上山驻防，应该也是你最后一次上山了。赫勒昆仑的颜色无非黄色的山、蓝色的天、白色的雪，可这就是昆仑风雪给你我的青春增添了色彩。
0: 坚守、告别，人生中最难的两件事，但对我们来说，坚守和告别都已经成为习惯。
2: 十八年军旅生涯即将结束嘛，半生军旅就奉献给了祖国的边防，但守国家的疆土，此生也无悔。
3: 我们已圆满完成本轮驻防任务，
4: 现由我们接防，请战友放心，这里
5: 不行，这里
6: 这里大地苍茫，升起的五星红旗是高原上最鲜艳的色彩。
0: 用青春。

0: 不是你来了几年，我感觉我们年轻人能力成长还是比较高的，只不过有些体系上确实要牵着用，不是说我们这边年轻人能力就比人家差。
1: 能力比的是什么？你怎么认为这个能力？
0: 首先研究能力。
1: 好，你研究能力，从来没有研究一个成果出来，你那叫研究能力吗？你所有的东西必须有成功支撑。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来证明你？那就是打赢。那你的能力是什么？
2: 从我们改做G20以来，我们一直在追赶他的步伐。旅长每次告诉我们，强者都是含泪奔跑的。你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钻牛角尖了？一段时间里面是有这样的反感的情绪，甚至就觉得小事大做。
1: 心智战斗力不是中期交给我们，我们的责任在哪儿？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你不能天天败啊，你得成功，你得带着更多的兄弟回来。打仗它就是这样的，响鼓要用重锤击。隐身战机是去当刺客，当空中的关键角色，不是去当决斗士。

0: 哎，那个弹命中了，打了两枚。
1: 两枚都命中了吗？一号回答我的问题。
0: 命中一枚。
1: 还有一枚为什么？
2: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把他们锤炼成为优秀的新一代飞行员，特别是由以前的战斗员向一个指挥员上的转变。以我的能力去评价现在的年轻飞行员呢，我觉得他的成长进步比我要快。如果在同年龄的水平，如果现在他30岁，我拿我30岁去衡量他，他应该是超越我的。但是我为什么现在要求还是这么高？因为我是站在更高级别，费了更长的时间，拿现在的我去衡量过去的我。我觉得大家对我是既爱又恨，恨因为我比较严，爱应该确实我帮助了他们不少，解决了不少问题。有了事儿，肯定是我们第一个上。你要打最困难的仗，要打风险最高的仗。给了你最好的武器，你不就应该干这个事情吗？隐身作战，它是穿透敌防空包括预警系统的重要的科技手段。外线作战本身缺少的就是支撑，情报很少，独立作战，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造句是啥，但是在任务面前，我说了不讲条件，这是攻坚之战。
3: 把飞机都检查好。
2: 什么叫战略空军？怎么成为制胜铁拳？不是说说而已。
4: 状态好可以加入。
2: 只有把视野放到千里之外，只有把自己逼到这种绝境之中，把所有的短板暴露出来，未来才能飞得远，打得好。

0: 小心巴蒂那边可能有支援机过来了，好，上来我到周边有护航，周边有护航。高度，高度八千，高度八千。
1: 我们出了那个区了，没影响。
2: 一分钟，一分钟。
1: 不要急，不要急。
0: 目标持续向西。
1: 周三注意南侧目标准心，两拐洞，123，目标高度6洞。
3: 5-6拐制导完成。
0: 91号动311制导完成。打掉了。
4: 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啊，你不去啃谁去啃呢？再难的事情，我们有成功的案例，我们是有希望的，心无旁骛去研究打仗，把武器性能发挥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层指战员心无杂念，一心谋打赢。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把这块牌子摘了，我说永远不能摘，留着这根刺在，大家就会自觉不会再战。对那些挑事搞事的男子野心，必须坚决打掉他们的一切幻想。我们有了先进的战机，还要有压倒敌人不去一切强敌的英雄气概，才能守护好祖国的领空安全。

0: 这几年，空军部队演训迎来大规模转型升级，大集群、全要素作战成为常态。但新的问题来了，几百个目标，几十支编队，目标怎么筛选，火力如何分配，波次怎么衔接，传统计算方式根本来不及。
1: 空中这个平台飞机它本来速度就很快，它本身对这个作战筹划的这种时效性要求就特别高，而且再加上大规模，那你没有一套智能化系统来完成它，那是无法想象的。
0: 最难的不是写代码搞模型，而是把整个战场逻辑吃透，目标、火力、忽防、毁伤这一整套打击链条，逻辑错一点用在战场上就可能影响胜负。
2: 按照演习最新规模要求进行本次压力测试。
3: 收到，计划方案已导入，开始规划。数据库加载成功，飞机模型加载成功，武器模型加载成功。
0: 那次测试核心模块性能达不到要求，演习的需求还临时翻了一倍，当时大家都懵了，倒计时滴答滴答的响。
1: 晚上你们先回休息，然后我来具体研究一下，然后有解决思路之后咱们明天再继续对接。第一次测试这是难免的。
0: 2002年7月，我从国防科大毕业，就是乘坐这样的绿皮火车来单位报道。前20年，我一直在做导弹试验鉴定工作，看着导弹命中目标确实很骄傲，但是总觉得试验离战场还有点远。

0: 跟之前我们约定那个毁伤数据的接口得统一起来。
1: 对对。
0: 因为之前
2: 那一个礼拜几乎没合眼，心脏快要跳出来了，脑子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我们做这个系统其实跟打仗是一样的，你要是放弃了，或者说没有按照时间来保质保量的完成，那有可能你就像逃兵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打仗的时候你不能当逃兵，那你做这个系统的时候你也不能当逃兵。
4: 1分钟准备，
5: 扫荡扫荡。

0: 导弹遥测工作正常。
1: 待机遥测工作正常。
2: 发射。
3: 导弹进入高空巡航。导弹命中目标。
4: 当时心里

0: 数理爆炸了，然后我们这个星系才落地。后来，在空军一场大规模演习中，上百个战术单元靠着这套系统的规划，协同打击做到了分秒不差，真正实现了体系秒杀。在这零合一的世界里，让先进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现实战斗力，让软件定义装备、定义作战、定义战场。 踏着戈壁滩的石子，我的眼里是 AI
1: 的空天，算法的对抗。这片大漠埋白来，这个兵埋白当。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是我们每一名空军官兵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在高原，在戈壁，在远海。 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奋飞制胜，筑起不可逾越的蓝天长城。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1882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2: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洗洁精不伤手，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真划算，还得是立白。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问美团都安排，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1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12: 健康全家，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很暖舒适。
16: 畅销20久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0久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9: 伊朗称再次击落美军死神无人机，美官员披露，美军在本轮冲突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伊朗方面指责格什姆岛沿岸受石油污染是外国军事行动所致。
9: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案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出京人声称在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反驳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伊朗方面提议扩展南北国际运输走廊，将波斯湾国家的港口连接起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举行军演，各方动作不断，接下来局势又会如何发展？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伊朗方面称再次击落美军死神无人机，据美国官员披露，美军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已经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13号，美国官员披露，美军在本轮与伊朗的冲突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库存1/4。按每架3000万至5000万美元造价估算，美方损失可能已超过13亿美元。同时，伊朗方面发布的相关画面显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沿岸受到石油污染，海岸线被黑色油污覆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污染是外国军事侵略所致，进一步凸显了伊朗建立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称，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启程前往中东地区，来接替

0: 林肯号航母，但林肯号航母的补给面临严重问题。在美伊冲突爆发初期，伊朗使用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基地，导致美军长期依赖的一个重要后勤枢纽也因此受到严重破坏。随后，美国国防部将位于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的军事基地作为新的主要补给枢纽，但该基地距离美国航母打击群较远。此外，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中东地区的各使领馆下达指令，要求以极少人手维持运作，因为跟伊朗的这场冲突短期内看不到结束的迹象。有分析认为，面对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威胁，美政府预计中东地区的外交人员配置短期内难以恢复正常。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表示再次击落了美军的一架死神无人机，而且呢，美方也表示哈，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方死神无人机的损失数量至少达到45架。所以您觉得这会如何影响美军接下来的行动？
2: 美国一共有185架死神，如果按照目前45架被击落，至少28%的死神已经名副其实。所以下一步呢，美军有可能采取三个方式，第一呢是研制新无人机，毕竟这款无人机，无论是从年限到技术状态，都属于相对滞后的水平。所以下一步，如果美国把隐身、高速几个要素和无人机相互组合，似乎能够取得进步。第二，美国要制造廉价无人机，这款无人机造价特别高，按照美国之前发布的是3200万美元一架，如果按照仿制伊朗卢卡斯单向攻击无人机，这个消费比极不合理，一架死神相当于914架单向攻击卢卡斯，所以下一步如果降低成本打持久战消耗战，这款无人机必须要降低自己的身段。第三，有可能是组成无人机联盟，最近美国把之前的蝎子特遣队改成了猎鹰特遣队，而且要把中东多国的无人机全部进行组合，形成对伊朗的联盟攻击。那下一步，如果多个国家按照水下潜航器、水面无人艇、水上无人机，采取三栖一体的无人作战联盟针对伊朗，有可能会取得一定成效。总之，美国认为从开战到现在，自己的无人机优势并没有在美国一方，所以下一步美国有可能从几个方向上要加以改进。
1: 接下来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发布画面显示呢，格什姆岛沿岸受到了石油污染，所以伊朗方面表示这是受到外国军事行动的影响，因此呢，伊朗方面也是再次重申了伊朗要建立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也有分析表示这是伊朗在打法律牌，对此您怎么看？
3: 我觉得伊朗可能要利用这件事情做个文章，然后进一步强调有必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理，因为这一次格什姆岛附近发生的泄漏事件，很有可能是8月3日一艘散货船被不明导弹袭击所致。那么，根据1992年国际石油污染赔偿基金国际公约，明确排除了对因为战争或敌对行为所导致的损害进行赔偿。如果是这样的话，伊朗很有可能要自行承担后果。那么同样的事情其实还有发生，就是今年6月一艘油轮被击中后，船员撤离，然后在阿曼沿海搁浅，同样造成了原油的泄漏。但是呢，事件可能更为严重一些，到现在为止造成的污染面积可能超过2000平方公里。那么阿曼同样很头疼，所以我们说战争爆发之后，油轮泄漏事件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据统计，在过去不到半年多的时间里，油轮袭击事件已经发生了67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这可能是冰山一角，因为过去数十年来的污染可能发生过很多次，然后对伊朗沿岸的经济造成了数万亿美元的一个损失。谁来赔偿呢？是石油消费国，还是航运保险公司，还是战争的侵略者？因为伊朗很清楚，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一个无头公案，不会有人站出来负责，所以伊朗很有可能是在拿这件事情说事儿，然后强调我一定要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理，然后强调收费的必要性。
1: 我们现在同时还看到有报道说呢，日前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是启程前往中东来接替林肯号。我们现在也看到美方也表示，他们说美国的航母现在是存在这个补给

0: 比较严重的问题，而且现在还启用来自于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作为一个军事补给的基地。那么请教杜先生，您感觉到美国的这一做法能够缓解到它目前包括说后勤补给啊、航母补给的一个窘境问题吗？
1: 即使把迪戈加西亚纳入美军航母保障范围，对缓解目前的局势不会起到太大作用。因为美国目前从根本上是三个原因，首先是航母化，十一艘航母战斗群现在能用的就那么两三艘，而且从作战规模包括打击能力方面，现在没有办法呈现美国的所谓高端优势，所以大部分航空母舰是处于不堪用状态，在航时间、训练时间包括值班的效果非常的差。第二是基地化，目前在中东，美国虽然有很多基地可以搞补给，像巴林之前科威特还有这个沙特都有很多基地，但现在都在伊朗的导弹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一旦这些大型目标靠近沿岸的这些港口，很有可能会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如果按照伊朗目前超高速度导弹包括弹道式反击导弹，很有可能在近距离对航空母舰构成威胁，所以有港也不敢靠。另外是这个保障化，之前美国有庞大的海上补给船，能够通过海上的伴随保障随时给航空母舰补充各种干货和液货，但现在看海上似乎一艘也没有，所以这些之前数字很大的补给船只一夜之间被清零，所以美国目前所遇到的航母问题是个天大的问题。无论是航母的数量、补给保障能力，以及在中东的驻泊维护保障能力，都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0: 接下来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呢，美国国务院向其中东的使领馆是下达了指令，要求长期精简人员。您觉得这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
2: 我觉得可能有三个吧，一个是释放了战争长期化的可能，因为现在美国打不赢、撤不走，还谈不拢，所以不得不重回老路，一方面经济制裁，另一方面进行海峡封锁，做好了跟伊朗长期耗下去的准备。那么此前大家所分析的或者大家所盼望的，在美国中选之前美国会不会就此停止伊朗战事，现在看似乎不太可能了。第二一个可能是释放了战争扩大化的一个可能，因为我们发现伊朗最近在扭转自己的战略，不再像以前是被动防守，而是越来越倾向于主动进攻。因为伊朗现在认为优势是在伊朗而不是美国，美国更加的被动一些，所以最近一段时间采取了一些主动进攻的措施，包括支持真主党来打击以色列的首都，包括联合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等等，甚至于最近一段时间伊朗军队总司令公开悬赏，对任何抓捕或者杀死美国士兵都给予$30,000的一个奖金。所以这种情况下，下一步是不是会采取进一步的打击目标，比如说美国的使领馆人员，这是非常有可能的，美国也比较担心这一点。那么第三一个很有可能释放了一个战争升级化的一个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六月出版的一本新书里，然后披露了特朗普二任以来一些政策的内幕，结论比较有趣，说的是特朗普一直生活在自己编造的童话世界里，他就听不得有关失败的传言，所以他可能一直认为美国就赢赢赢，伊朗在输输输，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让特朗普一时冲动采取进一步升级的一个可能。
0: 在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是再度语出惊人，声称在击败伊朗之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8月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称，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另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在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特朗普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德黑兰方面迅速反驳该言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另外，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任务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

0: 押伊朗飞行员，防护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呢，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方案是达成协议，而且还表示呢，美国今后是不得进入阿曼湾、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您怎样看待他们的这次协议呢？
2: 我觉得这是伊朗在明确宣示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控制权还有管辖权，因为伊朗始终在强调海峡的管理、海峡的规则制定只能由伊朗还有阿曼来协商和解决，不能有外国进行一个参与，主要是美国。那么未来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美国会不会接受，我想这个现在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一方面是这个协议是不是如美国的意，包括是否收费。那么如果他真的接受的话，相当于过去的半年就做了无用功。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朗又提出了新的条件，这也就是刚才您所讲的不允许美国进入波斯湾，然后进入海峡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是谈判之间一个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新任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提出了三点，就是解除封锁、解冻资金、全面停火。这三点虽然说依然很强硬，但是相比他的前任所提的六点条件实际上是降低了的，实际上是缓和了的，至少没有要求赔偿，也没有要求解除制裁。所以我觉得下一步还有谈判的一个可能。
1: 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其实伊朗和美国方面是各说各话。现在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语出惊人，他表示在对伊朗的战事结束之后，他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那么对于这份协议，他的这番表态意味着什么呢？
3: 的确，特朗普上台以后，墨西哥湾变成了美国湾，格陵兰和加拿大被刷上了美国国旗。如果现在把霍尔木兹海峡也刷上美国国旗，特朗普的意图有两个。第一呢，有可能会在结束冲突找颜面，美国要求体面结束，但目前这个状态没法结束。特别是伊朗的反击能力和之前相比，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新装备、新能力对美国周边基地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如果现在撤走或者是离开，军事能力清零，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的影响都会受到重大打击。如果把这个地方刷上美国国旗，这样至少可以为自己结束冲突找到一些理由。第二呢，是为再次开战找借口。那么既然这个地方是美国领土，那么下次美国什么时候来，以什么方式来，在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周边依然还有开战的理由。这次有可能不占主动，但如果时间向后推，哪一个时间段也许机会再次出现。所以通过把霍尔木兹海峡置为美国领土之下，他可以随时在这个地区发动战争。那么下一步，如果特朗普不再担任美国总统，其他美国总统在中东战略过程中似乎也能够得到特朗普某种开战的遗产。所以下一步呢，美国在是走是留的问题上面很犹豫，但是首先画了一个美国人似乎能够接受的大饼。
1: 我们现在看到伊朗方面表示呢，他的三名飞行员是被卡塔尔扣押了，但是我们看到卡塔尔方面是否认了扣押飞行员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知道卡塔尔一直是美伊冲突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方，那么这次关于所谓这个飞行员被扣押的事情可能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
2: 我看卡塔尔就挺委屈也挺无奈的。委屈呢，是因为这件事对卡塔尔来说无异于大象打架、草坪遭殃。因为卡塔尔是从战争爆发一开始就始终不愿意卷入冲突，更不愿意得罪伊朗，所以有消息就说战争爆发之后，卡塔尔所说的是由液化天然气设施遭受重大损失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夸大了，就是为了让伊朗高抬贵手。但是呢，因为卡塔尔是美国军事基地的重要所在国，又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好，所以始终无法逃脱被伊朗打击的一个命运，所以卡塔尔就非常的委屈。实际上他是非常希望地区局势降级，非常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场冲突的。那么为什么说卡塔尔很无奈，就是因为与地区其他产油国相比，大家都有 相关的替代通道，或者都在积极寻求建设相关的替代通道。

0: 只有卡塔尔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卡塔尔主要是液化天然气生产国，那么液化天然气的特性就决定了卡塔尔只能100%的继续依赖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对伊朗问题上卡塔尔是逃不掉的，是无法逃避的。那么这就是当前卡塔尔以及地区国家同伊朗关系的一个生动写照，我想它折射了现在地区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地缘政治现实，那就是如何去应对一个更强硬或者可能更加强大的伊朗。我们回顾一下历史，那么80年代的时候海湾国家因此成立了海合会，然后抱团取暖去一起对抗伊朗，结果海合会内部并不团结。那么在90年代之后就开始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采取对伊朗的遏制政策，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伊朗在遏制之中一次一次的被崛起，那么直到现在出现在海湾国家的面前。所以如何去面对一个国土面积超过160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超过9000万人口的一个地区大国，现在是摆在海湾国家以及地区所有国家面前一个非常严峻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话题。
1: 另外，据外媒报道，伊朗正在考虑扩展南北国际运输走廊，将波斯湾国家的港口连接起来。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外媒报道，伊朗议会城市发展委员会成员穆罕默德·纳塞里称，伊朗正在考虑扩展南北国际运输走廊，将包括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波斯湾国家的港口连接起来。据悉，南北国际运输走廊是一条从圣彼得堡到印度孟买港的7200公里多式联运路线。这条走廊共有3条线路，跨里海线路、西部线路和东部线路。另外，土耳其国防部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建立高级部长级机制，举行联合军演，并深化国防工业合作。三国还计划举行陆军、海军和空军联合演习，以及防空和无人系统联合演训，同时进一步加强国防工业合作。无人和自主系统、电子战以及人工智能能力将被列为优先发展领域。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提议要扩展南北国际运输走廊，要将波斯湾国家的港口连接起来，构建起呢从圣彼得堡到印度孟买港的多式联运路线。您怎么看待伊朗这方面的提议呢？
0: 这个走廊的提议实际上是由来已久，2000年由俄罗斯、伊朗还有印度成立，全长7200公里。然后连通了印度、伊朗、中亚、俄罗斯还有欧洲，它的最大的优势、最大的目标实际上是要替换苏伊士运河通道，据测算大概可以让运输时间减少40%，运输成本降低30%，所以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相继有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10多个国家加入，那么这一次伊朗提议要将波斯湾沿岸国家也拉到这个规划之中，实际上海湾国家去年对此都表示了很有兴趣，特别是阿曼还有卡塔尔，但是因为俄罗斯还有伊朗都在遭受国际制裁，而且因为伊朗战争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到现在为止海湾国家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一个措施。那么现在伊朗旧调重提，再次提出这个倡议，我想首先是要向海湾国家示好，因为毕竟战争打到现在，伊朗还是很想跟地区国家发展关系的，很想化干戈为玉帛的，那么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可能实现这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很有可能是为了获利，因为这个区域一体化最大的获利方其中就有伊朗，将海湾国家拉入之后都要经过伊朗这个欧亚走廊的一个枢纽，那么会进一步强化伊朗的这种作用，而且很有可能还有相当程度的过境费。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就在上周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背景下，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三国计划举行陆海空联合演习，同时呢还有防空和无人机系统的一个联合演训，那么您觉得这三国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麦加协议把三个国家捆到了一起，在未来的防空演习包括三军联合演习过程中，三个国家有可能各自会把自己的优势项目作为主导，

0: 你像巴基斯坦实践经历强，那土耳其兵力较大，但是无人机优势核心。从俄乌冲突到现在，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给予大量支持，全世界市场非常的广大。如果下一步能够把自己的无人机控制技术，包括无人战经验和多国分享，并在演习过程中承担主要任务，也能够显示优势。沙特资金强大，而且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很高，像 F-15 改进版本的战斗机，另外呢还有其他西欧国家主战先进武器装备，在全世界能够找的先进武器中沙特都有，所以下一步它的爱国者包括萨德其他武器装备在多层次拦截过程中也会发挥作用。三个国家如果捆在一起，优势项目得到发挥，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中东形势产生某些影响。
1: 那么廖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三国的深度合作又给地区的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变数呢？
2: 印度媒体把三国合作称之为伊斯兰版北约，但是麦加协议本身或者三国协议本身是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因为它既是中东战争和冲突催生的一个副产品，还是地区秩序重构的一个风向标，更是美国霸权在中东加速衰落的一个显影剂。那么三个国家的这种合作，这种结议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尝试，与之相关的其他国家也在进行类似的一个动作，譬如讲亚伯拉罕轴心，就是对应着现在这个麦加协定。那么伊朗也在重构地区的抵抗阵线，还要联合逊尼派国家组建一个伊斯兰安全带，凡此种种，我觉得都是当前中东地缘政治变化的一个生动的一个写照，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型的方案出来。因为我觉得在动荡长期持续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中东局势这种混沌，这种无序很有可能长期持续。混沌的意思就是你还看不到一个主导的线索出来。那么无序的意思就是现在这些集团、这些团体、这些小多边可能还形不成一个能够可以称之为集的方向，集的集团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中东的这种动荡期很有可能继续持续下去。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

0: 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中东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恢复和平是地区人民的强烈期盼，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乌军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时打击了俄萨马拉的火箭航天中心。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方向两处居民点，对乌克兰港口设施、军工企业及炼油厂实施集群打击。欧盟筹备俄乌冲突以来规模最大对俄制裁方案，北约战机击落闯入罗马尼亚领空无人机，罗马尼亚牵头举行大规模多国海上演习。俄罗斯首次曝光下一代战机计划，美总统特朗普再次要求颠覆新航母设计。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今夜是七夕夜，
7: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8: 接喜啦！
9: 我爱你，
10: 我爱你。
11: 岁岁相依，
12: 余生恩怨多多平白。
13: 你们的爱情要这么待，
14: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15: 开心今天晚上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16: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7: 七夕快乐，
18: 大家节日快乐。
19: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0: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1: 摄影是什么？
22: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24: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25: 抓！
2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27: 起来！
2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 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3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39年10月，日军调集重兵，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八路军将如何应对？巧布一阵，诱敌深入，八路军如何利用有利地形，将日军一步步引入埋伏圈？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不断反扑，将会给八路军带来怎样的威胁？有着所谓山地战专家之称的日军中将阿部圭秀如何一步步走上不归路？八路军又是如何一炮定乾坤，为这场伏击战画上完美的句号？第二战场抗战烽火黄土岭伏击战正在播出。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这里是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涞源县，时间回到1939年冬天，在这儿啊，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山地伏击战。这一战当中，八路军击毙了有着所谓日军山地战专家之称的阿部圭秀中将。这件事情传回日本，日本是朝野震动。那么这一仗到底是如何打的？八路军又是如何将阿部圭秀消灭在这巍巍太行？今天我们就跟随电视剧《东方战场》，重温这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八旅团和第110师团，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阿部圭秀率领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格外引人注目。
2: 関北地区の冬季大掃討作戦が今月末から全面的に展開される。
3: 上映心は河北で暴れており、我が皇軍を大いに悩ましております。
2: 2年余りにわたって新殺気戦場において我が軍は5万人以上が負傷した、うん、この戦いで八路軍の血と命によって我が軍の恥辱を注ぐのだ。
3: はい。
1: 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浦、走马驿、银方方向进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的这一路日军，于是部署兵力在燕宿崖峡谷两侧设伏。
4: 鬼子从涞源分别向水浦、走马驿、银方三个方向，其中主力部队是阿部这支。
5: 军区的情报证明你们的情报是准确的，阿部圭秀准备分三路进攻，你打哪一路？
4: 东路。
5: 说说你的理由。
4: 你看，从涞源到银坊全部是深山大峡谷，过了白石口就只有一条峡谷可以走，如果我们把东路的日军诱回到这儿，就很容易打伏击。
5: 可是这一路是阿部的主力，不算伪军就有500多人呢，
4: 打的就是主力。你想，峡谷两旁都是大山，其他两路日军根本没办法接应，我们就可以在这儿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5: 我同意。
0: 这个是涞源县城的外城是吧？
6: 对，这是西城墙下。
0: 八路军这个情报当年是怎么拿到的呢？
6: 当时呢，这个咱们一个打入日军内部的一个侦察员，叫个纪成，当时呢是以小贩的这个身份接近鬼子，最后被鬼子信任，留在宪兵队做杂役。他当时发现鬼子城里的鬼子增加了600多人，然后呢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桌上发现了他的扫荡部署图，于是迅速把情报通过咱们的情报站就传到了一分区。
0: 所以拿到了这个情报之后，然后咱们就能在那个地方，
6: 就包括他准确的这个扫荡时间，这都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为什么能提前设伏呢？就得益于这次这个情报。
1: 11月3日，阿部圭秀手下的石村宪吉率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进入燕宿崖一带的山沟里，而八路军早已在两侧的山上隐蔽设伏，只待瓮中捉鳖。
7: 一团、二团、三团、三支队、两支队，全线攻击。
1: 当日军先头部队进入燕宿崖村后，埋伏在峡谷两侧的八路军在司令员杨成武的指挥下一起开火。敌人突然遭到打击，一时间晕头转向，但很快就清醒过来，迅速组织抵抗。

0: 与南城に打電、東方苦しい状態にあり。はい。
1: 燕宿崖的战斗直到傍晚才结束，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仅剩指挥官石村宪吉带着少数残兵败将躲进山沟里侥幸逃生。
2: 刘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银方镇的燕宿崖村面前。这条溪水它是从北往南流啊，
3: 对，叫银方河。
2: 那当年侵华日军他们的这个行进路线是什么样？
3: 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河这样
2: 下来的方向，
3: 对，
2: 往南边去。
3: 他们从北边要到南面的银方去扫荡
2: 啊。你看这个燕宿崖村，这个河的对岸，
3: 嗯，
2: 这边全都是山
4: 高地，对，
2: 对吧？易守难攻啊，对吧？这是应该说是个死地啊，
3: 死地。但是当时呢，没有别的道路可选择
2: 啊。
3: 白石山的这个东侧就是一条道，结果没想到东面这一路走到这儿。
2: 嗯，
3: 突然遭到了暴击。
2: 在这儿设伏击圈真是一个好地方，
4: 非常典型的一个甲骨的土地。
2: 当时八路军是在哪儿设的
4: 燕宿崖？在这儿。
2: 哦，这就是燕宿崖。
4: 这个崖
2: 啊，在山顶上。
4: 对，这张图是日方的图。你知道是谁画的吗？
2: 谁画的？
4: 石村本人。
2: 哦，石村本人后来把这个战斗经过画了一张图。
4: 对，因为打了败仗，然后按照日军的制度，他要对这场战斗进行总结。
2: 嗯，
4: 所以他写了这么一个战斗详报。
2: 嗯，
4: 这是战斗详报里的附图。他最后就剩了残部，就剩了这个小落地，就是这个，
2: 就是咱

0: 面前这个，
1: 他就跑到那个山头上去了。
2: 最后是我们的伏击阵地，
1: 明白？
2: 但是呢，日军他冲上去以后呢，控制了这个高地。这个石村带着残部呢，在这个地方坚持到11月4号的凌晨，阿部贵就率领主力赶到增援。阿部登上这个山头，跟他见了面。他当时呢，是眼泪哗哗哗的，
0: 泪流满面，
2: 泪流满面
0: 啊！所以可能他也没想到，在这个小山沟里翻了车，
2: 觉得自己侥幸，
0: 自己苟且偷生，
2: 苟且偷生了。所以他当时呢，还心理负担很重。阿部呢，意思就是说，啊，战斗还没结束，我们还要继续反击嘛，就开始准备进攻黄土岭。
3: キロ団の正面に八路の2つの主力大隊あり約1000名余り階段上の防御陣地を構築中また50キロ圏内には他の八路軍発見されず以上
4: 命令を伝えよ敵を壊滅せよ
3: は
5: 当阿部圭秀率部赶到彦祖崖时八路军早已撤退于是他们循迹开始一路追击不曾想却踏进了一个精心设置的伏击圈
6: 司令员您找我
7: 立刻集合全营的60炮给我狠狠地打越狠越好把斜行炮弹全都打光
6: 是
7: 浙江再打对敌人的一次进攻就可以撤退了25团在新阵地等着呢
6: 是
7: 回记住一定要狠要顽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右击之嫌使阿部锦追不上
6: 明白了
5: 黄土岭村位于涞源县东南沿着白石口燕祖崖张家坟进入银方一路向东经过斯各庄便进入黄土岭峡谷
6: 快死了进入阵地快快快

0: 日军呢本身是吃了亏就要报复，这是他的一个心情。阿部圭秀尤其如此，因为他自负，然后呢特别是他刚刚提升，从少将提升中将一个多月，
1: 升官了，
0: 再过不久就要回国去任职，任天皇的侍从武官长。这样的话呢他就觉得吃了大败仗他回去没法交代，所以呢他必须要挽回面子，
1: 明白，想扳回一城。
0: 哎，所以在燕子园战斗一吃亏以后，他马上就决定啊继续调集其他的这个部队，也就是把他的旅团的主力调过来，要跟八路军决一雌雄，然后继续追击。没想到呢到了黄都岭会陷入更大的一个包围圈。
1: 这里的照片都很有意思啊，有很多是现场及时拍摄的。
0: 这张照片是当时沙飞拍摄的。八路军黄都岭战斗打响以后呢都要上来增援，加强一分区的这个部队。所以当时呢沙飞呢哎在部队急匆匆的赶往战场的过程中，沙飞
1: 站在旁边，
0: 站在高处拍了这么一张照片。如果说是那场战斗中诞生的即时性的新闻照片，这是其中的一张。
2: 八路军在银方北面巧布一阵，诱敌东进，只待日军进到黄都岭后，就能够用有利地形集中兵力将他们一举歼灭。

0: 阿布这只老狐狸不知道在想什么呢，1500多人，走了6个小时，还有2个中队没来。
1: 阿布要跑，跑有这么慢吗？这正是阿布的高明之处，不愧是山地战术家，他是感觉到了威胁，也无法得到准确情报时才用这种队形的。如果没有埋伏，便可以顺利撤走；如果有，我们也很难造成全歼的态势。
0: 阿布给我们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司令员，敌人先头部队走出一伏圈了。
2: 口袋装不下了，立刻命令二团、三团各一个营，向东扩大一伏阵地，把这个大口袋分割成若干小口袋，一个中队一个中队的把它给我吃掉。
3: 是。
0: 报告杨司令员，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敌人的分割包围了。司令员，司令员。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鬼子的包围，漂亮！
1: 进攻！
4: 是。目标：峡谷内日军，快速攻击！
5: 预备！

0: ずれ両側の高地に対して攻撃せよ。はあ。
1: 由于两侧山高坡陡，东西两端又被八路军严密把守，所以日军只能就地抵抗。尽管武器装备精良，但全员被压制在峡谷里，完全施展不开。很快，日军便损失惨重。战至下午，阿部圭秀将旅团指挥所迁到附近的一家民房中，召集各队指挥官研究战况，准备拟定新的作战计划。
2: 刘老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义县的教场村啊。
3: 嗯，
2: 听说当时阿部圭秀的这个指挥所就在这儿。
3: 对，就是这个小院。
2: 哦，就这个小院。
3: 嗯，前头这个小院是他的临时指挥所。
2: 那当时咱们八路军在周边是怎么分布的呢？
3: 我们基本上从四面吧，日军包围在这样一个河沟里头。
2: 嗯，
3: 当时正当面呢是一团，分别在路的左右两边都有，等于说是一团拦头，三团、二团掐腰，然后呢，120师的特务团也参战了，跟三团。基本上挨在一起，大概在黄土岭村那个位置，120师的特务团断伍。当时呢，这个日军在黄土岭到上庄子这一线，进入伏击圈以后呢，伏击打响以后，那鬼子肯定就在这条路上就乱作一团。于是为了调整战线，7号的下午，阿部圭秀就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独立小院落，然后呢，临时到这地方把开设了指挥所。
4: 什么事？前有情况。
1: 民房小院中大量进进出出的日本军官引起了八路军的注意。
4: 报告司令员，我们在教场半坡的一个农家院里发现有军官进进出出，我怀疑是不是敌军的指挥所。
5: 有这个可能。
4: 我也是这样判断的。
5: 放情报。
4: 是，放情报。放情报，准备，放！
1: 随着剧烈的爆炸声，一枚炮弹精准落在院心，飞溅的弹片击中了阿部圭秀。
3: 落在小院的这个炮弹呢，不一定是第一发，但这个炮弹实际上呢，据记录实际上是打了4发的，但是这一发呢，确确实实很准确的打的这院心。
6: 这里。
3: 对。炮弹落在这个位置，然后呢，爆炸以后呢，产生非常大的这个爆炸效果。为啥呢？地面是铺的是砖石，
2: 明白？
3: 也就是说，弹片呢不往土里头钻，崩起来。这是日军自己的记录，
2: 明白？啊，
3: 因为这个是硬地面，所以产生了巨大的爆炸效果。院子里当时有很多人，阿部圭秀和他的参谋叫石川都在这儿。日方的记录的，说是他们俩都在院子里，结果那个对面。那片白石头的那个小山叫白脸坡，有八路军一分区的炮兵连，连长叫个杨九平，他带着望远镜呢，所以他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院里进进出出有日军的这个军官，所以呢就报告了当时战场的指挥员叫陈正香，于是就让炮兵朝这个小院里打炮。
2: 白脸坡，
3: 从
2: 那儿打的迫击炮，
3: 对，
2: 炮弹直接就掉到这个院里，
3: 对，
2: 那这打的挺准的。
3: 对，那个因为射程也就是这个距离也就是1000多米嘛。
2: 但是他当时其实也不知道
3: 谁在这儿，不
2: 知道，对吧？
3: 不知道，只知道就是这个地方人多。然后阿部圭秀是腹部中弹，石川呢是双腿被炸断，啊，都是重伤。然后后来阿部圭秀几个小时以后死掉，
2: 阿部圭秀已经被击毙，是不是当时的战斗就结束了？
3: 没有，战斗还没结束，还延续了2天，八路军继续围攻。那在这个过程中，日军呢就迅速的调。附近的军队赶来增援，一个是大同的26师团，一个是保定的110师团的几个支队，就在赶的增援的过程中，八路军这时候呢当然很焦急，就想把它吃掉， 但实际上当时是已经很。

0: 难了，因为八路军当时呢装备不行，就是火力啊各方面都不够，而且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说已经打死了日军的这个最高指挥官，所以八路军为了减少损失，到10月9号，哎，就开始撤出战场。
1: 后来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得知，当时这号打死的就是阿部圭秀中将？
0: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打完仗以后呢，总结的时候，结果呢，警察局军需传来消息，看到日方的报道说，阿部圭秀名将之花
1: 凋谢在太行山上，
0: 那个日方的这个媒体报道了。聂荣臻直接给打给杨成武，
1: 嗯，
0: 他说你知道你们打死多大个官？
1: 嗯，
0: 然后呢，杨成武说大佐，再往上说少将，再往上说中将，
1: 啊，
0: 所以一下子就很兴奋，有这么大个战果呢，大概可以就
1: 扬眉吐气，
0: 扬眉吐气了。
2: 在这一战中，阿部圭秀被八路军的炮火击毙，是八路军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随后，日本陆军省便发布了他的阵亡公告，日本《朝日新闻》发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哀叹。
0: 他从张家口来到涞源，这个过程中，他给家里给他女儿写了一封信。
1: 他是怎么写的呢？
0: 他说：“女儿，爸爸今天去南方战斗，啊，我们返程的日子应该是11月13、14号。他都预定了自己的归期，意思就是说，这场仗，哎，是个小小意思。他看不起八路军啊，他意思就是说我归期大概在13、14号。他说这个，我们打仗是很有趣，很好玩的，啊。”这个敌人不堪一击，
1: 真没想到他的心态是这样、
0: 啊、说敌人一天天在衰落下去，我们很快加一把劲就会赢得胜利，胜战还要继续啊、那么孩子再见，意思说胜利很快就会来到，然后呢这个让他孩子在家里头放心。
1: 所以你看当时侵略者的心态多么狂妄的一种心态，
0: 非常骄狂，也是非常轻敌啊。结果几天之后，写这封信几天之后，他就死在这个黄铜岭这样一个陌生的太行山的腹地。
2: 八路军在黄土岭伏击战中歼灭日军900余人，打破了日本妄想分割抗日根据地的企图，这极大振奋和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10: 新房门 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圭秀，当年就是从这儿，也就是白石口的云谷重关，带着他的部队走向了雁宿崖，又走上了黄土岭。但他没想到的是，他也走上了人生的一条不归路。黄土岭伏击战，我军打得非常漂亮。
15: 如今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他们当年英勇的战斗故事和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却依旧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这里是第二战场，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3: 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13: 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
14: 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15: 一定要注意敌人在阵地上的动向。
16: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17: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18: 不太对劲儿。

0: 吴警同志，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敌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巴黎和五连反攻失败了，停下来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发生什么？我今天早上在五九七点九高地上看到很多车辆来往，而且他们还撤走了一个医疗班，部分阵地汽油也被护送下了山了。这些都是后勤保障，外快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文锦同志和我一起监听的时候，确实听到有美军说他们要在下午2点前下高地。
2: 要说撤退也不对呀，他们的武器弹药都还在高地上。
3: 也有可能美军是要换防，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部队。
2: 换防部队一般会跟着车辆上到半山，可他们根本没来。倒是来了几个南朝鲜军，都是排长带着通信兵。
4: 我明白了，接防的是南朝鲜军，下午2点，五九七点九高地就要由南朝鲜军来驻守了。
5: 南朝鲜军驻守，有可能。
6: 王金山，
7: 王司令好，我秦继伟。
5: 你想明白了吗？现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敌人正在换防。 由南二师换防美七师驻守五九七点九高地。
4: 南朝鲜部队，
5: 是的，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特别是13师团八连，自从他们参加反攻以来，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4: 詹豹，我看了，八连的确是好样的。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5: 王副司令，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坑道里面的情况。

书我翻译好了，哎，还有这个，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当然了。
1: Of course.
0: 哈哈哈哈哈！Of course.
1: Of course. Of course.

0: 好。
1: 指导员，我来参加党员会。
0: 坐。
1: 那个副连长马上就来。
0: 啊，好。
2: 指导员，
0: 哎，你来干什么？
2: 我不是副排长吗？
0: 这是党员会，不是作战任务会。你先回去，回头让排长把这个会议精神传达给你。
2: 那我现在想旁听，
0: 胡搅蛮缠是吧？我再强调一遍，这是党员会，先回去。
2: 那我想入党。
0: 入党是拍脑门子的事儿吗？入党是你说入就能入的吗？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入党？
2: 因为我想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
0: 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然后写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
2: 哦，是，
0: 嗯，去吧。你干嘛呢？我让你回去想。
2: 哦，是，
0: 回去。

0: 局厅线观察所。
1: 这里是局厅线观察所，请讲。
2: 我是八连段险峰，师部通知我炮指已经转移阵地了，让我以后和你们联络。
1: 是，我会专门负责你们。
2: 那请说一下地表阵地的敌军动态吧。
1: 好，阵地上的旗子已经换成南朝鲜军的了。
2: 还有呢？
1: 他们又在盘铁球，应该两小时之后会有一次进攻。另外，他们在修路。
2: 修路？修什么路？
1: 阵地上的路。
2: 交通线现在什么情况？
1: 交通线还在被炮火封锁。你们还好吗？
2: 我们还在坚持中。
1: 没吃的吗？我们一定会把吃的送上去，你们要坚持住。
2: 谢谢。
1: 你还在吗？
2: 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行了，一号坑道收到，
1: 收到，收到。报告，九号阵地遇袭。
2: 明白。
3: 电子主报。
2: 行了。
3: 是。
4: 十一号阵地也遇袭了。
2: 一号坑道收到。
1: 七号坑道遇袭。
5: 井号。
6: 七号。
7: 四号坑道遇袭。
8: 零号也是。
9: 我是段前锋。
10: 我是方百胜。
11: 现在各日连阵地，收到要求炮火支援，他在南昌小区。
12: 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13: 听到了什么呀？暂时还没有。
14: 大家不能放松警惕啊！一定要注意敌人的阵地上动向。
15: 是，你们也多加小心。
16: 看来除了咱们坑道，其他坑道都遭受了袭击啊！
17: 不太对劲儿。

0: 听到可都是佯攻，敌人的主要目标是我们。指导员，赶紧把所有的伤员集中起来，转移到主坑道的最里面。
1: 明白。
0: 龙一哥，
2: 有，
0: 带着火力组守住坑道口。
2: 是。
0: 双喜，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和魏楠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炸塌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2: 是。
0: 如果不这么做，坑道就完了。

0: 人今天向坑道内投掷了毒气弹，我呼叫了高风量的炮火，再次覆盖了洞口。今天的炮火来得比上次快了半分钟，但应该可以更快。炮兵的同志们对缴获的美军大炮还不够熟悉，再多打几次，相信能够更快。
1: 水果糖32克。压缩饼干13箱。
2: 水呢？
1: 没水。
2: 你想过吗？
1: 想过。
2: 然后呢？
1: 不能撤。
2: 不撤，不用敌人打，我们就会死在这儿。
1: 撤了，就很难再抢回来。我们不能输。

0: 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1: 不能撤，这就是我的想法。只要我们还待在坑道里，敌人就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就不敢打武圣山。胜利就还有希望。
2: 明白，我们这个萝卜必须得站住这个坑啊，
1: 一定能熬过去的。
2: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
2: 咋的呀？
1: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2: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1: 啊？
2: 我跟你说，这干爹可不白当啊、哦！这干爹做饭老好吃了。你看我说完我都馋，我流口水的都。
1: 就看你会做好吃的份上，勉强答应吧。
2: 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还勉强答应，哎呦我天，真是。

0: 瑞特，你困了吗？哎，
1: 元宝，元宝，
0: 你等会儿。
1: 别等了，有好事儿，快过来。
0: 咋了，喜哥？
1: 想吃肉吗？
0: 你有肉了，在哪
1: 儿？你手里攥着的不是肉吗？
0: 理你。他又瘦又小的，你没有肉，你怎么吃啊？啊，
1: 能吃，吃的方法还有很多，在我们那边，剥皮洗干净了烤着吃。
2: 哪个东西啊，在我们四川呢、啊？那肯定就是烫火锅了噻。
3: 哎呀，你们都太浪费了，在我们广东，这个东西好比是龙腰，我们要扒了皮，断尾，然后去了内脏，焖着吃。
4: 焖着吃多腥啊！
3: 这东西不腥，
4: 在我们福建。这个东西要蒸的吃，首先把它的内脏清理干净，然后下锅蒸。蒸的时候啊，味道有点难闻，但蒸过之后特别容易扒皮。扒完皮之后，在锅里撒上米糠，只有米糠才能去掉它身上的腥臊味。哎
1: 呀，都不错。你呢？别看了，怎么吃啊你？嗯，
0: 我无所谓了。反正你们要是敢生火，我就报告指导员，你们违反战场纪律都枪毙。哎
1: 呀，那不行，那不行，不能生火，那只能晒成干了。
0: 指导员，他们都要生火吃我的范弗利特。
5: 生火肯定不行啊，有烟容易暴露坑道口，用烟烟起来。
3: 哎，这个好，这个好，
6: 烟起来，
3: 烟了吧，
0: 烟你个头啊！叫范弗利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儿，啊？
3: 哎，你想家吗？
1: 你问谁呀、啊？
3: 谁听见了就问谁呀、啊？
1: 不想。
3: 为什么？
1: 没人。
0: 哦，我家也没人。哎，我有范弗利特。
3: 那你呢？
4: 说不想是假的。
3: 你是福建哪里人？
4: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3: 你们那儿有什么？
4: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庵、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0: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哎，
4: 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0: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4: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1: 他们是想吃你，温家的墙。
6: 别特，
3: 对，
1: 你，广东哪儿的？
3: 哦，我广东深圳。
1: 深，没听过。
3: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0: 还是没听过。
3: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1: 有什么吃的吗？
3: 啊，有海鲜。
0: 海鲜？什么叫海鲜？哎呀，
3: 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啊啊，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0: 我怎么感觉一天都吃不饱呢？
3: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哎，
2: 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3: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点粘米，和在一起捣碎了。

我知道大家都很渴，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这不是酿，这是光荣茶。来，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0: 同志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597.9，537.7。

0: 院长，好好养伤吧，躺好。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
1: 飞，你要什么？渴啊！好，快早点睡。马上生就来了啊！嗯，好。
2: 嚼嚼，哎，嚼嚼，嚼嚼。真甜，你谁呀？你的战友。哪里人呀？
1: 我是丹霞的。
2: 老太行了。
1: 是，1945年穿的军。
2: 哦，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蛋儿。 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里别个菜刀，一闯太行山地下，小根村敌人炮楼，他是在太行山都穿遍了。哎，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参的军，后来跟着军长打林场，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打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1: 好好养伤啊！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战场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给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的憋屈。我的一个排。
0: 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鲨鱼一样，
1: 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我一个残疾。
0: 你别太激动啊！哎，控制住情绪。
1: 首长，你是首长？
0: 哎，不是，首长，我给你敬礼。哎，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3: 血库灌血，血库存不足，谁能献血？要O型的。谁说O型血？
0: 我水给他喝吧。好好养伤啊！
3: 谁说O型血？起来，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好好睡。
1: 刚才这首长是谁呀？
3: 啊，是咱们军长。
1: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
1: 他怎么说？
0: 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一定坚守坑道。
1: 他呢？
0: 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1: 老张，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
0: 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
1: 军魂，
0: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
1: 有道理我都明白啊，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2: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1: 让我想一想。

0: 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什么事儿？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1: 最敌人的阵地抢水，
0: 就是死啊！
1: 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黄安反没了，伤口一旦感染。
2: 心烦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5: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哦、<笑>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7: 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
9: 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哦、
9: <笑>
6: 丹参保心茶，
9: 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12: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3: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温暖舒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2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2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23: 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

0: 亚洲制药。
1: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2: 什么事儿？
3: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2: 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啊！
4: 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黄安反没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2: 十五军在直普里成功阻止了美军的进攻，现在美军的进攻都已经停止了。
0: 给秦基伟发电，说我彭德怀谢谢他。
3: 报告，这是彭总来电。
4: 我十分感谢你，彭德怀。我的同志们，我的兄弟们，我的战友们，这份荣誉属于你们。
5: 问问坑道部队还能不能打。你在想什么
6: 军长？你这是犹豫了吗？我想问你，
7: 当年的秦大胆儿去哪儿了？
6: 秦大胆儿，
4: 当年的秦大胆儿炸敌人的炮楼，死了就死了，20年后还是条汉子。今天的秦大胆儿背负着15军48000人的命，
5: 但我也要为整条防线的安全负责。
8: 是，摸底部队还能不能打？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曼川关，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
1: 曼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啊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我说我秦继伟参加革命抱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命。
0: 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1: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
0: 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

0: 请战书，
1: 要不赢，要不死，八连是与之地共存亡。
2: 报告，刚刚八连信号，警卫查克一辆。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一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
1: 啊，太好了！来，组织这个
0: 织。

0: 看，知道看。哎呦，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了？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拿来看看来。<笑>哦，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
0: 跟谁抄的？向红同志。挺好。
1: 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1: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0: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
1: 下次啊。
0: 下次是？
1: 就是下次。这样啊，以后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
0: 这

敌人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0: 大家听没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啊？
1: 望梅止渴。
0: 曹操带兵去打仗，烈日当头浑身烫，扫眉打眼士兵乏，这样的队伍能干啥？曹操就对士兵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来了劲儿，就像闻到了梅子味儿，大步流星往前走，两眼不往别地儿瞅。曹操一见放了心，哎，昂首阔步向前进呢、啊、向前进。哎，这就是望梅止渴啊。咱们现在呢，哎，把眼睛都给我闭上，把眼睛都闭上，眼睛都闭上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啊，咱就使劲的嚼它，酸不酸？是不是酸叽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听见没有？哎，都吃吧，慢慢吃啊。哎，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2: 是。
3: 指导员，副连长，
4: 找我有事儿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什么事儿？
3: 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
4: 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啊！
3: 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停住。3天之内，我一定能夺回阵地。
5: 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8连的人。作为8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啊。

0: 丁鑫他们和敌人咬住了。丁八渡，
1: 有，
0: 你几个跟我来。走，小组跟着一起去。
1: 是。

0: 靠一会儿，休息一下。
1: 快走，快走。我疼，可惜没抢到水。我要走了。
0: 好了好了，别说话了，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1: 你看，
0: 啊，
1: 烟，哎，烟，
0: 烟，烟，我给你点上。不疼了啊。

0: 老张，看看战报。
1: 哦，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这会不会是敌军从精神上无法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进攻？
0: 你想得太乐观了。炮火削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他在上面炸什么呀？
1: 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0: 你看看战报上，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1: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力等各方面都占据了优势啊，这个仗啊，确实太难打了。
0: 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

0: 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八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
1: 有些时候啊，也不能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工事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0: 这仗不能这么打。
2: 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0: 네, 가! 네, 알겠습니다.
1: 小欧，小欧，快来！
2: 出
1: 来受伤了，快，快，快，快！大帮手，大帮手，
3: 来这导演。
4: 伤哪里？
0: 怎么回事？
4: 枪伤。
0: 伤哪里了？
4: 快点！枪伤
0: 哪里了？你去拿药。
3: 没事。
4: 快。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快点，
4: 纱布，
0: 快拿药。
3: 交出来，
0: 纱布。
3: 纱布，
0: 这导演，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指导员。
4: 按住他。啊！
0: 有，有。
3: 坚持住，指导员，坚持住。
0: 坚持住，指导员，
3: 坚持住。
0: 马上出来了，
3: 不行吗？
0: 啊啊！坚持住，指导员。
3: 子弹出来了，子弹出来了，
5: 出来了，出来了，啊！

0: 回来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
1: 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
2: 没事没事没事。
3: 摁住他。
4: 好。
3: 副连长。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黄安反没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2: 没事，没事，挺得住。
0: 没事了。

0: 这次的大反击，王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十二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两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万人。
2: 你挺得住吗？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 也是光荣的。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

0: 传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记二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时时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之又细，时而又时。
1: 是。
0: 同志们。 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 但是我坚信，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战斗力和意志力，一定能打败美军的钢铁装备。只要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

0: 双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
1: 你们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忽悠胡叔一定恢复健康，忽悠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1: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0: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1: 庞军在。
0: 庞军。有危险，快撤！撤！
2: 他怎么样了？
3: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就扛不住了。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0: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1: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0: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1: 庞军在。
0: 庞军。有危险，快撤！撤！
2: 他怎么样了？
3: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就扛不住了。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
1: 你着急什么？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了呀。
0: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我快没人了，军长。
2: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0: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29师为了接防45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0: 喝不下去？
1: 酒嘛，
0: 喝不下去可以不喝了。
2: 参谋长给你打电话问你要兵，你一句困难，这兵就不掉了。你拿他说话当放屁？
0: 来来来来，

0: 你坐军长这个位置，来来来来来，
1: 军长让我喝酒，我就喝酒。

出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 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2: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战士们都说，四十五师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四十四师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四十四师哪哪都比四十五师强一点嘛。
1: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
2: 我说四十五师挨着军部近，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
0: 听见没有？啊？
3: 如将向守志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
2: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四十四师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四十五师守西望山。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四十四师负责也不是不可以。
1: 你不说。

0: 煮得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1: 连长，
0: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的盯在那儿。有能耐你去把391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1: 敢！别说391，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0: 你胡闹！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
2: 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3: 是，保证完成任务。什么任务啊？
2: 坚决守好西方山。
4: 再见。
2: 一号坑道八连，请讲。
4: 这里是局厅县观察所，您好。
3: 你好。
2: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清准备接应工作。
3: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炮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2: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3: 好。

0: 什么情况？
1: 钢射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0: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的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
2: 这样，今天晚上
0: 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2: 杜文景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3: 会英语，朝鲜语，
1: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1: 明白。
2: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港式机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1: 可是，
0: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1: 那你当心。
0: 我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1: 我是木兰。
0: 木兰？
2: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
0: 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举。
1: 岳飞，岳彭举。好，我们用哪套暗语？
2: 哦，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
1: 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3: 我们是不是有一
0: 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1: 你会讲温州话？
0: 唔来过你村地。
1: 还来鬼鬼。
0: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1: 嗯，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那我去做准备，一会儿步弹机联系。
1: 好。
0: 准备步弹机。
4: 是。
0: 跟我来。
1: 叶子，步弹机飞上来。谢谢。
5: 彭举扶救木兰。
6: 彭举扶救木兰。
1: 木兰死的。
5: 您出发吧，您出发吧。
1: 注意安全。
6: 好，
4: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0: 你还被关禁闭，好好反省。
4: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0: 你是党员吗？你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没有资格。
4: 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负伤前就已经给了。
0: 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什么时候指导员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宣誓？你才算是党员。

0: 同住福州木兰，
1: 老师爹，
0: 目标一，纵身而东，一百米，
1: 老师爹。

0: 福州木兰，福州木兰，我都说对，不用，红军。
1: 福州木兰，五百五，总上一西，180米。

0: 么说的？红军上过。
1: 目标刷，总上一杯，五十米。
0: 老师的。
2: 你看梦是记得公的，说啥呢？
3: 温州话，听不懂了吧？
2: 太保密了。
0: 老师的。

0: 木兰，木兰，防御一个桑尼。
1: 我说的，所以你好，一步子，现在还这个陪伴陈俊宇小车子，我不走。

这里是局厅情况查所，我们侦查到敌军的四个营盘。文子，你醒了？我现在把狙击手放回包裹。叶子，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淑君呢？关在淑君呢？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子，段解放同时回来看到，后来电话的。胖军，母子诺，母子诺，胖军。

0: 要局停向观察所。滑稽，送滑稽。木兰，五次捧举。木兰，五次捧举。腾道成来物。
1: 站住！

0: 木兰木兰，不是彭举，通道藏赖物，通道藏赖物。
1: 这里是空间观察所。
2: 我是杜文锦，段副连长。
0: 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2: 四个连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3: 大家好。
0: 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0: 应该的。
2: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0: 保持联络。
4: 快，小心上边过来。
5: 是。
4: 认识点。
0: 指导员，平时就属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都是你陪着我，今天我来陪陪你。

我算了算，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着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知道你累了啊，休息两天就起来吧。这刚才还好有事等着你干，你不是还要给妙生做好吃的吗？

0: 老参谋，总长，军长还在里头呢。
1: 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儿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腰又疼了吧？
2: 怎么还没睡啊？
0: 哎呀，睡不着。
2: 有什么话想说？
0: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2: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0: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数，现在换防可不是好的时机。
2: 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志思兵团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0: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2: 哼，半吊子仗啊，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0: 他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就看不。

0: 试一试。
1: 奶油饼干。

0: 我还没死呢。
1: 没有，
2: 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啊！
1: 我眼睛干。
0: 陆队咋样了？
1: 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0: 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1: 好，
0: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

0: 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
1: 气了，不能再和你山川水了。
0: 你臭小子，我竟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1: 您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0: 怎么回事？从哪儿弄的？
1: 偷的。
0: 臭小子，把本给我，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哎呀，给我找根笔去。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
1: 哎呦，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
0: 嗯，
1: 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李副军长啊，
1: 军长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2: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嗯，
0: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2: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志思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嗯，
0: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2: 怎么会，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
0: 哎，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
2: 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九十一团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0: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
2: 志司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
0: 要想打胜仗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啊，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2: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
0: 来，你看啊，597.9高地45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2: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
0: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你也听听我们十五军战士的声音。
2: 这是应该的。嗯，我马上就去。嗯。

0: 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上甲岭了，就是你这个党局长的四活不让。说是什么切线战斗激烈，我就是想让个儿子也乘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
1: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
2: 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
3: 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但是还没有找到。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4: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以光为媒。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
7: 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8: 阅读，生活。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CCTV
11: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温暖舒适。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 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
0: 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今夜是七夕夜，
2: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4: 接喜了，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古道而正，岁岁相依。
9: 余生何缘多多陪伴
10: 你。你们答应了，对不对？
11: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12: 开心今天晚上谈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13: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七夕歌。

1941年，在北非战场，英军为了打击轴心国军队，成立了一支特种部队——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该部指挥官大卫·斯特林多次率领这支特种部队突袭敌军机场和补给点，给敌人。

造成了大量损失。二战中期，四名在英国受训的挪威军人秘密回到挪威，计划突袭维默克水电站。四个月后，这支突击队与增援部队会合，成功炸毁了德军的重水设施。二战经典战法特种战上集正在播出。

0: 1941年的北非战场上，纳粹德军势如破竹，英军节节败退。托布鲁克一再解围，又一再被围。隆美尔·德陇望蜀，始终对埃及垂涎不已。埃及难保，苏伊士运河就危险了。因此，英国决心动用各种手段，阻止德军行动。1941年2月，罗伯特·莱科克来到北非，指挥一支混编突击队，专门突击北非沿岸和地中海岛上的轴心国部队驻地。然而，该部队却在5月的赫里特岛突袭战中铩羽而归，突击队屡次失败，英军高层对其丧失了信心，准备解散这支队伍。此时，一名突击队成员，25岁的大卫·斯特林，拖着在跳伞训练中受伤的腿，躺在床上，反思作战为何失败。他撰写报告称，应该派遣小规模部队，以伞降为手段，对一系列目标而非单一目标实施突袭。英国中东战区总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注意到这份报告，在奥金莱克的支持下，斯特林成立了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
1: 这些人，西方有的管他叫痞子英雄，有的管他叫坏蛋英雄，他们就是这样一批人。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所谓的固有战术，书本上的东西，他们做的一切都在书本上之外，没有任何教学。
0: 斯特林经过近半年准备，计划于11月17日发动空降作战，以配合英军十字军行动。他们计划夜袭利比亚东部贾扎拉的轴心国机场。为此，斯特林将手中还能作战的55人悉数派出，分成4个小队，自己亲自指挥。然而，此次作战竟然成为一场灾难。11月，地中海沿岸的北非沙漠正值雨季，一场大雨过后，所有炸弹引信都失效了，而起飞时的大风导致飞机延误，使夜袭的队伍无法聚拢。更为糟糕的是，大部分突击队员迷失了方向，进入了德军营地。此次行动，突击队非死即俘，损失34人，损失率超过60%。经过反思，斯特林认为，在地广人稀的沙漠，飞机空降未必是最佳选择。此时，美军的轻型车辆进入斯特林的视线中。吉普车是良好的沙漠交通工具，有非常好的通行能力，而且比其他车辆结实，可以携带补给与弹药进入沙漠深处。同时，纳粹德军快速突进，把补给远远甩在后面，这也给斯特林的突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此时，面对正面战争

0: 颓势，英军高层也支持斯特林发动攻击。轴心国部队将机场修建在靠近地中海的北非北部地区，并将防御重点放在应对来自海面方向的突袭。对机场南面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并没有特别关心。轴心国军队认为，极端的自然环境让撒哈拉沙漠成为了生命禁区，盟军不太可能从沙漠方向来袭。但斯特林决定从沙漠方向突袭敌军。全新的沙漠突击队分为两组，分别由斯特林和梅恩带领，乘坐七辆改装的吉普车出发。他们以贾卢玉州为基地，突袭560多公里外苏尔特附近的敌军机场。斯特林的突击队在距离目标还有30多公里处被发现，机场的意大利军机起飞躲过了突袭。梅恩的突击队则进展顺利，仅9人就摧毁21架，击毙多名飞行员。突袭成功，将此前惨败的阴霾一扫而空。斯特林也被胜利鼓舞，加快了突击队出击的频率。1个月内，他们就摧毁了意大利军队一个补给站，一支5人突击组就炸毁了30多架战机。短短1个月的时间，突击队在地面击毁的飞机数量已经超过了空战的战果。纳粹德军不得不投入大量部队守卫机场，隆美尔本就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1: 这个部队的编程比较小，他人数比较少，有时候就是几个人、十几个人，最多就是上100个人，所以编程小、人数少，它的隐蔽性就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装备比较优良，火力比较猛。当时呢，他就在用那个吉普车作为这个通行工具。那么每辆吉普车上，它装载2辆轻型机枪；那么它5辆吉普车装载10辆轻型机枪，就相当于一个排的火力。第三个就是自主性比较强，这种部队呢，它是垂直性的领导，直接属于总部，这样它的自主性比较强，所以它总部给它下达直下达的它的作战目标，并不给它下达作战过程，就是你怎么完成任务我不管，你最后把目标把敌人这个据点或者军事目标摧毁，完成任务就行了。
0: 面对神秘的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纳粹德军一度无所适从，除了增加人手、防备机场等重要设施外，别无他法。隆美尔曾这样表示，在北非对他造成最大麻烦，就是这支如幽灵般的英军部队。至于斯特林，德军干脆称其为幽灵少校。然而，在英军内部，这种特种战法始终有反对声音，特别是来自那些经历过一战的军官。其中反对最强烈的就是1942年调任英国第8集团军司令的蒙哥马利，他一直对特种作战相当不信任，认为这种小打小闹效果有限。上任伊始，他就要求部队恢复此前突击队采用的200人编制，并要求他们在轻型坦克的支援下进攻轴心国在北非的补给中心班加西。
2: 整个英国陆军啊，在一战取得了这个堑壕战的胜利以后，他就是固步自封。那么胜利的经验呢，肯定是这个堂堂之阵，然后呢双方绝壕对号，用这个庞大的这个物质压垮对方，所以英国的军队的上层呢基本上是这个态度。
0: 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想在沙漠中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同时部队增多，给养也出了问题，整个行动策划时间过长，纳粹德军甚至早早得知了消息。但蒙哥马利的强势压倒了一切反对声音，斯特林不得不听命于上级，带领部队在1942年9月13日发动突击。他们还没接近目标就遭到袭击，第二天撤离途中又遭遇空袭，

0: 最终不得不留下四名重伤，飞驰1280多公里，一路撤回埃及。这场悲剧验证了斯特林的战前预言。为了安抚斯特林，蒙哥马利将 L 分遣队扩充为团级，组建了第一特种空勤团，共600多名官兵，编为4个中队。斯特林得以继续用自己的战术不断打击敌军。
1: 在北非战场的初期呢，德国一直是压着英国打的，因为英国的军队不太适合打装甲战，就是他从29年以后他就没怎么进步。但是呢，总会有好消息呢，就来自于斯特林这样的袭击，它是能够起鼓舞士气的作用。
0: 1943年1月，阿拉曼战役以英军胜利告终，霍边的特种空勤团也在前线大放异彩。此时，斯特林却在一次行动中失败，被敌人生擒。隆美尔曾这样评价斯特林：他的部队给我们带来的打击，超过了其他任何同等规模的英军部队。
2: 斯特林突击一个机场，这片制空权这几天反正拿下来了。要没有他们后来的作战，就以盟军、英军当时的作战那个水平，北非战局可能都没有这么快能够达到这种，达到这么大的扭转。
0: 尽管斯特林不幸被俘，但在其继任者们的努力下，特种空勤团恢复战斗力。不久，部队被一分为二，分别是 SAS 即特种空勤团和 SBS 即特种舟艇团。此后，他们的编制几经更迭，在意大利战役、诺曼底战役的恶战中再创佳绩。伴随盟军反攻的脚步，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

0: 六。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41年，在北非战场，英军为了打击轴心国军队，成立了一支特种部队——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该部指挥官大卫·斯特林多次率领这支特种部队突袭敌军机场和补给点，给敌人造成了大量损失。二战中期，四名在英国受训的挪威军人秘密回到挪威，计划突袭维默克水电站。四个月后，这支突击队与增援部队会合，成功炸毁了德军的重水设施。二战经典战法《特种战》上集正在播出。斯特林在北非开创性的与纳粹德军进行特种作战的同时，1942年，盟军得到一个消息，纳粹德正在位于维默克的挪威水利公司生产重水。这绝不是一个好消息。重水在外观上和普通水相似，只是密度略大。它常作为核武器原子核裂变反应中的减速剂来使用。这意味着纳粹德军正在抓紧研发原子弹。丘吉尔早就向罗斯福表示，在原子弹研发方面，盟军再打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因此，盟军决心摧毁工厂，干扰纳粹德军的核计划。四个正在英国受训的挪威军人被选定发动特种突击，他们熟悉当地地形，登山经验丰富。他们将先到达目标地点，随后引导英军第一空降师的15名工兵炸毁挪威水利公司的重水设施。
1: 首先啊，这个德国本土没有水电，就是它德国的落差不够大。重水是要有电的，就是那个提炼重水是要有电的，所以呢必须得建在挪威，因为挪威有水电，有水电站，它就用那个电能。那么挪威本身的防御呢并不是很坚强，因为它漏洞太大了，它是一个多山和多峡湾的国家，要搞渗透是很容易的，你是空降也好，你是潜艇运送也好，它也是很容易的。真正的这个危险呢，就是来自于在冬季在高寒山地的这种生存，这是比较危险的。那个尤其是特种的袭击分队，他要带炸药，他就不可能太多的生存物资。
0: 1942年10月24日，先遣队前往挪威，行动一开始就遭遇各种问题。先遣队前往挪威时，采用伞降方式，降落偏离了目标地。他们四人共携带380多公斤的补给，行动不便。要命的是，山地行动中最重要的路子和无线电设备摔坏了。11月9日，他们终于修复了无线电设备，和指挥部取得了联系。11月10日，支援部队出发。这支部队代号为新手，搭乘两架滑翔机，由两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拖带。部队快到达如入区时，天气突然恶化，结果一架轰炸机没有释放滑翔机，另一架虽然在撞山前释放了滑翔机，但滑翔机着陆时重重撞在地上，所有人员都受伤了，被很快赶到的德军俘虏。事后纳粹德军加强了当地警戒，先遣队员们不得不在最低气温-30摄氏度以下维默克继续潜伏。直到第二年的2月16日，代号为燕子的增援部队才终于出发，由6人组成的增援小组终于成功着陆。此时作为先遣队的4名队员已在寒冬的森林里生活了整整4个月。
2: 他们几个那在山顶上那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大冬天没吃没喝，这个反正出去，幸亏他们就是挪威人，就抓个驯鹿过来打个猎，吃上几天算几天。过了一段很应该说很痛苦的日子。他们潜伏这么久，德军是真的对这块觉得是真安全了。
0: 两路人马会合后随即着手突袭工厂，

0: 工厂位于高山之上，正门外就是大峡谷，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进出。唯一的好处是地处偏僻，只有15人，分为3班负责警卫。附近只有一座大约40人的军营。英军组成的增援小组建议从唯一的道路发起突击，而作为挪威当地人的先遣队员们则坚持攀岩上山，因为从正门突入肯定会惊动警卫，再想要顺利安装炸药会非常困难。即使能完成任务，他们也休想全身而退。1943年2月27日晚，突击队一行10人出发，英军组成爆破小组实施突击，先遣队4人则端着冲锋枪在门外警戒。随后爆破小组在冻水生产与储存设备上安装了炸药。不久，一声沉闷的响声传来，行动成功了，爆破小组毫无损失，按原路返回。工厂的巨大噪音掩盖了爆炸声，起初德国人并未发现问题，直到所有人撤离后，整个工厂才警铃大作。但寒冬的风暴掩护了突击队撤离，就这样，一支10人的盟军突击队在纳粹德军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炸毁了重水设备，并销毁了近500吨重水成品。
1: 最终呢，这个几次吧，一个就是炸工厂，还有一个是炸那个现成的已经那个做好的重水那个船驳船，确实是延缓了德国在这个原子弹方面的研究。
0: 盟军突袭挪威重水工厂，不仅成功摧毁了纳粹的工厂设备，更重要的是让纳粹德军明白，被占领地区没有哪里是安全的。德军随后重建工厂，增派3000多名士兵来到维默克。在这个靠近北极的地区，这些纳粹士兵严防所谓的下一场突袭，实际上几乎无所事事。纳粹德国的核计划也被打乱了节奏。斯特林在北非的行动以及英军突袭纳粹重水工厂都是典型的特种作战。不同于传统的战术，特种作战强调小规模部队突袭，出其不意，以小博大。
2: 特种作战它的主要有3个特点，一个就是打击重要的这个军事目标，你比如说这个英国打击法国的波尔多港；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进攻作战起一种辅助性的作用，比如罗曼底登陆，在这个登陆之前派遣了很多特种部队深入到这个法国的北部和比利时这一带，轰炸桥梁，轰炸这个敌军的雷达，破坏他的仓库；第三个呢，就是抓捕他的重要的这个头目，你比如说这个捷克游击队抓捕了这个德国驻捷克的秘密警察海德里希，这都是很成功的。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种作战方式及手段不断升级，逐渐被各国重视，成为各国作战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在审判南京大屠杀战犯的审判庭上，日军战犯为了逃脱正义的制裁，企图联合串供，相互脱罪。然而，审判庭上一张日本报纸的出现，让战犯们的谎言不攻自破。侵华战犯最后能否认罪？正义的审判又是否能够终结罪恶？《正义之剑》第六集正在播出。

0: 南京市中山东路307号大院，励志社的三幢中国传统风格样式的建筑，静静地矗立在这里。1947年2月6日，在励志社西北角的大礼堂，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公审日本战犯谷寿夫。庭长石美瑜庄重地在大礼堂门口拍下了这张照片。那一天，励志社大礼堂被从四面八方赶来旁听的南京市民围得水泄不通。法庭在大礼堂外架设扩音器，同步播放法庭内的审判实况。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王公亮在当日发回的报道上这样写道：审判官席设于台上，其后为红色布帘，台下中央为日英文议员座位，证人席其右，皆装有扩音器，中外新闻记者席则位于左侧。古帆身体矮胖结实，光头流须，面孔方圆，着浅黑色大衣，沉着冷静，呆呆表情中呈狰狞之状，并携褐色公文皮包，装有各项预备抗辩文件及经世地图。进庭后脱去大衣及手套，木然肃立，倾耳静听。检察官首先宣读了对谷寿夫的起诉书，指控被告犯破坏和平罪及战争与违反人道罪。面对这几条罪名，谷寿夫拒绝律师为自己辩护，他当庭宣读了自己早已写好的辩护词，声称交战双方都要死人，至于说率领部下屠杀南京人民，则是没有的事情。面对谷寿夫的狡辩，曾赴东京作证指控松井石根的贝德士和许传音当庭作证，他们不仅再次回忆了所目睹日军烧杀、强奸、抢劫行为及收敛遗骨的情形，同时贝德士参与整理和保留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原始档案以及安全区委员们往来的书信和日记，也再次被南京法庭采纳。接着又传被害人家属姚家龙、被害人程二姑娘分别陈述所见所历事实经过。谷寿夫狡辩道，杀人事件是有发生，但是被害人均未能指出是我部屠杀，故屠杀事件应由中岛和其他的部队负责。谷寿夫口中的中岛指的是原侵华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金朝吾，不过他早在1945年就已病死。就在一年前，松井石根在朝押监狱接受审讯时，也承认中岛麾下的第16师应当对南京大屠杀负责。不过松井石根还承认他的另一个部下也应该对南京大屠杀负责，那就是此时在南京法庭上狡辩的谷寿夫。谷寿夫对于南京大屠杀罪责的否认和推脱激怒了在场的中国人，石美瑜命人将从中华门外起出的遇难者遗骸呈上庭来。南京法庭中最为历史性的一幕出现了，长条桌上摆满了颗颗骷髅，黑洞洞的眼眶朝向着被告席。
1: 法庭上石美瑜他们坐在这个一排前头，这前头就放这东西啊，并没有放全部，放了一部分，但是那一部分看了已经是觉得很厉害了。

0: 面对确凿的人证和物证，古寿夫似乎仍想负隅顽抗。2月25日，当法庭再次开庭时，他要求传讯自己的证人。他们是日军进攻南京的高级将领，原侵华日军第十军参谋长田边胜武，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参谋长下野一货和旅团长板井德太郎。古寿夫为什么会选择这些人为自己作证？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日本熊本市是二战时期第六师团的编组地和大本营，在这里有一处著名的建筑熊本城。1965年，这座代表着熊本市的建筑被印上了一本书的封面，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古寿夫要求传讯的证人之一，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参谋长下野一货。在这本几乎全是在为第六师团开脱罪名的书中，无意间透露出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这个细节解开了当年的谜团。1946年的春天，就在距离古寿夫被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突然将下野一货和板井德太郎等人召集到东京开会。会上，古寿夫和下野一货、板井德太郎等人一起回忆攻打南京的作战经过，并进行了缜密商议。用下野一货自己的话说，这次会议实在是非比寻常。现在看来，这场所谓的商议其实就是一次心照不宣的串供。不过古寿夫没有料到的是，石美瑜当庭拒绝了他的要求。石美瑜说，被告古寿夫申请传讯的这三个人既然参与进攻南京之战，他们对于南京大屠杀案均有共犯嫌疑，本庭正拟引渡办法，并无作证价值，应依刑事诉讼法第279条，将被告之申请驳回。在公审古寿夫的20几天里，法庭出示了叶再增从数千份证据中整理出的战犯古寿夫罪行总表、南京市民的检举信和埋尸调查记录、被害人陆里秀英笔录、殷有余笔录、白增荣、梁廷芳陈述日军在中山码头集体屠杀情形的问询笔录，以及另外19名证人的调查笔录、蒋公古郭琦的呈堂证据、现京三月记、县都血泪录，以及南京市民吴玄提供的日本军人自行拍摄的16张烧杀淫掠的黑白照片，这本相册被列为金字第一号证据。文字、图像、证言，从第六师团驻地挖出的累累骸骨，南京法庭上的古寿夫已经没有辩驳的余地。与此同时，在东京有关松井石根诉讼的证据也越来越充分。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希望除了中国提供的证据外，还能在日本本土有所收获，把更多与南京大屠杀案相关的战犯送上法庭。
1: 日本人当时在投降前后啊，下了几道命令销毁啊，所以这个你已经找不到这个他的留下来的证据，所以他们就觉得到日本的媒体去找，应该说可以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0: 虽然日本本土的官方文件几乎被销毁殆尽，但是他们忘了还有另外一批重要档案，那就是报纸。而在查找

0: 报纸的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证据竟然意外地浮出水面。这个证据是一篇发表于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报道，标题叫做百人斩超纪录。报道刊登了一张两名侵华日军青年军官的合影，在报纸的左下角有一列不起眼的小字，佐藤特派员摄影。在1989年日本出版的南京战史资料集中，摄制组找到了与此相关的记录。这个佐藤特派员叫做佐藤镇寿。1937年，佐藤镇寿在常州城受邀为第16师团的两名青年军官拍摄了这张照片。这两名军官，一个是大队副官野田毅，另一个是同一个大队的步兵炮小队长向井敏明。原因是这两名军官要进行一项竞赛，他们从这里开始到南京城为止，看谁先杀满100个中国兵。当年找到这份报纸的中方人员叫做高文斌，他是向哲俊在1946年4月于上海招聘的一位精通英文的秘书。
1: 那么他们俩的这个报纸上登的是两个勇士，我们中国人被他当这个好像杀人比赛那还行啊。那我回来就把这事情跟倪老讲了，我说我们现在南京这个战犯法庭啊正在审判日本战犯，我说我把这个资料去搞出来寄到南京，肯定对他们很有帮助。
2: 所以他们就一方面把这个材料赶快送给石美瑜，另外一方面就通过盟军总部能不能把这两个战犯抓起来。
0: 东京对于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搜捕即将开始，不过在此之前，南京要先完成对古寿夫审判的最重要阶段——判决。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古寿夫的判决书，今天被陈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在判决书中，中国政府认定日军破城屠杀期间被害者总数达30万以上。中华门作为南京内城的正南门，曾经是南京城南交通的咽喉。1937年，第6师团就是从这里攻入南京城。10年后的1947年4月26日，也是从这里，古寿夫将走向他人生的终点。

对古寿夫的审判在二战战犯审判中堪称一次规模浩大的记录。法庭前后历时近五个月，法庭收集的证据达5000件之多，证人多达500人，公审出庭的证人有80人，包括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和中外目击者。就在古寿夫的庭审正式终结的同时，东京对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搜捕也已经开始。盟军宪兵在一个小镇集市上首先发现了野田毅，此时他已改头换面，做起了小生意。当宪兵走到他面前询问时，他装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毫不配合，直到宪兵把百人斩抄记录报道的照片举到他眼前时，野田毅的脸色才突然变得一片惨白。通过对野田毅的突击审讯，他很快就供

0: 了杀人比赛同伙的下落，乡警敏明随即落网。当年他们是侵略者，今天他们是阶下囚。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1947年12月18日开审。和他们一同受审的是早已被押解到南京、杀戮300余中国人的侵华日军第六师团步兵45联队中队长田中军吉。检察官提出起诉要旨，田中军吉为古寿夫部下，曾于民国26年12月参加进攻南京，庭上以田中本人正在杀我平民及其曾用以杀人于300支军刀照片一幅。庭长石美瑜再拿出日本军官山中丰太郎所著《黄兵》一书，书中记述了田中军吉曾用此刀手刃300余人的内容。接下来传讯野田毅、向井敏明二人，从1937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连续刊登该报4名随军记者从中国江苏省常州、丹阳、句容以及南京等地发回的现场报道，详细报道了这2名日本军官沿途刀劈100余人的经过。经过一系列调查、举证、对质，法庭对3人判决如下：被告等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则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以为武功，并以杀人做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毛贼，文明公敌，非与禁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为正义。判处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死刑。1948年1月28日，3名战犯被押赴南京中华门外刑场执行枪决。1948年年初，南京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告一段落。1948年11月12日，东京松井石根也等到了他的判决结果：绞刑。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南京大屠杀案是日军侵华期间最为惨绝的暴行之一，也是唯一被南京法庭和东京法庭同时审判的重要案件。南京法庭审判期间，有1000多人为460起谋杀、强奸、纵火和抢劫案件作证，而东京法庭用了近3个星期专门听取中外证人的证言，接受了100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
8: 东京审判也好，南京审判也好，对南京大屠杀的这样的确认，是吧？宣布他的这个南京大屠杀的罪恶，给他定在了历史书柱上。
7: 南京大屠杀是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它是中国人民的苦难记忆，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忆之一。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就是要将珍贵的文献加以保护，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目的是要牢记历史，珍爱和平，捍卫人类尊严。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法庭的证据铁证如山，历史的真相不容篡改。
2: 1946年，国民政府设立了对日战犯审判军事法庭，对其经济掠夺、强役劳工、毒品贩卖、奴化教育等战争罪行进行审理。这些罪行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敬请收看《正义之剑》第7集。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鱼骨中排驼乳配。

0: 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5: 振东五合，牙吧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吧衰老，
6: 年轻开心。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7: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为一软胶囊。惠丰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4: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8: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4: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秘密关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关，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李亚强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日有消息爆出，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水兵企图跳海，舰上生活条件恶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并且创纪录的连续250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麦克莱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描述了林肯号上水兵的处境：发霉的淋浴间、坏掉的马桶、洗衣房停工数周、长时间没有热水、一顿饭只有半杯米饭和2张薄饼、没有肥皂、除臭剂或牙膏。林肯号航母2025年11月21日离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原本计划前往太平洋，但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事爆发前被部署到中东。此次部署原定于2026年5月结束，但由于战事持续已被多次延长。据美国当地时间8月13日消息，美官员称，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除此之外，尼米兹级的首舰尼米兹号也曾在部署期间出现过水兵失踪的状况。此外，2025年10月26日下午2点45分左右，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从尼米兹号起飞执行任务时坠入南海海域。半小时后，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该舰起飞执行任务时坠入南海。另外，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026年3月14日消息，美国海军最年长的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将延迟退役10个月，服役至2027年3月。报道称，延长尼米兹号航母的服役寿命，意味着美国海军可以维持其11艘航母的舰队规模。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现状堪忧，而尼米兹号航母原定于2026年退役，但是目前又延迟退役，
2: 这就引发了一个话题：尼米兹号退役之后，如果再建的福特级航母又延期，那么美国航母数量呢可能会出现10艘的状况。但是我们知道啊，美国国内法律呢，它是要求美国海军始终要保持至少11艘可以作战的航空母舰，这也就是说，美国海军的航母数量会少于它法律规定的底线。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美国海军面临的这一问题呢？魏先生，
3: 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海军它在运用航母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那么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个呢是新旧交替的过程当中，旧的航母作战平台尼米兹级它已经是老迈，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不可靠，必须要进行这个退役。但是呢，新的这个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在服役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它出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现在美国国内的造船工业体系它的保障能力和支援能力是存在严重不足的。那么修航母的船坞它的数量是不变的，如果有一些航母长时间没有修完，那么在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工期拖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说明老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它执行任务的能力会打折扣，而新的航母作战平台，也就是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在服役的过程当中，所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解决，那么就会导致后续的姊妹舰在服役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拖延的情况。所以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美国海军它在航母的使用方面确实会出现能力不足和数量不足，那么11艘只是一个纸面数字。
1: 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到了尼米兹号呢曾经出现了水兵失踪，以及在南海接连发生了2架舰载机损失的情况。

0: 这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您怎么来分析相关的后果？
1: 我们看到呢，尼米兹号在退役之前出现了很多问题，其实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是它整体素质下降一个代表而已。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作为一个50多年的老舰，我们看到它的摔飞机，我们看到舰员失踪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奇葩的事情，但是内部很多问题，反应堆、中央控制，甚至它的管路，能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它的战备需要，不为人所知。但从现在已披露的情况来看，它毕竟很多东西很老迈，你让它勉强使用，它难免会出问题。这样对于整个的部队素质的影响也会非常大。综合各种数据来看，尼米兹的高光时刻已经过去了。
0: 作为尼米兹级航母的首舰，尼米兹号呢是从1975年服役到目前为止，整个服役时间可以说是横跨了半个世纪。关于尼米兹号航母的整个服役历程，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短片，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
2: 作为尼米兹级首舰，同时也是美国海军最老的现役航母，尼米兹号于1968年6月22日铺设龙骨，1972年5月13日下水，1975年5月3日正式服役，至今已服役超过50年。尼米兹号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代表着美国海军的战力巅峰，但长期的高强度部署也造成该航母设备损耗严重，近年曾多次爆出装备老化、系统失灵的问题。例如2021年11月，尼米兹号刚完成维修后出海测试，就发现核动力装置有材料缺陷，被迫返回位于华盛顿州的母港。2022年，该航母又因为饮水系统被污染而中断训练，紧急返港。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审核报告显示，由于该航母服役时间过久，很多战斗系统的相关备件已没有供应商，迫使海军维护人员四处寻找二手零件。按照计划，尼米兹号将于2026年正式退役，但由于美国法律要求美国海军必须维持不少于11艘航母，因此，当地时间2026年3月14日，美国海军发布声明称，为了与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时间一致，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从2026年5月推迟至2027年3月。
0: 不难发现，尼米兹号服役期间呢，它长期高强度部署，最终导致了这条舰的设备是损耗严重。那么，我们从装备全寿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呢，核动力航空母舰它的理想服役年限应该是多久？它的设计和服役历程对于后续的核动力航母的研发和建造又会提供哪些经验和教训呢？魏先生。
3: 正常而言，我们讲海军强国和大国在选择航母技术路径的时候呢，有核动力的选项，也有常规动力的选项。之所以要选择核动力航母，就是因为可以把航母造得很大，它的供电能力很强。那么在全寿命使用周期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不需要消耗大量的这个燃油，那么肯定服役的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性价比就越高，而且呢，可以更多的去执行长时间的这种海外部署任务。客观来讲，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设计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呢，由于美国海军它是全球部署，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首舰，也就是尼米兹号，它在半个世纪的服役历程当中，有很多的海外部署行动，有联合演习，再加上介入了局部战争和这个武装冲突，所以呢，在服役的最后阶段，也就是退休之前，所以它的这个舰况肯定是越来越差，我们就会看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无论是装备还是整个的这个操舰团队，可以说呢都是出现了不靠谱的情况。但是呢，如果从它长达半个世纪的服役历程来看，这个平台并不能说它是一个失败的产品，就是说呢，整体上来讲，它还是达到了这个任务要求。只不过呢，是由于美国海军它作为美国进行对外武装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急先锋啊，航母使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在使用寿命的这个后期，航母平台的可靠性是肯定会出现问题的。
0: 好，另外呢，我们还关注到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肯尼迪号的服役时间呢，它必须和尼米兹号的退役呢要衔接起来。这种近乎刚性的要求会不会让造船厂不得不简化测试的流程，而且压缩建造的周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从装备可靠性的角度来看，这会不会又给肯尼迪号未来的部署埋下隐患呢？

0: 李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1: 我们看到，越是现代化的舰船，越要遵守现代化的建造规范。现代化的技术虽然发展得很成熟，很多造船技术很成熟，但是也有很先进的新兴的技术，那么它也在不断地进行测试，所以测试这一关是不能省略的。我们必须要按照技术规范逐项的去检查，逐项的去落实。任何说我想快速地跨越到某一步，把那某一步省略掉，除非这一步它是没有必要的，否则的话，每一步的设立它都有它的科学依据，都有它特定的功能，不能简单的说我想省略就省略。在极特殊情况，比方为了应对打仗，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我可以临时采取一些措施，省略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必要的步骤，这个是可行的，但不会作为常规的。从现在美国航母的建造来看呢，它要完成它所有的测试，特别是我们讲的福特级航母，它面临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要把这型舰不经过测试，不经过全面的检查就马上进入到服役去，那可能就会带着病加入到海军序列，这样呢可能在整个服役过程中会带来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能简单的说通过省略程序使它尽快赶上步骤，这个对于军舰建造、军队发展，这都是非常不利的。
2: 另外呢，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按照计划于2027年3月正式入列。那么未来美国海军的航母编队是不是会形成以福特级为主、尼米兹级为辅的格局呢？魏先生，
3: 现在美国海军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尴尬情况呢？就是它全新打造的福特级的这个核动力航母，那么我们讲从它的作战能力和舰载机的运用能力来看，它并没有实现完全的世界一流或者是全球领先，也没有保住它所谓的这种代差优势。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讲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它应该是同步使用的，因为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快，那么有一些呢这个服役时间比较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必须要到了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尼米兹级会缓慢的退役，然后呢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快速的去推进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短时间内我认为尼米兹级还是美国海军的主力航母，那福特级尤其是首舰福特号战斗能力是打折扣的。为啥说现在这个福特级它的作战能力并没有100%的发挥出来，就是因为F-35C 还没有上舰，使用的还是超级大黄蜂、E-2D、先进鹰眼以及这个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平台是新的，也换上了这个电磁弹射器，但是电磁弹射器不太靠谱，而第一艘舰也就是福特级的首舰还没有办法用 F-35C， 所以它只能是新老航母平台混搭。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如果是和这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进行这个对抗，或者说他想要进行这个挑衅，我认为呢他原本的这个优势现在变得越来越弱。
2: 现在呢尼米兹号已经严重老化，但是因为他的替代者肯尼迪号迟迟不能服役而勉为其难青黄不接，看似是装备迭代的问题呢，但是其实啊也暴露出美国造船业的空心化。那么关于美国造船业相关的情况，我们也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4: 近年来美国造船业积累的维护工作越来越多，导致美国海军可用舰艇数量大打折扣。此前华盛顿号的维修严重拖延，导致排队等待更换核燃料的斯坦尼斯号在船厂白白等了2年时间，至少要到2026年10月之后才能完成中期大修。而在2025年年初撞船事故中受损的杜鲁门号也因为没有合适船坞，至今没有完成修理。在新舰建造方面情况同样严重，由于接替尼米兹号的肯尼迪号航母最快也要在2027年3月交付，形成战斗力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同时美国海军规划的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新一代攻击核潜艇 SSNX、 下一代驱逐舰 DDGX 和下一代舰载战斗机 FAXX 项目也都存在不同程度推迟。此外，当地时间2025年11月25日，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兰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星座级护卫舰仅保留前2艘的订单，后续尚未开工的同型号舰艇的建造计划

0: 交。
1: 短片当中提到，华盛顿号维修拖延，导致斯坦尼斯号排队两年等待大修，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呢，又因为没有合适的船坞，至今都没修好。这种舰艇维护排队积压的现象，的确是暴露出了美国造船业一些系统性的短板。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魏先生，
0: 在冷战时代，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工业能力很强，无论是造船业还是配套的工业体系，那么不仅非常的完善，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非常高效的，所以它能够维系啊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舰队，拥有很多的核动力航母。但是呢，美国海军的家底儿延续到了冷战的后期，可是美国的造船体系和它的工业体系并没有延续到后冷战时代。那么由于它的技术和产业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调整，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它的造船业是处于走下坡路的状态，是逐步的衰败。而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和冷战期间相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有十艘或者是十一艘的核动力航母，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原本的保障体系不断的缩水，不断的弱化，越来越差。而美国海军还是要不断的扩充它的舰队，要打造更多的核动力航母和这个核潜艇，包括其他大型的主力战舰，就会导致修船和造船的能力对于他现役的舰队保障能力非常弱，而且呢，打造全新的十万吨级核动力航母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这种造船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欠缺。所以无论是修航母还是造航母，它国内的工业体系和造船体系现在是比较吃力的。
1: 好，目前我们知道呢，星座级护卫舰是因为它的成本超支进度滞后被砍掉了后续的订单，而另一方面呢，哥伦比亚级核潜艇、DDG-X 驱逐舰等这些大型的项目呢，却仍然在持续的推进。这是不是说明美国海军正在被迫调整装备发展的优先级，从而把重心更多的放在战略核力量以及大型主力舰艇之上？李先生，
2: 我们看到呢，美军的冷战之后发展的几型舰艇都不是特别成功，比较有代表性的朱姆沃尔特、滨海战斗舰，还有福特号的建造，这是最主要的作战舰艇，发展也并不是很顺利。这说明美军呢，它在整个它的体制上出了很大的问题。首先一个，它在作战需求的战略论证上出了大的问题，所以提出来的舰型就不太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不太适应技术的发展。第二一个，它对自己的战略对手它定位不准，他不知道该以谁为对手来作战，所以他的目标选择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这样呢，他以这个错误的目标来进行舰艇建造，这样造出来的舰艇呢，很可能就不适合未来作战的需要。第三一点呢，随着舰艇建造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技术的发展，这给整个海军作战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美军他又没有能够准确地把握和预测到这样的作战特点，所以在整个的舰艇建造过程中呢，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这方面又显得比较薄弱。从综合这几方面来看，美国现在舰艇建造呢，它到了积重难返，亟待做出重大调整这样的阶段。它所谓的由海向陆、对岸攻击为主的作战样式，肯定不适合未来的作战样式了。所以他在舰艇建造上进行比较大规模的调整势在必行。
1: 好，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聚焦尼米兹号这艘服役半个多世纪的海上老将完成服役生涯的最后一次作战部署，目前已经停靠诺福克海军基地，接下来他将于2027年正式从美国海军退役，未来进入拆解处置流程，长达50余年的服役生涯即将画上句号。那么想请教一下两位先生，尼米兹号的退场到底是不是美国航母迭代的棘手困境，以及它造船业的明显短板凑到一起而形成的双重难题？这个难题会不会打破美国海军长期以来的海上力量布局？魏先生，
0: 从整体上来看呢，美国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由于美国海军它要关注太平洋、印度洋，甚至现在对于北极还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呢，他所面对的所谓的战略对手实力都是比较强的，所以他现在会出现兵力越来越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加上他国内的造船体系是出现了急剧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美国海军装备的维护能力和新舰的制造能力都在不断的弱化，那么确实呢，美国海军会出现兵力不够用和航母不够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知道美国海军它在装备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往往不做选择题，它全都要。你看核动力航母、大型的这个核潜艇，它都要新的。

甚至包括主力战舰，你这个驱逐舰也好，或者是护卫舰也好，它都要求要进行技术创新，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都要实现某几项主要的这个性能，它要追求一个极致，所以它犯了很多的错误，贪大求全，结果自己把一些很多的这个主力战舰的发展项目全都给玩砸了，再加上美国国内造船体系的这种弱化和它的能力的下滑，再加上特朗普

0: 那么现在美国海军的全球部署能力和全球作战能力肯定会出现弱化的这个情况，那么他妄图去称霸大洋，现在来看呢，实力是撑不住的。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9: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围绕尼米兹级航母探讨了美国海军航母发展的现状和困境。尼米兹号航母半个世纪的服役历程呢，既见证了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巅峰时刻，也暴露了长期高强度部署下的装备损耗、维护难题，折射出美国造船业空心化、新型航母迭代滞后的深层困境。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二位的智慧，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兵器秘密关，我们下期再见。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3: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4: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0: 是。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它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种，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战场。
1: 对，好。
2: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就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3: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限令我驾，前出。
4: 现在这个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的。
5: 来，我给你压成二个。
1: 好。
2: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6: 下面开始测试。
2: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
6: 照明点呀，
2: 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6: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3: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0: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2: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现在待了24年。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感觉还想家，长了吧就是我的家。
0: 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的健健康康，送他出去，去执行属于他的使命。他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
3: 先进的导弹不仅飞得远、打得准，而且呢，藏得深也非常的有必要，甚至可以说呢，是很有意义的。那这不是寂寞，这是荣光。解放军的技术阵地啊，一定是要非常的隐蔽。那么为什么说我们解放军的官兵们要扎根大山深处呢？因为啊，解放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啊，它是高度涉密的。那么首先呢，是要躲，是要藏，

0: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自身处于安全的状态。因为外部势力包括呢有敌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他们是有很多侦察手段的，太空当中有间谍卫星，在空中可能还会有隐身的无人机。解放军首先要藏得好，而且呢要全方位的针对有可能会出现的侦察手段，要做到这种全面的应对。通过在大山深处构建技术阵地，无论是天上的卫星还是其他的这种情报的感知系统，是不知道解放军的这些先进的导弹系统究竟藏在哪里，究竟躲在哪里。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种大国的利刃我们的这种战略的打击体系一直就处于安全的状态。所以说呢，这种大山深处的或者说地下的山体内部的这些技术阵地非常的重要，他们就相当于大国利刃坚硬的剑鞘。解放军的官兵将青春封印在深山的沟壑当中，这种牺牲精神本身就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最坚固的基石。
1: 有人用自己的无名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2: 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3: 951号，
4: 王宝黄，
5: 马上带你的人去一号阵地。
3: 收到。
6: 954号，请讲。
7: 954号报告，954号，召集集结集结，架上搜好。
5: 干什么？
6: 他说架上所有号手阵亡。
5: 收到，加强警戒，我马上派人支援。
8: 小伙，我是王宝黄，前面弄堵死了，我们先跑过去。
9: 已完成兵力战损情况推送完毕。
1: 我掐断了所有的资源，现在没有一个发射弹源是完整的，他们如何应对？

0: 上流。
1: 到。
0: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负责警戒，保护好炮车，我来操作。
1: 是。

0: 一架怎么还在操作？
1: 报告，经裁决，一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的存活。端末导探员报告，当前一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2: 我们今天推送了极限战损，所有的发射弹药都不再完整。从演练情况来看，红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档案部所有要素密切跟踪一架的操作情况。

0: 以后导航正确，导航正确。
1: 你见过一个老兵现场给自己下口令吗？当时整个导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发导弹打出去。
0: 人员撤离。
2: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让人与装备的结合达到了零延迟。这就是发射号时候人舰合一的境界。老兵薛伟现场给自己下口令的战斗场景，是火箭军实战化演练中极具冲击力的一幕。 导弹发射是一套环环相扣、容错率极低的精密流程，每一步口令、每一项操作都有刚性标准。任何心理慌乱、步骤遗漏、顺序错乱，都可能直接导致发射任务失败，甚至引发装备风险。当处于战友全部阵亡的极端实战情境时，所有压力都集中在当事人身上。 这会极大干扰他的判断，很容易出现慌乱、走神、操作顺序错乱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声自我下达口令是保障发射零差错的关键战术动作。一方面，高声念出标准口令，是用听觉反馈，强制约束自身行为，把大脑注意力拉回标准化操作规程，对抗高压环境带来的心理扰动。 克服紧张慌乱。另一方面，口令与动作同步实现口令确认、动作执行闭环校验。念出什么口令就执行对应步骤，念即确认、动即落实，每一步都做到自我提醒、自我复核。那这个细节折射出火箭军实战训练的底层思维，要预设最残酷、最极端的场景，确保任何战场环境下。 大国常见都能够如期出鞘。

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三十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回望这三十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一辈子，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向组织郑重申请，我愿继续服役。

好多人跟我说，老洛，再这样干下去，你就没有朋友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恨我，才能说明对抗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倒逃到达了一定的难度。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实在话，哪来标准，哪来强度，哪来难度，怎么可能有死局、困局、难局？

0: 说话就从早上到晚上，他按照一天这个小时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他都打不了。
1: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因为他能力到了，我压缩时间，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2: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激情。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3: 1999年5月，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之后，举国悲愤，我们进行严正交涉，表达强烈抗议。但彼时受制于现实的军事力量差距，我们没有足够的战略威慑手段，可以直接制衡对方的军事冒险。这一幕让全体国人，也让全军官兵清醒地看到，即便身处和平年代，霸权强权依然可以肆意挥舞武力大棒，道义的谴责，外交的抗议可以伸张正义，却无法直接阻挡武力的打击。当战略力量存在差距时，国家就有受制于人的现实风险，没有足够的战略自卫实力，国家尊严、人民安宁就没有根本保障。在火箭军军事馆留存着当年从被炸使馆废墟之中抢救出来的五星红旗，它的用意非常深刻。这份伤痛不只是历史记忆，更是火箭军官兵的清醒剂。屈辱不能白白过去，伤痛必须转化为砥砺强军的动力。每一名官兵驻足凝望，看见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自己肩上沉甸甸的使命。我们手中的大国长剑，就是要杜绝历史悲剧再次降临。火箭军作为国家的战略底牌，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就是要实现以武力止戈，以重器护核，确保中华民族再也不会陷入受人武力胁迫的境地。
2: 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
4: 坚持住！
2: 从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东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
3: 60多年来，从第二炮兵到火箭军，无数官兵扎根戈壁荒漠、深山密林，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他们远离城市喧嚣，很多岗位常年隐匿于群山地下，没有聚光灯，没有鲜花掌声，把青春功名藏于幕后。日复一日的值守、调试、演练，是属于这支战略力量的最深沉的静默。这份静默是火箭军的生存姿态，是整戈待旦、蓄势待发的沉淀，是战略底牌必须具备的克制与隐忍。而惊雷是危难时刻的设战底气，是公开亮相时大国常见的威严宣告。当年大漠戈壁那一声核爆，是我们打破核垄断、挣脱核讹诈的历史性巨响。2025年阅兵场上，东风系列导弹以雷霆之势霸气亮相，向世界直观展示了我们何尝兼备的战略实力。静默是积蓄，惊雷是震慑，这就是火箭军独有的军种气质。平日里

0: 深藏不露，于无声处立长剑，一旦需要便可雷霆出击。创业之初，先辈们在物资匮乏、技术封锁的困境中扎根戈壁，白手起家。时光流转，武器装备已经完成数轮迭代，但有一样内核始终没变，融入骨血的绝对忠诚。一代又一代，岗位不同，经历不同，但传承着同样的信念，隐姓埋名，为国立舰，听从号令，不辱使命。
1: 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0: 炮弹不只是阅兵场上导弹组成的物理矩阵，更是无数无名官兵甘愿隐身幕后，以青春热血坚守构筑起的精神长城。61年沉淀而来的无可撼动的实力，不只是导弹的射程与精度，更是人装合一、代代更续的精神力量。作为国家的战略底牌，火箭军永远听从统帅号令，践行核常兼备、全域设战，守护祖国山河无让，守护民族行稳致远。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7: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8: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9: 暖身暖心暖马氏。
10: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1: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3: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4: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5: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16: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7: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4: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5: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6: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5: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7: 台共有个联络站暴露了，
8: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5: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9: 是。
10: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17: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2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2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孙骨法，虚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脚，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酒业
2: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3: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

0: 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1: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0: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1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减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减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3: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

0: 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3: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5: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6: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

0: 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点火。
2: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3: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2: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4: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5: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2: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6: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0: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2: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7: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2: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

0: 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十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1: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3: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体制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4: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

0: 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期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00。

0: 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
4: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3: 振东五合，
4: 认准国药准字。
3: 振东五合，
4: 阳光衰老，
5: 明天开心。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专栏播出；陆军某旅聚力攻坚锻造空中铁翼。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全军医疗卫生机构聚焦服务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在服务基层中践行医者初心，在科研攻关中破解卫勤难题。
0: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0: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气垫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0: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1: 习主席指出，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陆军某旅引导官兵把勇于担当作为落实到演训一线，面对矛盾不回避，遇到难题敢攻坚，在险难科目中带头领飞，在实训任务中冲锋在前，不断破解战斗力建设短板弱项，努力提升立体攻防全域作战能力。
2: 幺洞幺，准备好起飞。
3: 连日来，陆军某旅在东南某海域开展实弹打靶训练，攻击高速飞行的空中靶机是此次训练的重点。靶机飞行速度快，飞行轨迹多变，锁定打击的难度更大。有着丰富训练经验的机长李旭主动扛起攻坚任务。训练中，李旭率先驾机升空，抓住时机对空中靶机实施精准摧毁。通过几轮攻击，李旭和战友们积累了攻击空中靶机的作战数据，为攻克这一科目打下坚实基础。
4: 此次实弹打靶，不少飞行员都是首次参加。作为机长教员，我们就是要带头领飞领训，带头破解战训难题，不断验证战术战法。
3: 在飞行骨干的示范引领下，年轻飞行员也主动跳出训练舒适区，向险难科目发起挑战。这次实弹射击是在陌生海域攻击目标，对年轻飞行员王胜全来说难度不小。
4: 出发前，我们只知道一次升空要挂载多种弹药，攻击多个目标，但目标的具体位置我们是不知道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自主搜索目标，合理选择弹种，把握攻击窗口。
3: 抵近攻击区域，王胜全一边调整战机高度和飞行姿态，一边锁定目标，导弹精准命中数公里外的岛上目标。担当作为，既要敢于冲锋，更要善于攻坚，突破制约战斗力提升的瓶颈。直升机海上搜救属于险难飞行科目，茫茫大海，目标发现难，出舱救援风险高。面对难题，飞行员于海生主动加入旅空关小组，针对海上搜救各个环节逐项研究验证，先后攻破多项技术难题，实现海上救援快速发现目标、快速出舱救援，加速搜救能力生成。
5: 如果遇到难题就绕道走，就是透支未来战场的胜算，把能力短板、作战弱项解决在战争打响之前。
3: 如今在这个旅，敢担当、善作为在演训一线蔚然成风，官兵积极投入战术战法验证，破解训练难题，推动战斗力建设稳步提升。
6: 勇于担当作为，必须落实到每一次飞行训练、每一回极难险重任务、每一项难题破解当中。人人想扛事、敢扛事、能扛事，全力以赴，迎难而上，打好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7: 奥尔塔说，感谢中方自东帝汶独立以来给予的长期支持和援助，希望两军深化拓展务实合作。东帝汶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国等地区各国一道，把南海打造成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董军说，两国领导人达成系列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中方赞赏东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访问期间，东帝汶总理夏纳纳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进行正式会谈。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全军医疗卫生机构聚焦服务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引导医师队伍走出诊室，奔赴部队一线，淬炼保障硬功，在服务基层中践行医者初心，在科研攻关中破解卫勤难题，推动医师队伍建设加速向战卫战转型。
8: 近日，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组织全军医疗卫生系统庆祝第九个中国医师节，通过举行先进事迹宣讲会，制作系列短视频，讲述军队优秀医护人员坚守医者初心、服务一线官兵、勇攀医学高峰的感人事迹。军队医务工作者还通过重温医师誓词、表彰先进典型、参观红色场馆等活动，学习先进榜样，坚守初心使命，守护人民生命健康。
9: 我将自觉传承，弘扬白求恩精神，立足本职岗位，精研医术，苦练本领，全心全意为广大军民服务，展现新时代军队医务工作者的过硬作风和担当作为。
8: 战场在哪里，卫勤保障就延伸到哪里。全军医师队伍全方位融入实战化演训一线，淬炼战场救治能力。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围绕急诊救治发力，推动医师队伍实现平战一体，能力跃升。陆军某医院组织机动卫勤分队开展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将多款智能无人装备、便携救治器材嵌入伤员转运、减伤分类、药品补给等战场救治全链条。
10: 通过实景化的环境构设和实战化的特勤导条，进一步提升了机动卫勤分队在实战条件下的全流程战场救治能力。
8: 全军医疗卫生机构积极为医师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引导医师将演练暴露的短板、巡诊听到的官兵需求转化为攻关课题。全军医师队伍常态下沉一线巡诊送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直达站位。陆军第946医院紧跟部队训练进程，抽组多学科骨干组成医疗队，来到海拔4000多米的驻训场，为官兵们巡诊查体，完善个人健康档案，宣讲高原病预防要点，确保官兵的需求在哪里，服务保障就延伸到哪里。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成立医疗服务小分队，深入革命老区，为当地群众和抗战老兵提供健康查体、疾病咨询、用药指导等医疗服务。
9: 不仅为老区群众送上一份份特殊的健康关怀，还用实际行动弘扬红衣精神，践行使命担当。
0: 军队医院是部队卫勤保障体系的中坚力量，担负着维护官兵健康、服务备战打仗的神圣使命。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把服务官兵健康、保障打赢能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常态组织医疗专家深入一线作战部队巡诊问诊，为部队战斗力生成提供坚实卫勤支撑。
3: 这是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开展的一场实战化卫勤演练，减伤分类、紧急抢救、手术处置、后送转运，各环节衔接有序，展现了医护人员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团队协同水平。
11: 我们作为火箭军卫勤保障力量，常态化开展实战化训练，目的是把医疗技术转化为战场救治能力，把医务人员锻造成卫勤尖兵，为火箭军战斗力生成提供最坚实的卫勤支撑。
3: 幸军卫兵向战而行是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始终锚定的核心方向。这段时间，中心组织骨干力量赴西部高原地区开展生化防护、重伤救治等针对性训练，极大提升了卫勤保障实战化水平。
12: 这次来到高原开展演练，就是要在这个复杂环境下摸清装备性能边界，积累卫勤数据，锤炼在复杂条件下的救治能力。
3: 前段时间，中心研究部屈明月深入火箭军工程部队，调研潮湿封闭环境对官兵的影响，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调研归来，他带领团队针对性研究干预治疗方案。
13: 我们不是做关起门来的学术文章，而是要把技术方案写在导弹阵地上，把创新成果运用到发射架下，只有这样才能实实在在解决一线官兵的保障需求。
3: 这几天，中心组织医疗团队在全国多地开展巡诊服务，面对面为官兵查体诊疗。他们还开展技术帮带，传授实战救治经验，为火箭军基层医疗骨干强筋壮骨。
14: 通过巡诊，我们不仅能面对面解决官兵的健康问题，更重要的是把技术留在基层。这些年，我们逐步构建起医学中心、对属医院、卫生队、卫生员四级服务保障模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力量。
1: 血管是人体纵横交

0: 错的生命脉络，分毫之差便关乎生命安危。在国内血管外科微创技术从空白走向世界前沿的数十年征程里，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血管外科主任郭伟是开拓者，也是坚守者。他将医者仁心融入日复一日的诊断答疑中，将精湛医术融入一次次创新突破中，在血管脉络间守护患者健康，践行人民军医的初心使命。
1: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血管外科郭伟教授正进行一例高难度胸腹主动脉瘤的腔内修复手术。与传统的腹部开刀手术不同，这次手术是用自行研发的材料进行的微创手术。
2: 这个手术呢，整体很顺利，我们用了2个小时就把整个的手术做完了。那么当然里边也有非常困难的地方，能够完成这样一个手术，应该说这样一个创新的器材以及依托这样一个创新器材形成的新的手术方式，给患者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1: 胸腹主动脉瘤是血管外科领域公认的高危疑难病症，一旦瘤体破裂，患者死亡率高达95%。早期引进国外微创技术与器械，却陷入看得见用不上的困境。不少国内患者动脉瘤解剖结构不适合现有产品，进口支架定制周期长，价格高昂。巨大的临床需求推动团队走向主动脉疾病治疗前沿，研发适配国人的治疗方案。
2: 这一个整个过程中间都是一个新的创新性的技术、创新性的产品、创新性的手术方案，从没有到有，然后呢在证实它安全和有效的整个过程中间的事情。而且这可不是一种产品，是一系列产品。
1: 面对主动脉分支重建这一世界难题，郭伟带领团队29年深耕探索，研发了一系列预防和治疗主动脉破裂的血管腔内器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方案。如今只需要挤出微小的穿刺点，手术时间从10个小时缩短到最快90分钟，患者术后仅需3至5天即可康复出院。
2: 这里边呢是我们部分研发的一些器材，绝大部分已经用到人体中间，可以正常使用了。这个方案的典型的特点是中国医生发明、中国企业制造、中国多中心临床验证，最后拿到临床注册证书，然后汇集到中国病人，然后走到世界各个国家。
1: 如今这套新技术已经漂洋过海，在50多个国家的手术室里落地生根，累计治疗国外患者约18万例。今年郭伟牵头的血管损伤救治关键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他还获评了第10届首都10大健康卫士。
3: 从他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一点，就是他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手术规划都是他一个人亲自把关的。这个每个病人基本上在术前都是需要过一遍的，那么日常的这些工作肯定毫无疑问会，这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我们的工作的习惯。
1: 一切为了伤病员，为了伤病员的一切，是郭伟永远追求的目标。郭伟告诉记者，还有很多患者在赶来的路上，因此让这一系列技术尽快普及到更多地区，是他接下来最大的心愿。
2: 你就想，一个优秀的医生，总会有很多病人围着你，但是一个更优秀的医生，应该学会如何把自己的病人变少。这个变少不是不负责任，是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拿出来去研究那些别的医生做不了、做不成也不能做的手术，研究出来那些过去没有的器材和方案，等这些都上市之后，然后有更多的医生拿到你这个方案给更多的病人治病，你的效率要比你个人一个人之力去看那些不同的病人来得高得多。
1: 作为战创伤死亡的最重要因素，血管伤尤其是不可压迫部位出血的及时诊断治疗至关重要。战创伤医学也是郭伟的战场，针对不可压迫部位出血这一救治短板，郭伟团队紧盯军事医学所需，贯通战地转运分级救治全链条，聚力攻关核心救治技术。
2: 因为我们

0: 是军队医院，卫军卫战是我们科研中间的最重要的内容。如何建立血管战创伤救治方案指南操作流程，普及到整个军队的血管战伤救治的这个各个环节，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创新永远在路上。
1: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2: 点火。
3: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4: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5: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6: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3: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7: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民进党当局举行所谓汉光42号演习，首度纳入移动电话网络降速演练。岛内社会质疑这种断网演练导致民众不能叫外卖，也无法使用支付卡消费，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8: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大肆推动以武谋独、滥权妄为，已经严重破坏

0: 台湾的社会安宁，严重影响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利益福祉。所谓的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楚，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祸害。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维护和平安宁，实现安居乐业。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将提议2027年防务预算增长16%，使岛内防务预算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民进党当局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必将遭到民意唾弃。
0: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呢，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带向灾难的深渊，必将遭到民意唾弃。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驳斥日本方面就俄总统普京视察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发表的言论。扎哈罗娃表示，日方言论显示其无视侵略历史给他国带来的深重苦难。
3: 日方称其国民感情受到伤害，日本军国主义侵犯我们时，可曾考虑过我国国民的感情？日本在其军国主义势力被我们击败之后，已作出承诺，绝不再重蹈覆辙。日方强调国民感情根本说不过去。当年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给我国国民带来无尽苦难，那么他们首先应当体察我国国民的感受，再谈论他们的国民感情。
4: 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方针对普京登上相关岛屿发表的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当地时间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5: 伊方声明中说，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特别是多次进行假旗行动的历史，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6: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卜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朝中社今天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此外，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称，根据美方提议，原定于27号结束的已知自由之盾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美国国防部官员也做出了相同的表态。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牙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关衰老，
11: 年轻开心。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5: 九芝堂6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 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1: 乌军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同时打击了俄萨马拉的火箭航天中心。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方向两处居民点，对乌克兰港口设施、军工企业及炼油厂实施集群打击。欧盟筹备俄乌冲突以来规模最大对俄制裁方案，北约战机击落闯入罗马尼亚领空无人机，罗马尼亚牵头举行大规模多国海上演习。俄罗斯首次曝光下一代战机计划，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俄乌冲突持续延宕，双方在地面、海上及空中展开激烈交锋，互有攻防。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16号通报，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一天内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巡航导弹以及1478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军工企业及炼油厂实施了集群打击，空袭了敖德萨港的运输货轮与无人艇生产车间，并在黑海水域击沉一艘向乌克兰运送西方武器的干货船。另据俄新社报道，乌军15号夜间至16号凌晨对莫斯科发动了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乌军当天还袭击了莫斯科州冶煤公司最大的物流枢纽。目前，冶煤公司10处大型仓库中已有7处因袭击停止运营。此外，乌军打击了罗斯托夫州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是为俄火箭炮弹药生产固体燃料的重要军工企业。同时，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萨马拉的火箭航天中心。乌海军还宣称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俄军冷堡导弹系统。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空军承认15号夜间至16号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弹道导弹或高超声速导弹。彭博社报道称，乌克兰目前已停止公布关于乌军发现的或对乌军目标进攻的俄罗斯导弹的数量。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呢，俄军近日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方向的2处居民点，您如何看待俄军近期的推进速度呢？
2: 最近一段时间，俄军在地面进攻的一个特点，首先呢，战略上牢牢盯住顿涅茨克的这个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

0: 克、斯拉维扬斯克，这双子城拿不下来整个的地面战线，不可能出现本质性的变化。在9月18号，俄罗斯将进行杜马选举，在这个之前，我要有一些成绩。现在进入了成交啊，只要这两点被攻破，整个乌东战线就会出现动摇。另外，我们看到在打法上，俄军是逐步挤压攻占，即加固防御阵地，不让灰色区域大量出现。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每一次行动之前，先切断接触线以里40公里以内所有的交通线、后勤补给线，我让你的补给、粮食、弹药、兵员上不来。之后呢，我再对这些城镇乡村发起攻击，而在其他方向呢，作为辅助方向来开展战役行动的，在南部扎波罗热、赫尔松方向啊，我以防御为主，没有这种这个实质性的进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甚至俄军发现有一些阵地有可能面临这个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俄军主动放弃了大概有2个居民点，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战略重点围绕双子城展开。
1: 同时我们还关注到，其实双方在空中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16号，仅是这一天就击落了近15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而且结合乌军在同日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那么请教魏先生，您关注到双方在空中的消耗战上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态势呢？
2: 那么俄军对外表示，在一天之内击落了1500架左右的乌方的无人机，这说明乌军已经把无人机作为他组织阵地防御和进行远程打击的主要手段。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乌克兰的作战部队会大量的使用投弹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那么在双方的这个交火的区域，构建无人机侦察区和无人机火力封锁区，要最大程度的去迟滞俄军的这个地面进攻。当然了，俄军现在反无人机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一线的作战部队除了一些中小口径的防空武器可以针对无人机进行击落，那么现在俄军还配备了大量的电子干扰设备，也可以针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软杀伤。那么乌方的防空系统面临的压力也很大，而且呢，俄方有导弹方面质的优势和量的优势，像伊斯坎德尔 M 啊、匕首啊、锆石啊，甚至包括其他的一些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俄方可以大批量的生产，乌方现在对它进行防御是越来越难。所以当俄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它是把自杀式无人机和战术导弹进行联合运用，那么针对重点目标的这种打击能力是要优于乌方的。
1: 我们现在还关注到乌方的一些动作，包括说它是打击了萨马拉的火箭航天中心。那么吴先生，打击这里有何用意呢？
0: 俄罗斯发射卫星，光学侦察卫星、电子侦察卫星都需要用这个联盟二火箭来发射啊。同时我们知道，俄罗斯对标星链正在发展自己的黎明卫星系统，能够在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形成战斗力了。它的无人机这个导弹的制导武器的攻击，它已经能够进行导航了，现在正在进一步的扩展发射的数量。那么它这些卫星发射依赖的火箭是联盟二 EB， 也是在这个火箭航天中心生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打击的目标非常精准，锁定了106A 车间，这个车间就是这个火箭的姿态控制系统啊等等啊，都是在这个车间进行总装啊。这可以说是目前俄罗斯最重要的军工战略资产。未来如果对其持续进行打击，俄罗斯方面不能很快复原的话，那么会影响后续的卫星的发射，尤其是俄版星链黎明卫星的发射。
1: 同时我们注意到乌军是再次承认未能有效拦截来自于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乌军是暂停对外公布来自于俄罗斯的这些导弹的探测以及数量，这说明着什么呢？
2: 那么此前呢，通过数据的公布是要对外炫耀他所使用爱国者系统的这种所谓的先进性，而且呢，也可以通过这些战

0: 果和相关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公布，会向美国和欧洲国家证明他们所提供的防空反导武器是有效果的。那这样的话呢，拿着这些战果和战报，他就可以索要更多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但是现在的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乌克兰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库存见底了。那么像基辅包括其他的一些大城市，它的反导系统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漏洞。那现在俄方使用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包括锆石以及其他的一些先进的战术导弹，那么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几率在大幅度的增长和增加。所以现在呢，乌军如果公布这样的一个数据，就会变得越来越难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一天的反导作战、防空作战打下来之后呢，发现一枚俄军的战术导弹都没有拦住。那么这样的话呢，不仅会影响他的军心士气，可能也会在乌克兰的民众当中去引发这种恐慌的心理，那大城市的秩序可能就没有办法维持了。所以呢，他现在是进行了主动的信息屏蔽，那么只是对外公布这种大概的这种导弹来袭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然后呢同时发布警报，那么关于拦截的成功率和拦截的数量，那么这个数字就不对外公布了，因为大概率可能一枚都拦不住了。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俄军的一些动作，包括说近日俄军是在黑海击沉了运送西方武器的货船，同时呢，俄军还空袭了敖德萨港口周围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可以说，其实双方现在对黑海的博弈是持续升级。那这是否会引发周围的北约国家更深入的介入呢？
2: 现在呢，俄军打击之后，现在敖德萨港已经封禁了这个尤日内港还有这个尼古拉耶夫这几个港口，已经这个外国的这个船只已经不再这个进入这一地区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依然在利用多瑙河、德涅斯特河，利用这两条河流向乌克兰运送物资。所以俄罗斯对这两个河流的一些乌克兰一侧的港口也发动了打击。我们知道黑海有三个北约国家，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个三国事实上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北约的军舰并没有进入到黑海地区，尽管它的预警机无人侦察机每一天保持24小时的存在，但是并没有说军舰进入到这一地区，而且这个土耳其方面还提出黑海休战的倡议，说在黑海地区不要双方不要攻击各自的船舶，但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正打得在兴头上，这个时候你让我收手俄罗斯方面不肯收手，所以我认为黑海地区的博弈还会持续下去，但是不至于让这个三个北约国家启动这个北约的第五条，即集体防御的这个第五条。
1: 与此同时，欧盟将推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对俄制裁，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17号表示，今年秋季将推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揽子对俄制裁。据悉，本轮方案将新增1600余家涉俄军工配套企业进入制裁清单，受制裁主体总数扩容1/3。卡拉斯声称，此前制裁已让俄军工企业损失超10000亿欧元，新制裁将持续加码，直到冲突结束。就在7月底，欧盟刚刚落地第21轮对俄制裁，将俄石油价格上限机制冻结12个月。另据报道，罗马尼亚国防部16号通报称，一架无人机从摩尔多瓦方向闯入罗马尼亚领空，被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的西班牙 F-18 战机当场击落，残骸坠落在紧邻俄乌边境的加拉茨无人区。而就在14号，拉脱维亚领空刚刚发生同类事件，意大利空军的北约战机也击落了一架不明入侵无人机。此外，罗马尼亚正在康斯坦察附近海域牵头举行大规模多国海上演习，土耳其、保加利�亚、法国等国参演，共投入3500名军人、50余艘舰艇，重点演练扫雷反潜、抵御空中袭击、反登陆防御等实战科目。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呢，欧盟是即将推出自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而且是要说新增1600余家军工配套企业，一旦

0: 旦这个制裁落地的话，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1: 到七月底，俄罗斯承受了制裁是36700多项，能治的都治了。那现在啊，又想推出的新的制裁，盯住的不是俄罗斯的企业，是跟俄罗斯合作的企业啊，外国企业啊，跟俄罗斯合作的

0: 中东国家、中亚国家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非洲国家，也经过他们这个中间商跟俄罗斯进行生意啊，比如说北非的一些国家购买了精密的这个元器件之后转给了俄罗斯，那这些国家要受到制裁，可能这种制裁一旦要落锤的话，受影响的国家都是有分量的国家，他们会采取对等反击的策略，那整个的这个经济领域的各国的博弈会加剧，对俄罗斯的军工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影响，这主要是这个生产这个装备，比如说精密机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而像芯片啊这一类的东西已经目前俄罗斯找到了替代的啊，所以说这个制裁对俄罗斯影响可能不是那样显著，但是对于与俄罗斯合作的国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1: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罗马尼亚是牵头举行了大规模多国的海上演习，包括说聚焦扫雷反潜、防空抗袭，还有反登陆防御等多科目。那么您关注到这些科目的选择具有哪些针对性，目的又是什么？
2: 罗马尼亚是北约针对俄乌冲突进行军事准备的前沿阵地之一。那么现在呢，由于黑海区域内它是有交火和冲突的情况，北约成员国是不可能在黑海组织联合舰队进行这种明目张胆的演习，所以呢，它就会利用罗马尼亚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位置，以及它这个临近俄乌冲突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就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就是在沿海的区域举行演习。其实呢，这也表明北约针对俄乌冲突的这个外溢还是非常关注的。那么不仅啊，它要有这种快速反应、快速动员的能力，而且呢，它已经开始选择未来要进行这种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当然不一定是直接介入，但是不排除它可能会采取一些牵制性的动作，针对俄乌冲突它的作战体系在不断的前置，而且呢，不仅要靠近这个乌克兰，那么在黑海方向，它也要具备这种兵力集结和兵力这个快速运用的能力，所以它会通过反复的演练，根据俄乌冲突的变化，根据俄乌冲突的发展去适配，或者说呢去集结相应的兵力，而且战术战法也在不断的更新。
1: 接下来请教吴先生，近期我们看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是再次出现了有不明无人机闯入其领空的事件，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这些不明无人机都被北约的战机击落了，那么请教您接下来北约会如何进一步的加强自己在东翼的防空预警的能力呢？
0: 这个北约东翼哨兵计划、无人机墙计划设立之后，我们看到事实上北约东翼国家对待意外出现的无人机有几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由空中警戒到主动出击，原来是发现了这个无人机我是伴飞这个看它这个电池用完之后落地，而现在呢，我发现一旦进入这个北约成员国的领空，当即进行拦截击毁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是一国发现多国拦截现在这个空中战力比较强的国家，像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国派驻战机进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原来的轮值的时间、空中警戒的时间是3个月，现在调整为6个月他们在帮助东翼国家加强空中的这个防御。同时我们看到拉姆斯坦因北约这个航空司令部与前线国家建立了这个直播热线，也就是说攻击的权力下放到了飞行员，原来一旦发现空中目标还要识别是不是蓄意试探还是意外入境，两种目标发现之后要跟拉姆斯坦因北约航空司令部进行沟通，让你打你再打。现在呢，权限直接下放到了直飞的飞行员这里，所以我们看整个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系统的监视、预警、反击体系。
1: 此外，近日俄罗斯首次爆出下一代战机的计划，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近日，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负责人在电视节目采访中首次公开确认，俄罗斯正依托双座

0: 型苏-57战机全面推进下一代战机核心技术研发测试，标志着俄罗斯下一代战机项目正式从概念走向实机验证阶段。不同于常规改进升级，双座型苏-57不再局限于对地打击、常规训练等基础功能，核心定位是俄军下一代战机技术的飞行测试平台。其中下一代战机标志性的空中指挥所无人协同能力，目前已在该机开展实机测试。俄军这套新战法主打重型有人战机搭配重型隐身无人机，双座苏-57重点联动20吨级 S-70 猎人隐身无人机及蜂群巡飞弹编组作战。对比美军下一代战机空战项目，美军偏向低成本可消耗中小型无人机蜂群体系，而俄罗斯延续传统装备思路，主打重型作战平台、大载荷、强火力的无人协同体系。防护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俄罗斯最近是首次爆出了将双座版苏-57作为下一代战机核心技术测试的一个平台。那么您关注到用一代战机来测试新一代战机这样的技术和以往相比，比如说在一个全新的战机上进行测试，会有哪些的优势和短板呢？
2: 事实上有六代机的计划叫帕克大计划，已经8-9年的时间了，但是120多亿美元砸进去根本没有出任何的东西出来，原型机都没有出来，所以现在就是退而求其次，为了缩短研发周期，利用苏-57作为测试的平台，因为它的机动性、它的发动机、它的构型基本上隐身性能这些还是不错的，那我以此为研发平台，研发周期短，不用投放那么多的资金啊。另外呢，我有实战的测试平台，苏-57已经在乌克兰这个冲突当中使用非常多，而且未来的六代机除了隐身性能、机动性、超音速以外，更多的可能是有人机与无人机的结合 ，AI 的结合。所以我们看，在苏-57作为六代机测试平台的时候，加装了另外一个座位，也就是指挥的座位，它主要是控制无人机猎户座、无人机蜂群与这个苏-57进行结合，另外 AI 引入其中。当然这种替代的方式是远水不解近渴，是应激性的一个反应，战争就摆在那里，我需要拿出更好的装备来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全新的平台，你不能把你以往关于六代机所有的理想化的设计全部放到一个新的设计方案当中，你只能是查缺补漏只能是适应战场的变化做出一些改观，未来的真正的六代机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全新的平台。
1: 看到俄罗斯其实它是在坚持重型平台的思路啊，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对于接下来现代空战体系，它是坚持比如说要低成本啊中小型的无人机的蜂群，那您如何看待美国和俄罗斯在空战体系的这种差异性，未来哪一种方式更适合现代的空战体系？
3: 美国空军和俄罗斯空天军它的战略思想和发展模式其实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为什么我们现在看起来双方有差异，或者说呢有各自的选择？那么由于现在呢俄罗斯它受到了冲突的影响，受到了这种经费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事实上呢俄罗斯空天军和美国空军相比，它在技术层面是有这种代差的，因为美国空军F-22 猛禽隐身战斗机本世纪初开始批量的交付部队，现在生产线已经关停了。F-35隐身战斗机现在是生产线马力全开，生产上千架、数千架。我们再看这个苏-57，也就是一种典型的五代机，它交付部队的数量还是非常少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俄罗斯必须要进行追赶，要补齐自身的短板和差距，所以他一定要投入资金去把苏-57的产量提上去。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不断的改进，对它进行不断的完善。 因为呢，它必须要在数量方面，要在质量方面，基本上要和美国空军要达成一种均衡。吴老师也提到了，六代机它不能完全放弃，起码要进行一些技术储备和进行一些基础的研发。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财大气粗，包括六代机啊，它的 F-47 项目这个个头是很大的，所以美国非常重视啊大型空中作战平台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它有更多的钱，也可以研制一些中小型的啊这样的一些平台，在一定的范围内省钱，而不是整体上美国因为资金缺少了，他开始搞这种替代的版本，搞一些中小型的这个无人机，或者说搞这个中程僚机，就是因为财大气粗嘛，在各个领域他都要发展。那么在一些这个可能非主要的作战平台的这样的一些装备体系当中，他可以省一点钱。所以呢，美国和俄罗斯他在武器装备方面的这种资金的规模差异太大。那现在呢，俄方他不仅要支持特别军事行动，那么他的空天军也要为以后10年、20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也要进行提前的布局。可能啊，投入的没有那么多啊，那么只能是进行项目的重点建设。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止战，早日停火止战符合当事方根本和长远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共同期待。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开启，韩国出兵1.8万人，新增实战科目。美总统特朗普却在军演首日宣布将大幅削减演习规模。朝鲜6天内2次发射弹道导弹，指责美韩军演是侵略战争预演。特朗普强调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关系。 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菲律宾加速打造反舰能力。美国副防长称菲律宾是所谓模范盟友，强调美国将进一步扎根亚洲。特朗普要求韩国在伊朗问题上帮忙，并威胁轰炸阿曼。美媒称美国盟友安全感集体打折。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

0: 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
0: 真的好。
2: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现在拨打4000-1065，4000-1065。
3: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
0: 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9: 守卫在祖国的西大门，看着这么美丽的风景，确实感觉身上的责任重大。
10: 这枚军功章我想送给你，我一心守边防，往后余生我想好好守护你。
11: 请你们放心，我们作为军嫂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们的工作，你们安心守边卫国，我们守好我们的小家。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

0: 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姐姐，永结同心，早生贵子，
1: 百年好合，新婚快乐。
2: 贴喜字，铺喜被，包喜糖，准金嫂李彤的家里喜气洋洋，亲友们忙前忙后布置新房，然而热闹之中却不见新郎的身影。
3: 他叫吕天仓，是阿里军分区的一名参谋。
4: 咱们的任务是执行任务，特班组。
2: 原来李彤要嫁的人是新疆军区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的一名中尉，他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然而山东青岛与西藏阿里相隔数千公里，李彤这婚怎么结呢？
3: 他是一开始提出这个想法，去他们这个阿里地区领结婚证，我觉得非常赞同。
2: 心中的期许恰逢良机，新疆军区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计划为戍边官兵举办一场高原集体婚礼。收到消息的李彤收拾行装，踏上奔赴高原的结婚之路。此次集体婚礼共有30余名边防官兵携爱人奔赴雪山之约，婚礼地点选择在美丽的班公湖畔，以湖边草地为红毯，高原湖泊雪山为背景，意在让这些官兵日夜守护的雪山湖泊见证他们纯洁坚定的爱情。
5: 此次高原集体婚礼既是落实暖心惠宾政策的务实举措，更是阿里边防建设体制保障水平升级的真实体现，也希望以这场特色高原婚礼展现新时代边防风貌。
2: 那个只在电话里听吕天仓提过却从未见过的班公湖，也是李彤最向往的。
6: 这就是班公湖，媳妇儿
7: 真美，
6: 守卫在祖国的西大门，看着这么美丽的风景，确实感觉身上的责任重大。
2: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群山之间，班公湖静默如镜，风光绝美。今年29岁的吕天仓在这里驻守了9年。
6: 我当时是以大学生士兵的身份，参军入伍。我给征兵的干事，我就说，要去就去最远的地方，要去最就去最苦的地方。当然当时这个心里面是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这个地方这么远，想着是2年呢就回来。当兵之后，经过7个月的新兵的训练，后面直接就去了这个最前沿、任务最一线的点位哨所。
2: 当时作为大学生的吕天仓担任一线翻译，在边

0: 进前线，翻译远不止语言转换这么简单。吕天仓需要熟知边界政策，严守立场底线，在紧张的面对面交涉中准确传递我方态度。那些年，吕天仓面对过最复杂的局面，说过最硬气的话，也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分量。
1: 这个事儿，他总得有人来做，为什么不能是我？坚定地守在这个地方，趁着自己年轻精力旺盛，为祖国和人民做一点事情。
0: 见过边关风雨雪，才更懂这份跨越山海的爱有多重。从前相隔千里，只能隔着手机屏幕与爱人描述这片湖水，如今牵手漫步湖边，搬弓湖水见证着他们的相守。

0: 温情相聚之外，任务一线的日常训练任务从不停歇。
1: 全排注意，立即对一号高地发起冲击！
2: 报告各位！
3: 另一边，经连队允许，军嫂们也来到了驻训场。
4: 走，咱们往这边看。
5: 他们是在训练吗？哎，对。
4: 我老公应该也在这儿吧？哦，我看他，
1: 从来没见过他们训练的样子，哇，拿枪的样子还是很帅的啊！
5: 对对对，哈哈，
4: 他能看到我吗？我给他打个招呼。
5: 在这儿，在这儿，你好，快在这儿。
0: 训练结束。
1: 官兵们的脸庞已被高原骄阳晒得黝黑，但目光瞥见爱人的那一刻，疲惫一扫而光。他们第一时间奔向了对方。哈哈哈哈哈！我自己
0: 顺利顺利吧都，
1: 顺利顺利，
0: 都很顺利。
1: 对，
0: 那太好了。
1: 今天圆满完成任务，帅不帅？今天
0: 特别帅。
6: 我一直指着说：“我说你看，那就是我老公。”
1: 还好，
6: 你手晒黑了，
1: 也没事。
6: 这都烂了，
0: 很正常的。这样的，
1: 烂了疼不疼？
6: 不疼，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望
5: 着爱人训练后风尘仆仆的模样，军嫂们的眼中满是心疼，心中更多了一份理解与支持。
6: 我觉得他能守护好祖国，守护好边防，我觉得他也能照顾好我。
5: 照顾好我，
0: 我觉得更加理解了吧。确实是工作，很辛苦啊。我也希望他能够好好完成工作的同时，把自己照顾好。我觉得啊，我是选择了高原上最优秀的一个兵，我很为他骄傲。
5: 与这些年轻恋人不同的是。
7: 已经结婚15年的班长孙有清，也开始忙着布置家属房。因为我们当时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吧，这个结婚也比较仓促，也没有举办婚礼，也没有举行仪式，就是两家人家家呆呆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
5: 就此定下了终身。正好参加此次婚礼，也是圆了我们夫妻二人一个梦。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三级军士长孙有清，扎根阿里边境守防20年，长期承担边境巡逻、卡点值守等任务。面对爱人常年繁重的工作任务，胡丽花没有抱怨过一句，只是默默撑起了整个家。
0: 没有多大委屈，因为说实在的，他在保家卫国，然后我在守小家，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要做他的一个坚强的后盾。
5: 这一次，孙有清特意邀请妻子来高原相聚，这也是军嫂胡丽花第一次来到丈夫坚守的地方。尼亚格族，藏语意为树林茂密的地方，这里的洪柳生。

0: 命力旺盛，显现出与周围苍凉完全相反的生机勃勃。
1: 洪柳哨所是我戍守了20年的地方。洪柳他这个虽然这个枝细柔软，但是他这个在高原历经风雪，他是坚韧不拔，屹立不倒。所以我想让他体验一下我们洪柳哨所。
2: 走这边。
3: 在这个地方的花呢，
2: 这个格桑花长得特别好，那我们战友每次训练回来，然后巡逻回来，看到这个格桑花，就像那个看到了远方的亲人。帅不帅？是不是特别？
0: 虽然条件在改善，但高原的自然环境依旧恶劣。望着少尉，狐狸花想走一走丈夫每天执勤的路。
2: 你看，那边是红岭哨所，就是我们常年执勤的地方。你感觉那边远不远？
4: 但是
2: 看着挺近的，是吧？
4: 看起来很近。
0: 从连队到哨所的距离只有1公里，在平原上不过10分钟的路程，而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上，刚走几步，军嫂和孩子们的呼吸声已经变得粗重。
4: 哦，还行，
2: 还有点喘是吧？
4: 就是头有点胀。
5: 我感觉这个山有点累。
4: 坚持，坚持，
2: 坚持，能不能坚持？
4: 可以坚持，没问题。
2: 深呼吸，深呼吸，慢点，慢点。
0: 红柳哨所，海拔4613米，好不容易爬上来的军嫂狐狸花却出现了高原反应。
4: 搂着我确实不太舒服。
5: 老妈妈，你喝口水。
4: 然后这会儿就是
2: 头晕，
4: 头特别疼。还要往前走吗？咱们继续往前走。
0: 虽然身体很难受，但是狐狸花不肯放弃，她还想去丈夫的站位看看。没想到刚刚起身，意外突然发生。
4: 还要弹下。
5: 妈妈好真美。好真美，喝点水。妈妈，你这会是不是？
2: 这会儿有点高原反应。
5: 深呼吸。
2: 咬没事吧？
4: 没事，我就是刚才站那儿有点用。好了，就是我这儿疼了。
2: 疼的是吧？
4: 千言万语真的是，只有自己感受了，真的是太。
0: 孙有清迅速将妻子送回营区，让她平躺吸氧，并联系军医前来查看情况。
6: 你好。
7: 4600米，
6: 那高
7: 的血压，当时是7-80的血压。行，目前的生命体征还可以啊，你自己放松。我们还是先，他是昨天才到我们这个高原上面来的，我们还是判断是个急性高原反应。那么目前的话呢，从这个生命体征，包括我们查体的情况来看，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情况。
0: 确认妻子无恙，孙有清才稍稍宽心。其实他早已悄悄筹备了一场浪漫仪式，静待爱人赴约。
2: 这么多年，一直有句话想对你说，在这里也戍边了20年，一直感觉对你比较亏欠。你在家里边照顾两个老人，然后这个养育两个小孩，确实也不容易。我想对你说，就是这枚军功章，是不做二十年的承载，我想送给你。我一心守边防，往后余生，我想好好守护你。我想以我军人最高的，诚意，我想向你敬一个军礼。敬礼。
4: 谢谢，
2: 嫁给我可以吗？
4: 可以，我愿意。 是太意外了，我都没想到。

0: 勋功章是军人最珍视的荣誉，把它交到妻子手里是一名戍边军人给出的最庄重的承诺。胡丽花接过军功章细细摩挲，这枚章里有孙有清20年的风雪，也有自己15年的支持。
1: 确实是没有想到，可能这么多年确实是就是两个人心里都知道，但是没有就是去就是正面的去表达自己的心意。尤其刚才拥抱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内心一下子自己绷不住了。家是一起守护的，确实就是我做再多也是为了就是也是为了让你安心能在这里守卫边疆，然后保卫国家。未来日子我们一起扛，有苦有难我们一起走。
2: 谢谢你。
0: 红柳林在风中沙沙作响，孙有清和胡丽花的爱情像这片红柳一样，深深扎进荒原的泥土中，顽强生长，坚韧不渝。集体婚礼前，新人们共话戍边时，一笔一画留下独属于他们的坚守与浪漫。
3: 这个红色代表这个国旗，然后这个军人的背景是代表我的老公，然后这个月亮代表我对老公的思念，然后老公在向着国旗敬礼，代表我们对祖国的忠诚。
2: 我们画的是我们小两口，我作为边防军人守护的是祖国安全，我爱人作为一名美丽的白衣天使守护的是人民健康，同时我们还会一起守护好我们的小家庭。老婆你辛苦了。
4: 是。在这幅画上我留下的是巍峨的雪山以及熟悉的界碑，还有咱们军人们踏雪前行的脚步。这整个一幅画是我对我老公寄予的期望，希望他在坚守边疆的同时可以照顾好自己。
5: 这幅画就是一个皇恩下战哨的哨兵，因为我和我的老公聚少离多，也没有见过他真正就是工作的样子，相当于是想象中的他的样子吧。他也是至今最可爱的人，一直保卫国家，然后保卫边疆。
6: 我画这幅画的目的是我老婆也第一次上高原，她上来第一天我们就领证了。我送给她这幅画的目的是我就表达我对她的爱。
0: 石头虽小，重如昆仑，这是新人们在高原共同许下的诺言，任凭风霜雨雪，矢志不渝。婚礼当天，新娘们早早起来梳妆，每一个细节都格外用心。新郎们手捧鲜花，像等待检阅一样准备迎娶自己的新娘。
7: 科目结亲，目的检验忠诚，以上要求是否记住？
8: 是。
7: 求好祝。Thank you.

0: 车队一路行至美丽的班公湖畔，其西端就是边境线。在这片湖畔举行婚礼，背后是雪山，脚下是国土，面前是爱人。吕天仓特意准备了一段话，他要在这个特殊的婚礼上亲口对李彤说。
1: 阿里呢有一种石头叫石英，在山顶上被风刮了几万年，刮成了鹰的样子。我巡逻的时候呢，每每经过的时候都会停下来来看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千万年了还屹立在这儿没有变，风雨不倒，霜雪不化。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其实这就是我想成为的模样。我想今天跟你说呢，媳妇儿，不管以后我去了哪儿，执行了什么任务，你都不要怕，你就想着那块石头，风吹不动，雨打不散，一万年呢它都在那儿。如果说哪一天我到了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你就在心里面默念我的名字就行了，高原上的风呢会替我把我的答案给你。
2: 现在海拔5647，距离目的地直线距离1公里。现在的海拔是5800，正在前往任务地域。
3: 海拔6000米，一切顺利。
0: 吕天仓和战友常年巡逻的点位是祖国版图上最偏远的路线之一，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他看到了那种石头。
1: 我更多的是想着一是要做一块这样的石头，千年不化万年不化，把这块土地呢像我们先辈的这个精神一样历久弥新，把它坚持下去。在信里面给媳妇儿写这个诗音，也是想着我们的感情可以历久弥新。
4: 那一刻我觉得我无所不能，我觉得未来一切都可以克服吧，或者我们的边境能够长久的安定和平。
0: 婚礼现场，孙有清的儿女也全程见证了父母迟到15年的仪式。
5: 作为他们的儿子感觉很自豪，我看到爸爸当兵之后我也想，感觉他很帅，然后就想像爸爸一样以后也想当兵。
6: 请你们放心，我们作为军嫂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们的工作，你们安心守边卫国，我们守好我们的小家。
0: 军人守万里国门，军嫂守一方小家。与边疆之上，爱情从来不是软肋，而是化作铠甲，支撑戍边官兵守望山河。雪山为媒，界碑为证，爱与坚守永不落幕。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首先呢，就是要服用一些预防高原反应的药物，比如说像红景天胶囊。其次呢，也要准备一些急救的药物，比如说像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布洛芬等等。推荐呢是乘坐汽车或者是火车这类交通工具，缓慢地进入高原。头一周呢，注意防寒保暖，要预防感冒。其次呢，就是在饮食上，我们要多喝水，每日成人的饮水量要在2000毫升以上。同时呢，吃饭呢要吃到七分饱，少量多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一分钟，
10: 两分钟，
9: 十分钟，
10: 想拍拍不出，
9: 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 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

0: 变通十二天的量，
1: 只要九块九。
2: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荒漠深处，人类航天时代的启程之地。
2: 你看这里，有加加林、科罗廖夫，苏联航天之父。
3: 冷战遗存，苏联航天巅峰之作。
2: 我天哪，这里就是暴风雪号，
19: 崩溃！
2: 天哪，
11: 探友们，来。让我带你们探索能源号火箭，还有它的组装大楼。
3: 零距离触碰航天重器，
2: 现在我就在航天飞机的驾驶位了，这个视野还可以吧？
3: 解锁硬核旅行，
11: 走到这里，我们又离火箭更近了，差不多可以摸到它，但是还有点距离。
3: 军迷行天下，本期为您播出暑期特别节目。探秘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天哪，真的太漂亮了！对于每一个探险家来说，这真的是庞然大物了。现场看真的比想象中要大很多。
1: 如果说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能让你同时感觉到人类的伟大雄心和一个帝国最彻底的崩塌，那就是拜克努尔航天城，一座因火箭而生的城市，它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谜题。
0: 各位探友，我们来到了哈萨克斯坦，
2: 欢迎来到阿拉木图。
0: 哇，我们现在出了机场，但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网，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用这里的货币，
2: 然后我们要等6个小时。
0: 对，要等6个小时后才能登机去拜克努尔。
1: 我猜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俄罗斯的航天发射场怎么跑到了哈萨克斯坦？这里从1955年说起，当时的苏联决定建设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苏联航天领头人科鲁廖夫亲自选址，最后就圈定了这一个藏在哈萨克斯坦沙漠中的秘密地点。
3: 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是前苏联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航天城，是著名的航天基地。世界上第一个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就在这里飞向太空，世界上的第一个空间站也在这里升空。在冷战时期，这里是苏联的最高机密所在，也是人类的禁区。
1: 但拜克努尔这个地名呢，本身是个障眼法。真实的拜克努尔镇是在发射场的300多公里外的一个地方，苏联用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迷惑西方的间谍卫星。西方人当年也花了很多时间才搞清楚真实的发射场位置，所以当你今天听到拜克努尔这个名字，它不仅仅是个地名，而是一段冷战的谍战史。苏联解体后，这里就归了哈萨克斯坦，但俄罗斯长期租赁使用，每年的租金约1.15亿，租期直到2050年。
0: 我觉得苏联它原本是个名词，但现在它可以是个形容词。这里很苏联，这里的建筑很苏联，这里的人很苏联。你看这里有勃日涅夫、加加林、赫鲁晓夫，甚至还有戴高乐。这里完全不属于我们的时代了，我们就像一个时间穿越者。哦，科罗廖夫，苏联航天之父，第一个卫星，第一个载人航天，它可以说是人类的现代火箭之父之一，非常伟大的科学家。
1: 现在的拜克努尔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城市，在这里商店、饭店、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文化馆、博物馆里放的都是航天相关的物品，这里还有所中学，学生的手工课就是做航天模型，他们的运动会项目居然还有火箭发射比赛，现役的发射场就在他们城市的边缘，可以说火箭和这座城市是共存的，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份。这次我们的计划也非常简单粗暴，直接去看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在拿到通行证后，经过批准，我们出发。
4: 就是这个地方了，到了。
1: 但带你们进去之前，先要搞清楚一个很多人都混淆的事情。我们平时说的暴风雪号其实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轨道器，也就是长得像飞机，能进入太空也能回到地球降落的载人飞行器，以及能源号运载火箭，是搭载轨道器进入太空的运输工具，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暴风雪系统。所以既然我们都来了，那就一起去看看这两个大家伙吧。
5: Первый буран, который летал, он уничтожен.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кое же здание было, и крыша обрушилась, полностью раздавила, уничтожила. Вот этот второй буран. И был еще третий в планах, но его так и не сделали. Буран и три названия.
1: 现在我们要揭开第一个谜题了。说到暴风雪号，就得交代一下它的时代背景。在1972年，美国启动了航天飞机计划后，苏联紧随其后。加速研制了自己的航天飞机，在1986年，

首架暴风雪号建造完成，并在1988年成功首飞。那次任务是无人驾驶的自动飞行，绕地球两圈后自动返回地球。暴风雪号当时是苏联花费最昂贵的单一项目，整个项目开销超过了200亿卢布。到了 1.02 号验证机接近完工时，苏联已经无力支撑巨额的开销，整个计划也被迫终止。

0: 鸟号。它的原计划是在1991年执行第二次无人飞行，并且与和平号空间站自动对接，但由于苏联的解体，这个计划就会永久搁置了。所以当你亲眼看到它的时候，你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半成品，而是一架本该飞上太空却永久停在地面的完成品。
1: 这地方真的崩溃，前面还有一道门，前面应该还有一道门，这边还是检查室吧。哦，这有箱子还放文件呢，走这里直接进去了，这边是入口，就这里，就这道锁。 OK。 哦， Oh my gosh， 我天哪，这里就是暴风雪号，天哪，
0: 我无法用任何语言跟你描述第一眼看到它的真实感受，来吧，体会一下当时我看到的真实视角。

0: 我们现在来正式介绍小鸟号航天飞机。按理来说，它应该是可以飞上太空的，如果是100%完成的话。我们先来到前面，看到这里，哇，你看这隔热瓦，它们是这种分布的，有黑色的，有白色的。据说这隔热瓦的安装是非常严格的，每一块隔热瓦大概都需要一个工人5天的时间才可以完成。看到这里，估计很多人都有一个问号，它和美国的航天飞机长得也太像了吧，是谁抄了谁？答案是谁也没抄。航天飞机的物理规律其实很多都是唯一性的，要实现水平降落，大气层内机动，气动外形就必须接近相同，还有三角翼的设置，还有无尾的布局，加上底部大面积的隔热瓦，这都是空气动力学中精算出来的。它们长得像，并不代表内部是一致的。最核心的一点，暴风雪号的入轨发动机不在自己的身上，而在能源号上，所以它不需要携带巨大的燃料罐，还有发动机，空重也只有65吨，比美国的航天飞机轻了不少。而且它从设计之初就是可以完全自动驾驶，这是美国的航天飞机怎么都做不到。单凭这一点就可以称得上是人类航天史上的第一次。
1: 来这边看一下，哎呦，小心！哇，这要承受多大的重量啊！这个东西，把它完全顶住。哇，你看这里，那隔热瓦全部脱落了，这应该是被倒的这一块。我们来这边看一下，它的起落架在哪里哦？
2: 应该是收回去了，就是这里啊。
1: 哦，这里，
2: 就这个舱门。
1: 对，这里有个小舱门，这里有一条小缝，不是很明显。你看到这条缝，这个舱盖，现在我高度怀疑这个轮子还在里面。我们往尾部走吧，往这边。哇，这个门是真的大呀，这肯定有50米高，巨大这个门。呼，这个应该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门了。啊，我们来到飞机的后面了。我们来看到这里吧。这两个是主发动机，这两个就真家伙了。这一条是什么管？可能是燃料喷管吧。然后这上面也是有着小发动机的。你看这个小喷嘴，这是调整角度的，对接的时候微调装置。
0: 认真的说，暴风雪号的设计在我看来多少有点逆天。暴风雪号的尾部发动机装载着2台用于轨道机动的发动机，并且配备了大量的姿态调整发动机，它们的分工很明确，大的负责轨道机动，中等的控制姿态，小型的做精细的微调。顺便提一句，这架轨道器表面覆盖了3万多块隔热瓦，是用复合型耐高温材料合成的，每一块隔热瓦都带有独立编号，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说了这么多酷炫的设计，那它开起来是什么感觉？话不多说，我们登舰。
2: 来吧，呼呼，欢迎来到我的飞船。
1: 哇，你的飞船是有点难上啊。

0: 这里是有点悬了、我现在站在舱门上，大概只有1米宽吧，这就是它的主舱门，这里打不开了，下面应该是个玻璃，来到这边，这个吊臂承载很大重量啊，我站上面都没事，在太空当中，这个一般不会打开的，这里是只有在地面才会打开。好嘞，我先进来了。这里面就是主舱室了。哇，
1: 来吧，
0: 有点混乱了，我要从哪里讲起？我看一下这里面，这放什么东西的？像货架一样。暴风侠的布置是这样的，按照机头、机身中部和尾舱三段式布局。机头的上层是指挥舱，中间是生活舱，最下面是设备舱。中间这块最大的空间是货舱，它可以携带小型卫星上天，也可以执行多种任务。它的对接口也在货舱的内部。飞机的末尾是动力系统。尽管这里面有些凌乱，但是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来看一下这个舱门，这个门应该是连接上面的。哦，这宇航员出舱的地方，上面有个顶部舱盖，打开之后就可以出舱了。来看一下这边，哇，这就是它的装载舱啊，真的是巨大无比，据说可以装卫星，还可以装核弹，哇，呼，航天飞机果然是名不虚传啊。哇，从这进去，哇，这下面能踩吗？只有这两块板，呼，感觉有点危险，这好像只能跳下去啊。
1: 哇，踩右边，
0: 哦，踩到了，踩到了，踩到了，哇，真的不容易下来这里，哇，这空间很大，装卫星是没问题的，哇，
1: 它这边顶棚，这个顶棚就可以打开，
0: 对对对，哇，你看这个，哇，这就像一个登月舱，是一个独立的舱室，它是可以固定在这里的。
2: 一路走马观花过来，这些舱室确实有点考验我们。虽然说暴风雪号没有执行过军事或科学类探索任务，但在这个空间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种可能性。
0: 来，我们先上去，小心点哦，慢慢来。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的，但穿宇航服的话可能有点窄。哇，上来了，哇，这里就是航天飞机的驾驶舱啊，都空架子，看一下，我坐进去试一下，来体验一下。哇，哎呀，哇哇，坐上去了，哇，现在我就在航天飞机的驾驶位，这个视野还可以吧，有一点，这个地方有点挡，就中间那条梁。
1: 哎，咋没穿到？
0: 哇，这弹射座椅啊，这才有两个座位，一般航天飞机有7个座位才对啊。也许这验证机，你看上面这个可以弹射出去的，这仅存的一些开关，剩下都没了。哎呀，没得说的，真是人类的最高科技。
2: 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揭开第三个谜题了，为什么驾驶舱里只有两张弹射座椅？暴风雪号的成员设计是10个人，比美国的航天飞机还要多，原因是这架只是验证机，两张弹射座椅只是用于飞行测试，测试阶段就没有必要满装了。还有就是美国的航天飞机是没有设置弹射座椅的，一旦出事，航天员就没有逃生的可能。而苏联装了弹射座椅，是为了宇航员在起飞和降落阶段提供最后一道安全的保障。他们的这个设计与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爆炸事故有直接的关系。当时苏联吸取了这次事故的教训，所以着重强化了应急逃生措施。了解暴风雪号的朋友肯定对这张照片不陌生。1988年11月15日，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就是这样挂在能源。

0: 号火箭上被带上了太空。而在距离 MKZ 主装大楼的不远处，暴风雪的老朋友能源号火箭也在这里静静矗立了几十年。
1: 哦，好嘞，从这里进去了，火箭应该就在这里面了，在哪边呢？
0: 谁能想到看火箭还要爬过一个又一个的陷阱。不过看到能源号火箭的那一刻，
1: 巨大的一个火箭，
0: 一切都值得了。

0: 哇，能源好火箭！你看，它高度应该也是四五十米，真是一个美男子啊！嚯！来，我们先来看到火箭的底座，在前面应该是有8个承重柱，然后上面有绿色的，这个应该是承重主体。 我们再看到第二层，第二层你可以看到那里有液压装置，大概有10个12个，然后它上面顶着的就是火箭底座那个主体架，白色这个，应该是，然后上面就是能源耗了。在现场，
1: 它的巨大给我们带来了很强的冲击力，亲眼目睹真的非常震撼。 毕竟能这样近距离的看到一款超重型运载火箭，对于我们军迷来说，绝对是超乎想象的。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当年发射的火箭，而是能源 M，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能源耗的缩小版本。它的推力和有效载荷比原版更低一点，主要用于运载卫星和军用侦察设备。能源耗是一级半构型火箭，中间一根星级火箭，四周捆绑的助推器。 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约为100吨，比今天的
0: SpaceX 重型猎鹰火箭还可以多运将近40吨，而且它还不止一种配置，理论上可以捆绑2个、4个、6个，甚至8个助推器，最大射击载重可达200吨。当然，这些更强大的版本从来就没有起飞过。但我觉得能源耗比较奇怪的是，为什么它只有两个助推器？ 在图纸里面是有4个的，可能已经拆掉了。我们现在去能源号的装载平台看一下。Go go go！ 这栋楼有20层，我们会带你看一下每一层长什么样，然后给你看一下它最细节的画面。走吧。

0: 哦，到了主发动机了。
1: 主发动机，哇，这还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摸到一个火箭发动机。你看，
0: 从上面的这个燃料罐，然后可以传到下面，
1: 是传输管。
0: 对，
1: 哎，看一下里面。嗯，你说火箭发动的时候，我站在这里会怎么样？
0: 啊，一秒钟人就不见了，
1: 化成灰，
0: 哦，变成胶泥。
2: 我们的第四个谜题来了，一台火箭发动机的推力真的相当于三艘核动力破冰船吗？答案是俄方确实这么宣传过，而且在数据上确实也差不太多。 RD-170 火箭发动机海平面的推力约为740吨，真空推力为806吨，一台发动机驱动四个燃烧室，涡轮泵功率超过 25.7万马力。作为对比，三台苏联北极级核动力破冰船的推力加起来差不多也在这个数量级。但是 RD-170 发动机的真正恐怖之处是它的设计理念。苏联人在 N1 火箭失败后，对火箭发动机数量过多有了严重心理阴影，所以对能源耗的每个助推器都只装一台170发动机，整个火箭一共是八台主发动机，就是这样简单直接暴力的美学。 RD-170 发动机至今仍是人类飞过的推力最大的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它的弟弟 RD-180 至今还在为美国的阿特拉斯5火箭提供动力。
1: 那我们往前继续走吧，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
0: 这里有个缺口，看到没？这里本来有一个火箭的，少了一根。
1: 哎，所以说它这里就有两个助推器已经没了。
0: 对，这边一个助推器没了。
1: 你看它那个架子，它连接了火箭。
0: 哦，对，这应该有爆炸螺栓吧？
1: 对。它应该有分离装置。我们从这里上去。
0: 哇，这个助推器是够大的，我感觉这容量能放下一辆汽车。把这里看一下，哎，你看这个，这应该是一个连接机构吧？这上面还有一个，应该是像骨骼一样的连接处。这钉子上面还拴了一个小细绳子，来保证它不会转动。看一下这里，这是什么？
1: 是
0: 钢铁材质。还有这里面是隔热层，它是有木纹路的。
2: 其实看到这里真的有些唏嘘，能源 M 造出来的时候只执行过一次任务，当时还是机密的黑科技任务。而能源号从诞生到最后一共只执行过两次发射，1987年第一次携带极地号测试飞船，1988年第二次将暴风雪号成功送入轨道。之后这款承载着苏联太空梦想的火箭就一直被放在这里，等待着下一次飞行。苏联解体之后，航天城内的很多设备都被拆解变卖。现在我们继续上楼，火箭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从这里我们看到火箭的顶部细节，先从助推器开始看吧。它这边排了一排螺帽，然后应该是分开好几个结构拼接在一起了，然后再往上一点就是它跟主推器衔接的地方。这个卡锁上面有个卡锁，
0: 看下面那里，那一个网状的那个，这里应该是分解的吧？就助推器它会飞到半空中就会散开嘛，然后这里是二级火箭的分离口，对吧？
1: 嗯。哇，走到这里，我们又离火箭更近了，差不多可以摸到它，但是还有点距离，
0: 小心点。
1: 嗯，下面挺高，真的好红吧？哎，上面这个字是能源号 M 的意思吗？
0: 有可能吧，
1: 应该是。
0: 看一下这边，这边很多设施，这个机库就是曾经暴风雪号放的位置，在2002年的事故中被砸毁了，现在的顶棚还是坏的。它的下面有两个移动能源火箭的装载车，它是通过这个轨道过来的，过到这个大楼。这条轨道好像被拆掉了，哇，这里好多废弃的东西，各种水泥板，各种建筑材料。
2: 2002年5月，拜科努尔遭受了罕见的暴风雪天气，不是航天飞机啊，是真的暴风雪。大量的积雪压垮了机库的顶棚，那架曾经上过太空的暴风雪号 1.01 验证机以及能源号运载火箭就这样彻底被压毁了。而暴风雪号的发射场现在也是封闭状态，我们没有办法靠近去探查了。虽然英雄已经落幕，但是当年苏联航天人的技术创新和探索精神一直被这片土地所见证。如今 SpaceX 的星舰正在试飞，中国的空间站也在轨运行，新一代的可重复利用火箭也在研发之中。虽然暴风雪号它再也没有飞过，但是它本可以翱翔，这就足够了。
3: 绿茵场上驰骋的足球少年也能熟练驾驭空中穿越机，
4: 平常专门练习一些协调性、平衡感和身体控制，长期训练让我的专注力、反应力和手眼配合变得很好。
3: 热爱篮球的运动健将如何攻克复杂的摩尔斯码？
5: 打篮球可以有效地控制手指的力度，我运用打篮球的方式来控制发报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3: 拼搏的女足姑娘初见歼16战机有何感想？
6: 屏幕影像里阅兵仪式中见到了这架飞机，我今天在现场看到了这架飞机，我内心非常的激动。
3: 外景军迷走进大连空军通

0: 进士官学校，见证莘莘学子逐梦空天、淬炼成长的迷彩历程。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暑期特别节目《励志云海，梦起长空》，探访第十一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3: 特警是什么？
1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7: 抓！
1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9: 站！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2: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21: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22: 年轻开心。
23: 不要咳，不要痰，
2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8: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7: 怎么回事？
8: 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钱不行。
9: 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3个字，真放纵。
1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进。
1: 组长，黎晴前来报道。
0: 欢迎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0: 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1: 多谢组长的抬爱。
0: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1: 啊，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0: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0: 以后日子还长了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2: 组长，
0: 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你好，李队长。
1: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1: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0: 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0: 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2: 明白。
1: 组长。

0: 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0: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1: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2: 阿成，你把雷队长带到办公室。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任务，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
3: 嗯。
1: 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都是。
3: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1: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3: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1: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3: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1: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1: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1: 你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4: 你放过我妹妹，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

0: 明天晚上我给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非常，别让人太晚了，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谢谢。小姐，你要是害怕被司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行。
1: 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0: 好。
2: 哎，我是想。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公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什么情报？你说。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车上等我。是。
0: 还有什么情报？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2: 红日照遍辽东。

0: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会原谅我吗？不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认真嘲笑。小姐，
1: 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哎，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0: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1: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0: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小贤，怎么回事？
1: 子成，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0: 谁？
1: 小贤，真放肆！子成，我求你。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他下的手？
1: 他真说小贤趁房租。
2: 我来见吴司长。
3: 放心，
2: 我听到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
3: 问我吗？
2: 啊，
3: 问你们侦防组。
1: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2: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4: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经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1: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我说，自从生下死了个人，
1: 我以为那人是你，吓死我了。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南都不如吗？
2: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有关？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真放足。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司长，司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钱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3: 来行。
4: 你
3: 就
4: 你直接去跟吴组长说呀！
3: 没有证据，组长，
4: 你解释呀！
3: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0: 组长，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残疾。
1: 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啊，你好，
2: 聂副官。
0: 鲍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0: 好，您稍等。哎，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3: 不接，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写的不错。今此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呀、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空卫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卫。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
1: 有的时候是青岛的东路，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老师，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工作，我肯定会保证安全的呀。
0: 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
1: 您就别担心了，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议，把你从无班调走，去司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
0: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1: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你在抗命吗，内西？
0: 你是我的副官，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
1: 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别给我谈条件，
0: 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1: 交际科我没收人，
0: 肯定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1: 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

0: 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吴办；第二，少来吴公馆，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2: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呀。还有，毛继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的问责。
1: 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的做好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
0: 这个学长可以放心。
3: 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联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4: 总长，您费心了。
3: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4: 没事。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3: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司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这位东瓜蔡小明，
2: 伊太心操去了，好想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司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笑？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看孩子站着不难受啊？
2: 算了，我就下去。我说，
3: 再不走来不及了。
4: 我要把这个抱抱，这样就安全了。
3: 走走走，快！
4: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3: 陈太太，
1: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2: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3: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5: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6: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7: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8: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
19: 年轻开心。
2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2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2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4: 广西金嗓子，
2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 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2: 算了，我就叫你。我说，
3: 再不走来不及了。
4: 我要把这个抱抱，这样就安全了。
3: 走走走，快！
4: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3: 陈太太，
1: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8: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所长，我们在屏东发现了一些符合特征的女人和孩子。
1: 通知李队长过来提审。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 下去，小心啊！不好了，慢点，对，走前，慢点，对，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很紧了。

0: 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巩爹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0: 孙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1: 走，老陈。
2: 来，好，来，
1: 我和女儿给我，老陈。
0: 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1: 因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太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太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省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

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啊，是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儿。

0: 郑，他叫老郑，他工委书记，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1946年回台湾，建立了台工委。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不是，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0: 陈先生，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乔，立即行动。

0: 接待函。
1: 谢谢。
2: 哎，陈太太，
1: 金老板在吧？
2: 哦，在呢。啊，
3: 哦，陈太太。
2: 喂，建昌行，
3: 是有新情报啊。
1: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2: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不好，外面有人来了！撤！往后院撤！撤！快！这边！快！上！陈太太，上来！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您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1: 还是一起走了。 再不走来不及了，
0: 我要把这个曝光，这样就安全了。
1: 走走走，
0: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1: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3: 老郑，
0: 老郑，
3: 老郑啊，
0: 来了，老郑。哎，你们干什么？
2: 组长，
4: 组长，没有人。
1: 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2: 是。

1: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是是。
2: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
3: 是，
4: 明白。
2: 停一下，
1: 停一下。
2: 翁队长，你。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5: 整不整齐？
1: 整齐，非常整齐。
5: 恢复原样。
1: 快，恢复原样。
6: 好，快。
1: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2: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7: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1: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局里。快。
2: 哎，你不走吗？
1: 我在这蹲守啊。
2: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1: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2: 聪明。
1: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2: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0: 老师，陈太太联络我了，情报送出去吗？焦点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晴。副书记。
1: 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陈宝强请去，想办法尽快给她办通行证。
0: 我就可以给她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1: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0: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1: 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黎晴回去。他在侦防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手沾血。
0: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1: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秦副官已经过来报到了，他会送我回去。
2: 妈，妈，你怎么受伤了？哎呀，今天在窦公馆不小心刮伤的，你消一下已经就可以。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哎呀，哎呀。
4: 可以了。进。哦，聂科长，恭喜啊！
0: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4: 这还得感谢吴司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以
0: 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4: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谢谢江副处长。
4: 行，东西都在这儿，那你先忙吧。
0: 是。
4: 好。
0: 您慢走。
4: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讯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张，这里。哎，张总派来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您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
3: 啊。
4: 这几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啊。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4: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3: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4: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3: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4: 又不是很远，我继续就回来了。
3: 听姐夫的话。
4: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3: 你放心啊。您要怎么弄？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5: 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先生，26号我没有人了。
3: 真的？
5: 哎，
3: 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5: 哎，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忙的，抬不起头来，哎，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
3: 哦。
5: 来，谢谢先生，谢谢。
3: 馄饨就放在这里。
5: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庄阿晨，你演的真像。
0: 演的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金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1: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0: 是，您忙吧。
1: 好嘞。
0: 聂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1: 当然是。

0: Red Star over China。
1: 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的。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
2: 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3: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

0: 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啊，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立白粉欢度节，
16: 立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6: 立白洗洁精
17: 不杀手，
1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7: 真划算，
16: 还得是立白。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守卫在祖国的西大门，看着这么美丽的风景，确实感觉身上的责任重大。
19: 这枚军功章我想送给你，我一心守边防，往后余生我想好好守护你。
3: 请你们放心，我们作为军嫂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们的工作，你们安心守边卫国，我们守好我们的小家。
0: 很多朋友

0: 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结同心，早生贵子，
1: 百年好合，新婚快乐。
2: 贴喜字，铺喜被，包喜糖，准军嫂李彤的家里喜气洋洋，亲友们忙前忙后布置新房，然而热闹之中却不见新郎的身影。
3: 他叫吕天仓，是阿里军分区的一名参谋。
4: 三班的任务是执行任务，特班组。
2: 原来李彤要嫁的人是新疆军区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的一名中尉，他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然而山东青岛与西藏阿里相隔数千公里，李彤这婚怎么结呢？
3: 他是一开始提出这个想法，去他们这个阿里地区领结婚证，我觉得非常赞同。
2: 心中的期许恰逢良机，新疆军区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计划为戍边官兵举办一场高原集体婚礼。收到消息的李彤收拾行装，踏上奔赴高原的结婚之路。此次集体婚礼共有30余名边防官兵携爱人奔赴雪山之约，婚礼地点选择在美丽的班公湖畔，以湖边草地为红毯，高原湖泊雪山为背景，意在让这些官兵日夜守护的雪山湖泊见证他们纯洁坚定的爱情。
5: 此次高原集体婚礼既是落实暖心惠民政策的务实举措，更是阿里边防建设体制保障水平升级的真实体现，也希望以这场特色高原婚礼展现新时代边防风貌。
2: 那个只在电话里听吕天仓提过却从未见过的班公湖，也是李彤最向往的。
6: 这就是班公湖，媳妇儿
3: 真美。
6: 守卫在祖国的西大门，看着这么美丽的风景，确实感觉身上的责任重大。
2: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群山之间，班公湖静默如镜，风光绝美。今年29岁的吕天仓在这里驻守了9年。
6: 我当时是以大学生士兵的身份，参军入伍。我给征兵的干事，我就说，要去就去最远的地方，要去最就去最苦的地方。当然当时这个心里面是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这个地方这么远，想着是2年呢就回来。当兵之后，经过7个月的新兵的训练，后面直接就去了这个最前沿、任务最一线的点位哨所。
2: 当时作为大学生的吕天仓担任一线翻译，在边境前线翻译远不止语言转换这么简单，吕天仓需要熟知边界政策，严守立场底线，在紧张的面对面交涉中准确传递我方态度。那些年吕天仓面对过最复杂的局面，说过最硬气的话，也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分量。
7: 这个事儿他总得有人来做，为什么不能是我坚定地守在这个地方，趁着自己年轻精力旺盛，为祖国和人民做一点事情。
2: 见过边关风雨雪，才更懂这份跨越山海的爱有多重。从前相隔千里，只能隔着手机屏幕与爱人描述这片湖水，如今牵手漫步湖边，班公湖水见证着他们的相守。

0: 温情相聚之外，任务一线的日常训练任务从不停歇。
1: 全排注意，立即对一号高地发起冲击。
2: 二工人。
0: 另一边，经联队允许，军嫂们也来到了驻训场。
3: 嫂子，咱们往这边看。
4: 嗯，他们是在训练吗？
3: 哎，对。
4: 我老公应该也在这儿吧？
5: 哦，我看他
4: 从来没见过他们训练的样子，哇，拿枪的样子还是很帅的啊！
5: 对对对，
4: 哈哈。他能看到我吗？我给他打个招呼。啊哈哈哈！哎。在这儿，在这儿，你好，他在这儿。
0: 训练结束，官兵们的脸庞已被高原骄阳晒得黝黑，但目光瞥见爱人的那一刻，疲惫一扫而光，他们第一时间奔向了对方。
4: 哇！训练顺利吧？都
6: 顺利，顺利，
4: 都很顺利。
6: 对，
4: 那太好了。
6: 今天圆满完成任务。帅不帅？今天
4: 特别帅，我一直指着说，我说你看那就是我老公。
7: 还好。
5: 你手晒黑了？
7: 也没事，
5: 这都烂了，
7: 很正常的，这样的。
5: 烂了疼不疼？
7: 不疼。
5: 辛苦了，辛苦了。
0: 望着爱人训练后风尘仆仆的模样，军嫂们的眼中满是心疼，心中更多了一份理解与支持。
8: 我觉得他能守护好祖国，守护好边防，我觉得他也能照顾好我们的家，照顾好我。
9: 嗯，我觉得能更加理解了吧。嗯，确实是工作很辛苦啊。我也希望他能够好好完成工作的同时，把自己照顾好。我觉得啊，我是选择了高原上最优秀的一个兵，我很为他骄傲。
0: 与这些年轻恋人不同的是，已经结婚15年的班长孙有清也开始忙着布置家属房。
10: 因为我们当时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吧，这个结婚也比较仓促，也没有举办婚礼，也没有举行仪式，就是两家人夹夹呆呆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就此定下了终身。正好参加此次婚礼，也是圆了我们夫妻二人一个梦。
0: 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三级军士长孙有清，扎根阿里边境守防20年，长期承担边境巡逻、卡点值守等任务。面对爱人常年繁重的工作任务，狐狸花没有抱怨过一句，只是默默撑起了整个家。
11: 没有多大委屈，因为说实在的，他在保家卫国，然后我在守小家，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要做他的这个坚强的后盾。
0: 这一次，孙有清特意邀请妻子来高原相聚，这也是军嫂狐狸花第一次来到丈夫坚守的地方。尼亚格族，藏语意为树林茂密的地方，这里的洪流生命力旺盛，显现出与周围苍凉完全相反的生机勃勃。
10: 洪流哨所是我戍守了20年的地方，洪流它这个虽然这个枝细柔软，但是它这个在高原历经风雪，它是坚韧不拔，屹立不倒，所以我想让它体验一下我们洪流哨所。
12: 走这边。
11: 花。这个地方的花呢？
12: 这个格桑花长得特别好，那我们战友每次训练回来，然后巡逻回来，看到这个格桑花，就像那个看到了远方的亲人。帅不帅？是不是特别？
0: 虽然条件在改善，但高原的自然环境依旧恶劣。望着哨位，狐狸花想走一走丈夫每天执勤的路。
10: 你看，那边是红岭哨所，
12: 这是我们常啊常年执勤的地方。你感觉那边远不远？
4: 但是
12: 看着挺近的，是吧？
4: 看起来很近。
0: 从连队到哨所的距离只有1公里，在平原上不过10分钟的路程，而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上，刚走几步，军嫂和孩子们的呼吸声已经变得粗重。
4: 哦，还行，
12: 还有点喘是吧？
4: 就是头有点胀。
2: 不过我这个伤有点累。
4: 坚持，坚持，
12: 坚持，能不能坚持？
4: 可以坚持，没问题。
12: 深呼吸，深呼吸，慢点，慢点。
0: 红柳哨所，海拔4613米，好不容易爬上来的军嫂狐狸花却出现了高原反应。
4: 等会儿我确实不太舒服。
2: 老妈妈，你喝口水。
4: 然后这会儿就是
12: 头晕，
4: 头特别疼。
8: 拿水了没？
4: 还要往前走吗？咱们继续往前走。
0: 虽然身体很难受，但是狐狸花不肯放弃，她还想去丈夫的站位看看。没想到刚刚起身，意外突然发生。
4: 我躺下。
2: 妈妈好真美。好真美，喝点水。妈妈，你这会是不是？
12: 这会有点高原反应。
2: 这会，这会。深呼吸。
12: 脚没事吧？
4: 没事，我就是刚才站那儿有点晕。好了，就是我这儿疼了。
12: 疼的是吧？
4: 千言万语真的是只有自己感受了，真的是太。
0: 孙有清迅速将妻子送回营区，让她平躺息养，并联系军医前来查看情况。
3: 啊，你好。4600米，
4: 很高一些，
3: 考虑
4: 当时是70-80的血压。行，目前的生命体征还可以啊，你自己放松。我们还是有些，他是昨天才到我们这个高原上面来的，我们还是判断是个急性高原反应。那么目前的话呢，从这个生命体征，包括我们查体的情况来看，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情况。
0: 确认妻子无恙，孙有清才稍稍宽心。其实他早已悄悄筹备了一场浪漫仪式，静待爱人赴约。
12: 这么多年，一直有句话想对你说，在这里也戍边了20年，一直感觉对你比较亏欠。你在家里边照顾两个老人，然后这个养育两个小孩确实也不容易。我想对你说，就是这枚军功章，是不做二十年的承载，我想送给你。我一心守边防，往后余生我想好好守护你。我想以我军人最高的诚意，我想向你敬一个军礼。敬礼。
4: 谢谢，
12: 嫁给我可以吗？
4: 可以，我愿意。这是太意外了，我都没想到。
0: 军功章是军人最珍视的荣誉，把它交到妻子手里，是一名戍边军人给出的最庄重的承诺。狐狸花接过军功章，细细摩挲。这枚章里有孙有清20年的风雪，也有自己15年的支持。
4: 确实是没有想到，可能这么多年确实是就是两个人心里都知道，但是没有就是去就是正面的去表达自己的心意。尤其刚才拥抱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内心一下子自己绷不住了。家是一起守护的，就是我做再多，也是为了让你安心，能在这里守卫边疆，然后保卫国家。未来日子我们一起扛，有苦有难我们一起走。
12: 谢谢你。
0: 红柳林在风中沙沙作响，孙有清和狐狸花的爱情像这片红柳一样，深深扎进荒原的泥土中，顽强生长，坚韧不渝。集体婚礼前，新人们共画戍边石，一笔一画留下独属于他们的坚守与浪漫。
13: 这个红色代表这个国旗，然后这个军人的背景是代表我的老公，然后这个月亮代表我对老公的思念，然后老公在向着国旗敬礼，代表我们对祖国的忠诚。
14: 我们画的是我们小两口，我作为边防军人守护的是祖国安全，我爱人作为一名美丽的白衣天使守护的是人民健康，同时我们还会一起守护好我们的小家庭。老婆你辛苦了。
15: 是。
16: 在这幅画上，我留下的是巍峨的雪山，以及熟悉的界碑，还有咱们军人们踏雪前行的脚步。这整个一幅画是我对我老公寄予的期望，希望他在坚守边疆的同时可以照顾好自己。
17: 这幅画就是一个皇恩下战哨的哨兵，因为我和我的老公聚少离多，也没有见过他真正就是工作的样子，相当于是想象中的他的样子吧。他也是至今最可爱的人，一直保卫国家，然后保卫边疆。
18: 我画这幅画的目的是我老婆也第一次上高原，她上来第一天我们就领证了。我送给她这幅画的目的是我就表达我对她的爱。
0: 石头虽小，重如昆仑，这是新人们在高原共同许下的诺言，任凭风霜雨雪，矢志不渝。婚礼当天，新娘们早早起来梳妆，每一个细节都格外用心。新郎们手捧鲜花，像等待检阅一样准备迎娶自己的新娘。
19: 各位接亲目的检验忠诚，以上要求是否记住？
20: 是。

0: 车队一路行至美丽的班公湖畔，栖息端就是边境线。在这片湖畔举行婚礼，背后是雪山，脚下是国土，面前是爱人。
1: 吕天苍特意准备了一段话，他要在这个特殊的婚礼上亲口对李彤说：“阿里呢，有一种石头叫石英，在山顶上。” 被风刮了几万年，刮成了鹰的样子。我巡逻的时候呢，每每经过的时候，都会停下来看。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千万年了，还屹立在这儿，没有变，风雨不倒，霜雪不化。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其实这就是我想成为的模样。我想今天跟你说呢，媳妇儿，不管以后我去了哪儿。 执行了什么任务，你都不要怕，你就想着那块石头，风吹不动，雨打不散，一万年呢，它都在那儿。如果说哪一天我到了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你就在心里面默念我的名字就行了。高原上的风呢，会替我把我的答案给你。
2: 现在海拔5647，距离目的地直线距离1公里。现在海拔是5800，正在前往任务地域。海拔6000米，一切顺利。
3: 吕天苍和战友常年巡逻的点位是祖国版图上最偏远的路线之一，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他看到了那种石头。我更多的是想着，一是要做一块这样的石头，千年不化，万年不化，把这块土地，像我们先辈的这个精神一样，历久弥新，把它坚持下去，在信里面。
0: 给媳妇儿写这个誓音，
4: 也是想着我们的感情可以历久弥新。那一刻，我觉得我无所不能，我觉得，未来一切都可以克服吧，或者我们的边界能够，长久的安定和平。
0: 婚礼现场，孙友清的儿女也全程见证了父母迟到15年的仪式。
4: 作为他们的。 儿子感觉很自豪，我看到爸爸当兵之后，我也想，感觉他很帅，然后，就像爸爸一样，以后也想，当兵。
5: 请你们放心，我们作为军嫂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们的工作，你们安心守边卫国，我们守好我们的小家。
0: 军人守万里国门，军嫂守一方小家。与边疆之上，爱情从来不是软肋，而是化作铠甲，支撑戍边官兵守望山河。雪山为媒，界碑为证，爱与坚守，永不落幕。

0: 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首先呢，就是要服用一些预防高原反应的药物，比如说像红景天胶囊。其次呢，也要准备一些急救的药物，比如说像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布洛芬等等。推荐呢是乘坐汽车或者是火车这类交通工具，缓慢地进入高原。头一周呢，注意防寒保暖，要预防感冒。其次呢，就是在饮食上，我们要多喝水，每日成人的饮水量要在2000毫升以上。同时呢，吃饭呢要吃到7分饱，少量多餐。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李亚强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日有消息爆出，美国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水兵企图跳海，舰上生活条件恶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并且创纪录的连续250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麦克莱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0: 描述了林肯号上水兵的处境：发霉的淋浴间、坏掉的马桶、洗衣房停工数周、长时间没有热水、一顿饭只有半杯米饭和两张薄饼、没有肥皂、除臭剂或牙膏。林肯号航母2025年11月21日离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原本计划前往太平洋，但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事爆发前被部署到中东。此次部署原定于2026年5月结束，但由于战事持续已被多次延长。据美国当地时间8月13日消息，美官员称，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除此之外，尼米兹级的首舰尼米兹号也曾在部署期间出现过水兵失踪的状况。此外，2025年10月26日下午2点45分左右，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从尼米兹号起飞执行任务时坠入南海海域。半小时后，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该舰起飞执行任务时坠入南海。另外，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026年3月14日消息，美国海军最年长的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将延迟退役10个月，服役至2027年3月。报道称，延长尼米兹号航母的服役寿命意味着美国海军可以维持其11艘航母的舰队规模。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了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现状堪忧，而尼米兹号航母原定于2026年退役，但是目前又延迟退役，
2: 这就引发了一个话题：尼米兹号退役之后，如果再建的福特级航母又延期，那么美国航母数量呢可能会出现10艘的状况。但是我们知道啊，美国国内法律呢，它是要求美国海军始终要保持至少11艘可以作战的航空母舰，这也就是说，美国海军的航母数量会少于它法律规定的底线。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美国海军面临的这一问题呢？魏先生，
3: 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海军它在运用航母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那么这主要是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个呢是新旧交替的过程当中，旧的航母作战平台尼米兹级它已经是老迈，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不可靠，必须要进行这个退役。但是呢，新的这个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在服役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它出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现在美国国内的造船工业体系它的保障能力和支援能力是存在严重不足的。那么修航母的船坞它的数量是不变的，如果有一些航母长时间没有修完，那么在建造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工期拖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说明老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它执行任务的能力会打折扣，而新的航母作战平台，也就是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在服役的过程当中，所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解决，那么就会导致后续的姊妹舰在服役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拖延的情况。所以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美国海军它在航母的使用方面确实会出现能力不足和数量不足，那么11艘只是一个纸面数字。
2: 刚才短片里面也提到了尼米兹号呢
1: 曾经出现了水兵失踪以及在南海接连发生了2架舰载机损失的情况，
2: 这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您怎么来分析相关的后果？
4: 我们看到呢，尼米兹号在退役之前出现了很多问题，其实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是它整体素质下降一个代表而已。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作为一个50多年的老舰，我们看到它的摔飞机，我们看到舰员失踪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奇葩的事情，但是内部很多问题，反应堆、中央控制，甚至它的管路能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它的战备需要不为人所知。但从现在已披露的情况来看，它毕竟很多东西很老迈，你让它勉强使用，它难免会出问题，这样对于整个的部队素质的影响也会非常大。综合各种素质来看，尼米兹的高光时刻已经过去了。
1: 作为尼米兹级航母的首舰，尼米兹号呢是从1975年服役到目前为止，整个服役时间可以说是横跨了半个世纪。
2: 关于尼米兹号航母的整个服役历程，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短片，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
0: 作为尼米兹级首舰，同时也是美国海军最老的现役航母，尼米兹号于1968年6月22日铺设龙骨，1972年5月13日下水，1975年5月3日正式服役，至今已服役超过50年。尼米兹号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代表着美国海军的战力巅峰，但长期的高强度部署也造成该航母设备损耗严重，近年曾多次爆出装备老化、系统失灵的问题。例如2021年11月，尼米兹号刚完成维修后出海测试，就发现核动力装置有材料缺陷，被迫返回位于华盛顿州的母港。2022年，该航母又因为饮水系统被污染而中断训练，紧急返港。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审核报告显示，由于该航母服役时间过久，很多战斗系统的相关备件已没有供应商，迫使海军维护人员四处寻找二手零件。按照计划，尼米兹号将于2026年正式退役，但由于美国法律要求美国海军必须维持不少于11艘航母，因此，当地时间2026年3月14日，美国海军发布声明称，为了与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时间一致，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从2026年5月推迟至2027年3月。
2: 不难发现，尼米兹号服役期间呢，它长期高强度部署，最终导致了这条舰的设备是损耗严重。那么，我们从装备全寿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呢，核动力航空母舰它的理想服役年限应该是多久？它的设计和服役历程对于后续的核动力航母的研发和建造又会提供哪些经验和教训呢？魏先生。
3: 正常而言，我们讲海军强国和大国在选择航母技术路径的时候呢，有核动力的选项，也有常规动力的选项。之所以要选择核动力航母，就是因为可以把航母造得很大，它的供电能力很强。那么在全寿命使用周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不需要消耗大量的这个燃油。那么肯定服役的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性价比就越高，而且呢，可以更多的去执行长时间的这种海外部署任务。客观来讲，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设计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呢，由于美国海军它是全球部署，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首舰，也就是尼米兹号，它在半个世纪的服役历程当中，有很多的海外部署行动，有联合演习，再加上介入了局部战争和这个武装冲突，所以呢，在服役的最后阶段，也就是退休之前，所以它的这个舰况肯定是越来越差，我们就会看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无论是装备还是整个的这个操舰团队，可以说呢都是出现了不靠谱的情况。但是呢，如果从它长达半个世纪的服役历程来看，这个平台并不能说它是一个失败的产品，就是说呢，整体上来讲，它还是达到了这个任务要求。只不过呢，是由于美国海军它作为美国进行对外武装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急先锋啊，航母使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在使用寿命的这个后期，航母平台的可靠性是肯定会出现问题的。
2: 好，另外呢，我们还关注到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肯尼迪号的服役时间呢，它必须和尼米兹号的退役呢要衔接起来。这种近乎刚性的要求会不会让造船厂不得不简化测试的流程，而且压缩建造的周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从装备可靠性的角度来看，这会不会又给肯尼迪号未来的部署埋下隐患呢？李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4: 我们看到越是现代化的舰船，越要遵守现代化的建造规范。现代化的技术虽然发展得很成熟，很多造船技术很成熟，但是也有很先进的新兴的技术，那么它也在不断地进行测试，所以测试这一关是不能止跃的。我们必须要按照技术规范逐项的去检查，逐项的去落实。任何说我想快速地跨越到某一步，把那某一步省略掉，除非这一步它是没有必要的，否则的话，每一步的设立它都有它的科学依据，都有它特定的功能，不能简单的说我想省略就省略。在极特殊情况，比方为了应对打仗，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我可以临时采取一些措施，省略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必要的步骤，这个是可行的，但不会作为常规的。从现在美国航母的建造来看呢，它 它要完成它所有的测试，特别是我们讲的福特级航母，它面临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要把这型舰不经过测试，不经过全面的检查就马上进入到服役去，那可能就会带病加入到海军序列，这样呢可能在整个服役过程中会带来很

0: 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能简单的说通过省内程序使它尽快的赶上步骤，这个对于军舰建造、军队发展，这都是非常不利的。
1: 另外呢，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按照计划于2027年3月正式入列。那么未来美国海军的航母编队是不是会形成以福特级为主、尼米兹级为辅的格局呢？魏先生，
2: 现在美国海军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尴尬情况呢？就是它全新打造的福特级的这个核动力航母，那么我们讲从它的作战能力和舰载机的运用能力来看，它并没有实现完全的世界一流或者是全球领先，也没有保住它所谓的这种代差优势。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讲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它应该是同步使用的，因为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快，那么有一些呢这个服役时间比较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必须要到了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尼米兹级会缓慢的退役，然后呢它会想尽一切办法快速的去推进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短时间内我认为尼米兹级还是美国海军的主力航母，那福特级尤其是首舰福特号战斗能力是打折扣的。为啥说现在这个福特级它的作战能力并没有100%的发挥出来，就是因为F-35C 还没有上舰，使用的还是超级大黄蜂、1-2D 先进鹰眼以及这个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平台是新的，也换上了这个电磁弹射器，但是电磁弹射器不太靠谱，而第一艘舰也就是福特级的首舰还没有办法用 F-35C， 所以它只能是新老航母平台混搭。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如果是和这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力量进行这个对抗，或者说他想要进行这个挑衅，我认为呢他原本的这个优势现在变得越来越弱。
1: 现在呢尼米兹号已经严重老化，但是因为他的替代者肯尼迪号迟迟不能服役而勉为其难青黄不接，看似是装备迭代的问题呢，但是其实啊也暴露出美国造船业的空心化。那么关于美国造船业相关的情况，我们也通过短片来看一看。
3: 近年来美国造船业积累的维护工作越来越多，导致美国海军可用舰艇数量大打折扣。此前华盛顿号的维修严重拖延，导致排队等待更换核燃料的斯坦尼斯号在船厂白白等了2年时间，至少要到2026年10月之后才能完成中期大修。而在2025年年初撞船事故中受损的杜鲁门号也因为没有合适船坞，至今没有完成修理。在新舰建造方面情况同样严重，由于接替尼米兹号的肯尼迪号航母最快也要在2027年3月交付，形成战斗力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同时美国海军规划的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新一代攻击核潜艇 SSN-X、 下一代驱逐舰 DDG-X 和下一代舰载战斗机 FA-XX 项目也都存在不同程度推迟。此外，当地时间2025年11月25日，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兰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星座级护卫舰仅保留前2艘的订单，后续尚未开工的同型号舰艇的建造计划取消。
1: 短片当中提到华盛顿号维修拖延导致斯坦尼斯号排队2年等待大修，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呢又因为没有合适的船坞至今都没修好。这种舰艇维护排队积压的现象的确是暴露出了美国造船业一些系统性的短板，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为什么
2: 在冷战时代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工业能力很强，无论是造船业还是配套的工业体系，那么不仅非常的完善，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非常高效的，所以它能够维系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舰队，拥有很多的核动力航母。但是呢美国海军的家底儿延续到了冷战的后期，可是美国的造船体系和它的工业体系并没有延续到后冷战时代。那么由于它的技术和产业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调整，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它的造船业是处于走下坡路的状态，是逐步的衰败，而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和冷战期间相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有10艘或者是11艘的核动力航母，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原本的保障体系不断的缩水，不断的弱化，越来越差，而美国海军

还是要不断地扩充它的舰队，要打造更多的核动力航母和这个核潜艇，包括其他大型的主力战舰，就会导致修船和造船的能力对于它现有的舰队保障能力非常弱，而且呢，打造全新的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这种造船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欠缺。所以无论是修航母还是造航母，它国内的工业体系和造船体系现在是

0: 说明美国海军正在被迫调整装备发展的优先级，从而把重心更多的放在战略核力量以及大型主力舰艇之上。李先生，
1: 我们看到呢，美军的冷战之后发展的几型舰艇都不是特别成功，比较有代表性的朱姆沃尔特、滨海战斗舰，还有福特号的建造，这是最主要的作战舰艇，发展也并不是很顺利。这说明美军呢，它在整个它的体制上出了很大的问题。首先一个，它在作战需求的战略论证上出了大的问题，所以提出来的舰型就不太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不太适应技术的发展。第二一个，它对自己的战略对手它定位不准，它不知道该以谁为对手来作战，所以它的目标选择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这样呢，它以这个错误的目标来进行舰艇建造，这样造出来的舰艇呢，很可能就不适合未来作战的需要。第三一点呢，随着舰艇建造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技术的发展，这给整个海军作战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美军他又没有能够准确的把握和预测到这样的作战特点，所以在整个的舰艇建造过程中呢，在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这方面又显得比较薄弱。从综合这几方面来看，美国现在舰艇建造呢，它到了积重难返，亟待做出重大调整这样的阶段。他所谓的由海向陆、对岸攻击为主的作战样式，肯定不适合未来的作战样式了。所以他在舰艇建造上进行比较大规模的调整，势在必行。
0: 好，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聚焦尼米兹号这艘服役半个多世纪的海上老将，完成服役生涯的最后一次作战部署，目前已经停靠诺福克海军基地。接下来他将于2027年正式从美国海军退役，未来进入拆解处置流程，长达50余年的服役生涯即将画上句号。那么想请教一下两位先生，尼米兹号的退场到底是不是美国航母迭代的棘手困境，以及它造船业的明显短板凑到一起而形成的双重难题，这个难题会不会打破美国海军长期以来的海上力量布局？魏先生，
2: 从整体上来看呢，美国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由于美国海军它要关注太平洋、印度洋，甚至现在对于北极还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呢，它所面对的所谓的战略对手实力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它现在会出现兵力越来越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它国内的造船体系是出现了急剧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美国海军装备的维护能力和新舰的制造能力都在不断的弱化，那么确实呢，美国海军会出现兵力不够用和航母不够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知道美国海军它在装备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往往不做选择题，它全都要。你看核动力航母、大型的这个核潜艇，它都要新的，甚至包括主力战舰，你这个驱逐舰也好，或者是护卫舰也好，它都要求要进行技术创新，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都要实现某几项主要的这个性能，它要追求一个极致，所以它犯了很多的错误，贪大求全，结果自己把一些很多的这个主力战舰的发展项目全都给玩砸了，再加上美国国内造船体系的这种弱化和它的能力的下滑，再加上特朗普现在提出了一个省钱计划，所以美国海军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发展和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可以说呢，原本它的野心很多都实现不了的，甚至呢，它原本的一些规划要进行一个大幅度的调整，那么现在美国海军的全球部署能力和全球作战能力肯定会出现弱化的这个情况，那么他妄图去称霸大洋，现在来看呢，实力是撑不住的。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和他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
5: 医生，这不是哪
6: 儿？没什么事
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8: 这样吧？
9: 应该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围绕尼米兹级航母探讨了美国海军航母发展的现状和困境。尼米兹号航母半个世纪的服役历程呢，既见证了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巅峰时刻，也暴露了长期高强度部署下的装备损耗、维护难题，折射出美国造船业空心化、新型航母迭代滞后的深层困境。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二位的智慧，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兵器秘密关，我们下期再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

0: 万，为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国防教育法修改
8: 完善学校国防。
9: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10: 聆听你的声音。
11: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10: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微微巨轮。

0: 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久违在祖国的西大门，看着这么美丽的风景，确实感觉身上的责任重大。
1: 这枚军功章我想送给你，我一心守边防，往后余生我想好好守护你。
2: 请你们放心，我们作为军嫂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们的工作，你们安心守边卫国，我们守好我们的小家。

0: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
1: 品质生活，为爱呈现。爷爷时光核桃油，
2: 一人一点，只为一双好鞋。
1: 用良心做品牌，山东和树美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

0: 信赖。小炒吃干状元，鲜辣地道解馋干状元。相信品牌的力量。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心，永结同心，早生贵子，
1: 百年好合，新婚快乐。
2: 贴喜字，铺喜被，包喜糖，准金嫂李彤的家里喜气洋洋，亲友们忙前忙后布置新房，然而热闹之中却不见新郎的身影。
3: 他叫吕天仓，是阿里军分区的一名参谋。
4: 三班的任务是执行任务，特班组。
2: 原来李彤要嫁的人是新疆军区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的一名中尉，他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然而山东青岛与西藏阿里相隔数千公里，李彤这婚怎么结呢？
3: 他是一开始提出这个想法，去他们这个阿里地区领结婚证，我觉得非常赞同。
2: 心中的期许恰逢良机，新疆军区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计划为戍边官兵举办一场高原集体婚礼。收到消息的李彤收拾行装，踏上奔赴高原的结婚之路。此次集体婚礼共有30余名边防官兵携爱人奔赴雪山之约，婚礼地点选择在美丽的班公湖畔，以湖边草地为红毯，高原湖泊雪山为背景，意在让这些官兵日夜守护的雪山湖泊见证他们纯洁坚定的爱情。
5: 此次高原集体婚礼既是落实暖心惠民政策的务实举措，更是阿里边防建设体制保障水平升级的真实体现，也希望以这场特色高原婚礼展现新时代边防风貌。
2: 那个只在电话里听吕天仓提过却从未见过的班公湖，也是李彤最向往的。
6: 这就是班公湖，媳妇儿
7: 真美。
6: 守卫在祖国的西大门，看着这么美丽的风景，确实感觉身上的责任重大。
2: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群山之间，班公湖静默如镜，风光绝美。今年29岁的吕天仓在这里驻守了9年。
6: 我当时是以大学生士兵的身份，参军入伍。我给征兵的干事，我就说，要去就去最远的地方，要去就去最苦的地方。当然，当时这个心里面是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这个地方这么远，想着是2年呢就回来。当兵之后，经过7个月的新兵的训练，后面直接就去了这个最前沿、任务最一线的点位哨所。
2: 当时作为大学生的吕天仓担任一线翻译，在边境前线，翻译远不止语言转换这么简单，

0: 吕天仓需要熟知边界政策，严守立场底线，在紧张的面对面交涉中准确传递我方态度。那些年，吕天仓面对过最复杂的局面，说过最硬气的话，也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分量。
1: 这个事儿，他总得有人来做，为什么不能是我？坚定地守在这个地方，趁着自己年轻精力旺盛，为祖国和人民做一点事情。
0: 见过边关风雨雪，才更懂这份跨越山海的爱有多重。从前相隔千里，只能隔着手机屏幕与爱人描述这片湖水，如今牵手漫步湖边，帮工湖水见证着他们的相守。

0: 温情相聚之外，任务一线的日常训练任务从不停息。
1: 全排注意，立即对一号高地发起冲击。
2: 都是工人。
0: 另一边，经连队允许，军嫂们也来到了驻训场。
3: 走走，咱们往这边看。嗯、
4: 哦，他们是在训练吗？
3: 哎，对。
4: 我老公应该也在这儿吧？
5: 哦，我看看。
4: 从来没见过他们训练的样子，哇，拿枪的样子还是很帅的啊！
5: 对对对，他能看到我吗？我给他打个招呼。啊哈哈哈！
4: 嘿。在这儿，在这儿，你老婆在这儿。
0: 训练结束，官兵们的脸庞已被高原骄阳晒得黝黑，但目光瞥见爱人的那一刻，疲惫一扫而光，他们第一时间奔向了对方。
4: 哇！训练顺利吧？都
6: 顺利，顺利，
4: 都很顺利。
6: 对，
4: 那太好了。
6: 今天圆满完成任务。帅不帅？今天
4: 特别帅，我一直指着说，我说你看，那就是我老公。
7: 还好。
5: 你手晒黑了？
7: 也没事，
5: 这都烂了，
7: 很正常的，这样的。
5: 烂了疼不疼？
7: 不疼。
5: 辛苦了，辛苦了。
0: 望着爱人训练后风尘仆仆的模样，军嫂们的眼中满是心疼，心中更多了一份理解与支持。
8: 我觉得他能守护好祖国，守护好边防，我觉得他也能照顾好我们的家，照顾好我。
9: 嗯，我就能更加理解了吧。嗯，确实是工作很辛苦啊。我也希望他能够好好完成工作的同时，把自己照顾好。我觉得啊，我是选择了高原上最优秀的一个兵，我很为他骄傲。
0: 与这些年轻恋人不同的是，已经结婚15年的班长孙有清也开始忙着布置家属房。
10: 因为我们当时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吧，这个结婚也比较仓促，也没有举办婚礼，也没有举行仪式，就是两家人夹夹呆呆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便饭，就此定下了终身。正好参加此次婚礼，也是圆了我们夫妻二人一个梦。
0: 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3级军士长孙有清，扎根阿里边境守防20年，长期承担边境巡逻、卡点值守等任务。面对爱人常年繁重的工作任务，胡丽花没有抱怨过一句，只是默默撑起了整个家。
11: 没有多大委屈，因为说实在的，他在保家卫国，然后我在守小家，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要做他的这个坚强的后盾。
0: 这一次，孙有清特意邀请妻子来高原相聚，这也是军嫂胡丽花第一次来到丈夫坚守的地方。尼亚格族，藏语意为树林茂密的地方，这里的红柳生命力旺盛，显现出与周围苍凉完全相

0: 反的生机勃勃。
1: 红岭哨所是我戍守了20年的地方。红柳他这个虽然这个枝细柔软，但是他这个在高原历经风雪，他这坚韧不拔，屹立不倒，所以我想让他体验一下我们红柳哨所。
2: 走这边。
3: 在这个地方的花
2: 呢，这个格桑花长得特别好，因为我们战友每次训练回来，然后巡逻回来，看到这个格桑花，就像那个看到了远方的亲人。帅不帅？
3: 是
2: 不
3: 是特别？
0: 虽然条件在改善，但高原的自然环境依旧恶劣。望着少尉，狐狸花想走一走丈夫每天执勤的路。
2: 你看，那边是红岭哨所，就是我们常年执勤的地方。你感觉那边远不远？
3: 但是
2: 看着挺近的，是吧？
3: 看起来很近。
0: 从连队到哨所的距离只有1公里，在平原上不过10分钟的路程，而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上，刚走几步，军嫂和孩子们的呼吸声已经变得粗重。
3: 哦，还行，
2: 还有点喘是吧？
3: 就是头有点胀。
4: 我感觉这个山有点累。
3: 坚持，坚持，
2: 坚持，能不能坚持？
3: 可以坚持，没问题。
2: 深呼吸，深呼吸，慢点，慢点。
0: 红柳哨所，海拔4613米，好不容易爬上来的军嫂狐狸花却出现了高原反应。
3: 揉着我确实不太舒服。
4: 老妈妈，你喝口水。
3: 我这会儿就是
2: 头晕，
3: 头特别疼。
5: 拿水了没？
3: 还要往前走吗？咱们继续往前走。
0: 虽然身体很难受，但是狐狸花不肯放弃，她还想去丈夫的站位看看。没想到刚刚起身，意外突然发生。
3: 还要爬下。
4: 妈妈好真美。好真美，喝点水。妈妈，你这会是不是？
2: 这会有点高原反应。
4: 这会。
2: 你脚没事吧？
3: 没有，我就是刚才站那儿有点用。好了，不揉这儿疼了。
2: 疼的是吧？
3: 千言万语真的是，只有自己感受了，真的是太好。
0: 孙有清迅速将妻子送回营区，让她平躺吸氧，并联系军医前来查看情况。
6: 你好。
7: 4600米，
8: 能高一些。是刚说是70-80的血压。行，目前的生命体征还可以啊，你自己放松。我们还是先。
9: 他是昨天才到我们这个高原上面来的，我们还是判断是个急性高原反应。那么目前的话呢，从这个生命体征，包括我们查体的情况来看，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情况。
0: 确认妻子无恙，孙有清才稍稍宽心。其实他早已悄悄筹备了一场浪漫仪式，静待爱人赴约。
2: 这么多年，一直有句话想对你说，在这里也戍边了20年，一直感觉对你比较亏欠。你在家里边照顾两个老人，然后这个养育两个小孩，确实也不容易。我想对你说，就是这么一军功章，是不是都二十年的承载，我想送给你。我一心守边防，往后余生，我想好好守护你。我想以我军人最高的诚意，我想向你敬一个军礼。敬礼。
3: 谢谢，
2: 嫁给我可以吗？
3: 可以，我愿意，我愿意。这是太意外了，我都没想到。
0: 军功章。

0: 是军人最珍视的荣誉，把它交到妻子手里是一名戍边军人给出的最庄重的承诺。胡丽花接过军功章细细摩挲，这枚章里有孙有清20年的风雪，也有自己15年的支持。
1: 确实是没有想到，可能这么多年确实是就是两个人心里都知道，但是没有就是去就是正面的去表达自己的心意。尤其刚才拥抱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内心一下子自己绷不住了。家是一起守护的，确实就是我做再多也是为了就是也是为了让你安心能在这里守卫边疆，然后保卫国家，未来日子我们一起扛，有苦有难我们一起走。
2: 谢谢你。
0: 红柳林在风中沙沙作响，孙有清和胡丽花的爱情像这片红柳一样深深扎进荒原的泥土中，顽强生长，坚韧不渝。集体婚礼前，新人们共画戍边石，一笔一画留下独属于他们的坚守与浪漫。
3: 这个红色代表这个国旗，然后这个军人的背景是代表我的老公，然后这个月亮代表我对老公的思念，然后老公在向着国旗敬礼，代表我们对祖国的忠诚。
2: 我们画的是我们小两口，我作为边防军人守护的是祖国安全，我爱人作为一名美丽的白衣天使守护的是人民健康，同时我们还会一起守护好我们的小家庭。老婆你辛苦了。
4: 是。
5: 在这幅画上，我留下的是巍峨的雪山，以及熟悉的界碑，还有咱们军人们踏雪前行的脚步。这整个一幅画是我对我老公寄予的期望，希望他在坚守边疆的同时，可以照顾好自己。
6: 这幅画就是一个皇恩下战哨的哨兵，因为我和我的老公聚少离多，也没有见过他真正就是工作的样子，相当于是想象中的他的样子吧。他也是至今最可爱的人，一直保卫国家，然后保卫边疆。
7: 我画这幅画的目的是我老婆也第一次上高原，她上来第一天我们就领证了。我送给大家这幅画的目的是我就表达我对她的爱。
0: 石头虽小，重如昆仑，这是新人们在高原共同许下的诺言，任凭风霜雨雪，矢志不渝。婚礼当天，新娘们早早起来梳妆，每一个细节都格外用心。新郎们手捧鲜花，像等待检阅一样准备迎娶自己的新娘。
8: 科目结亲，目的检验忠诚，以上要求是否记住？
9: 是。
8: 秋后祝同志。
0: Thank you.

0: 车队一路行至美丽的班公湖畔，其西端就是边境线。在这片湖畔举行婚礼，背后是雪山，脚下是国土，面前是爱人。吕天仓特意准备了一段话，他要在这个特殊的婚礼上亲口对李彤说。
1: 阿里呢，有一种石头叫石英，在山顶上被风刮了几万年，刮成了鹰的样子。我巡逻的时候呢，每每经过的时候都会停下来来看。他们都经历了什么？千万年了，还屹立在这儿，没有变，风雨不倒，霜雪不化。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其实这就是我想成为的模样。我想今天跟你说呢，媳妇儿，不管以后我去了哪儿，执行了什么任务，你都不要怕，你就想着那块石头，风吹不动，雨打不散，一万年呢它都在那儿。如果说哪一天我到了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你就在心里面默念我的名字就行了。高原上的风呢，会替我把我的答案给你。
2: 现在海拔5647，距离目的地直线距离1公里。
3: 现在的海拔是5800，正在前往任务地域。
4: 海拔6000米，一切顺利。
0: 吕天仓和战友常年巡逻的点位是祖国版图上最偏远的路线之一，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他看到了那种石头。
1: 我更多的是想着，一是要做一块这样的石头，千年不化，万年不化，把这块土地呢，像我们先辈的这个精神一样，历久弥新，把它坚持下去。在信里面给媳妇儿写这个石英，也是想着我们的感情可以历久弥新。
5: 那一刻我觉得我无所不能，我觉得未来一切都可以克服吧，或者我们的边境能够长久的安定和平。
0: 婚礼现场，孙有清的儿女也全程见证了父母迟到15年的仪式。
6: 作为他们的儿子，感觉很自豪。我看到爸爸当兵之后，我也想，感觉他很帅，然后就想像爸爸一样，以后也想当兵。
7: 请你们放心，我们作为军嫂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们的工作，你们安心守边卫国，我们守好我们的小家。
0: 军人守万里国门，军嫂守一方小家。与边疆之上，爱情从来不是软肋，而是化作铠甲，支撑戍边官兵守望山河。雪山为媒，界碑为证，爱与坚守永不落幕。
8: 结婚了。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首先呢，就是要服用一些预防高原反应的药物，比如说像红景天胶囊。其次呢，也要准备一些急救的药物，比如说像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布洛芬等等。推荐呢是乘坐汽车或者是火车这类交通工具，缓慢地进入高原。头一周呢，注意防寒保暖，要预防感冒。其次呢，就是在饮食上，我们要多喝水，每日成人的饮水量要在2000毫升以上。同时呢，吃饭呢要吃到七分饱，少量多餐。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美，

0: 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它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战场。
1: 对，好。
2: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有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3: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限令我架前出。
4: 现在这个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的，来增加增二票。
1: 好。
2: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5: 下面开始测试。
2: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5: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3: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2: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
0: 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
3: 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0: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一待，现在待了24年。
3: 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感觉还像家，正儿八经是我的家。守着山沟，寂寞吗？
0: 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的健健康康，送它出去，去执行属于它的使命。它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
4: 是荣光。先进的导弹不仅飞得远、打得准，而且呢藏得深也非常的有必要，甚至可以说呢是很有意义的。那这不是寂寞，这是荣光。解放军的技术阵地啊，一定是要非常的隐蔽。那么为什么说？ 我们解放军的官兵们要扎根大山深处呢，因为啊，解放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啊，它是高度涉密的。那么首先呢，是要躲，是要藏，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自身处于安全的状态。因为外部势力，包括呢啊有敌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他们是有很多侦察手段的。太空当中有间谍卫星，在空中可能还会有隐身的无人机。解放军首先要藏得好。 而且呢，要全方位的针对有可能会出现的侦察手段，要做到啊这种全面的应对。通过在大山深处构建技术阵地，无论是天上的卫星，还是其他的这种情报的感知系统，是不知道解放军的这些先进的导弹系统究竟藏在哪里，究竟躲在哪里。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啊这种大国的利刃啊，我们的这种战略的打击体系，一直就处于安全的状态。 所以说呢，这种啊大山深处的，或者说地下的山体内部的这些技术阵地非常的重要，它们就相当于大国利刃坚硬的剑鞘。解放军的官兵啊，将青春封印在深山的沟壑当中，这种牺牲精神本身就是中国战略威慑力量最坚固的基石。
5: 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站定，破袭成功，人员阵亡。
6: 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7: 95156，95156，召集警长，加强搜索。
8: 王宝华，王宝华，
9: 马上带你的人去一号阵地。
10: 收到。
8: 954号，请讲。
11: 954号，召集警戒精英，加上搜索。
8: 好。
7: 干什么？
12: 他说加上所有号数阵亡。
8: 收到，收到，加强警戒，我马上派人支援。
13: 小伙，小伙，我是王宝航，前面是堵死，我们想跑过去。
14: 已完成兵力战损情况推送，完毕。
15: 我掐断了所有的资源，现在没有一个发射弹药是完整的，他们如何应对？

0: 怎么完成任务？赶紧行军！
1: 翼架怎么还在操作？
2: 报告，经裁决，翼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数存活。端末导台员报告，当前翼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1: 我们今天推送了极限战术，所有的发射弹药都不再完整。从演练情况来看，红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档案部所有要素密切跟踪翼架的操作情况。

0: 以后导航正确，导航正确。你见过一个老兵现场给自己下口令吗？当时整个导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把导弹打出去。人员撤离。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让人与装备的结合达到了零延迟。这就是发射号手人剑合一的境界。
1: 老兵薛伟现场给自己下口令的战斗场景，是火箭军实战化演练中极具冲击力的一幕。 导弹发射是一套环环相扣、容错率极低的精密流程，每一步口令、每一项操作都有刚性标准，任何心理慌乱、步骤遗漏、顺序错乱，都可能直接导致发射任务失败，甚至引发装备风险。当处于战友全部阵亡的极端实战情境时，所有压力都集中在当事人身上，这会极大干扰他的判断。 很容易出现慌乱、走神、操作顺序错乱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声自我下达口令是保障发射零差错的关键战术动作。一方面，高声念出标准口令是用听觉反馈，强制约束自身行为，把大脑注意力拉回标准化操作规程，对抗高压环境带来的心理扰动，克服紧张慌乱。 另一方面，口令与动作同步实现，口令确认，动作执行闭环校验，念出什么口令就执行对应步骤，念即确认，动即落实，每一步都做到。

自我提醒，自我负荷。那这个细节折射出火箭军实战训练的底层思维，要预设最残酷、最极端的场景，确保任何战场环境下，大国长剑都能够如期出鞘。

今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30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回望这30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一辈子，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向组织郑重申请，我愿继续服役。

0: 好多人跟我说，老洛，再这样干下去，你就没有朋友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恨我，才能说明对抗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倒逃到达了一定的难度。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实在话，哪来标准，哪来强度，哪来难度，怎么可能有死局、困局、难局？
1: 说话就从早上到晚上，他按照一天这个消息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他都打不了。
2: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因为他能力到了，我压缩时间，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0: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激情。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3: 1999年5月，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之后，举国悲愤，我们进行严正交涉，表达强烈抗议。但彼时受制于现实的军事力量差距，我们没有足够的战略威慑手段，可以直接制衡对方的军事冒险。这一幕让全体国人，也让全军官兵清醒地看到，即便身处和平年代，霸权强权依然可以肆意挥舞武力大棒，道义的谴责、外交的抗议可以伸张正义，却无法直接阻挡武力的打击。当战略力量存在差距时，国家就有受制于人的现实风险，没有足够的战略自卫实力，国家尊严、人民安宁就没有根本保障。在火箭军军事馆留存着当年从被炸使馆废墟之中抢救出来的五星红旗，它的用意非常深刻。这份伤痛不只是历史记忆，更是火箭军官兵的清醒剂。屈辱不能白白过去，伤痛必须转化为砥砺强军的动力。每一名官兵驻足凝望，看见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自己肩上沉甸甸的使命。我们手中的大国长剑，就是要杜绝历史悲剧再次降临。火箭军作为国家的战略底牌，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就是要实现以武力止戈，以重器护核，确保中华民族再也不会陷入受人武力胁迫的境地。
0: 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

0: 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东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
1: 60多年来，从第二炮兵到火箭军，无数官兵扎根戈壁荒漠、深山密林，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他们远离城市喧嚣，很多岗位常年隐匿于群山地下，没有聚光灯，没有鲜花掌声，把青春功名藏于幕后。日复一日的值守、调试、演练，是属于这支战略力量的最深沉的静默。这份静默是火箭军的生存姿态，是整戈待旦、蓄势待发的沉淀，是战略底牌必须具备的克制与隐忍。而惊雷是危难时刻的设战底气，是公开亮相时大国常见的威严宣告。当年大漠戈壁那一声核爆，是我们打破核垄断、挣脱核讹诈的历史性巨响。2025年阅兵场上，东风系列导弹以雷霆之势霸气亮相，向世界直观展示了我们何尝兼备的战略实力。静默是积蓄，惊雷是震慑，这就是火箭军独有的军种气质。平日里深藏不露，于无声处立长剑，一旦需要便可雷霆出击。创业之初，先辈们在物资匮乏、技术封锁的困境中扎根戈壁，白手起家。时光流转，武器装备已经完成数轮迭代，但有一样内核始终没变，融入骨血的绝对忠诚。一代又一代，岗位不同，经历不同，但传承着同样的信念，隐姓埋名，为国立舰，听从号令，不辱使命。
0: 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1: 东风浩荡不只是阅兵场上导弹组成的物理巨阵，更是无数无名官兵甘愿隐身幕后，以青春热血坚守构筑起的精神长城。61年沉淀而来的无可撼动的实力，不只是导弹的射程与精度，更是人装合一、代代更续的精神力量。作为国家的战略底牌，火箭军永远听从统帅号令，践行核常兼备、全域设战，守护祖国山河无让，守护民族行稳致远。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5: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6: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7: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8: 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
9: 冯百胜，
8: 哟，
9: 他给你做副手。哎，谢谢军长。
10: 军长，我打总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
11: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12: 拖时间。
8: 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派你们15军换防至武圣山。
13: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1: 请关注上甘岭。
14: 1941年，在北非战场，英军为了打击轴心国军队，成立了一支特种部队——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该部指挥官大卫·斯特林多次率领这支特种部队突袭敌军机场和补给点，给敌人造成了大量损失。二战中期，4名在英国受训的挪威军人秘密回到挪威，计划突袭维默克水电站。4个月后，这支突击队与增援部队会合，成功炸毁了德军的重水设施。二战经典战法特种战上集正在播出。

1941年的北非战场上，纳粹德军势如破竹，英军节节败退。托布鲁克一再解围，又一再被围。隆美尔得陇望蜀，始终对埃及垂涎不已。埃及难保，苏伊士运河就危险了。因此，英国决心动用各种手段，阻止德军行动。1941年。

0: 年二月，罗伯特·莱科克来到北非，指挥一支混编突击队，专门突击北非沿岸和地中海岛上的轴心国部队驻地。然而，该部队却在五月的赫里特岛突袭战中铩羽而归，突击队屡次失败，英军高层对其丧失了信心，准备解散这支队伍。此时，一名突击队成员，25岁的大卫·斯特林，拖着在跳伞训练中受伤的腿，躺在床上，反思作战为何失败。他撰写报告称，应该派遣小规模部队，以伞降为手段，对一系列目标而非单一目标实施突袭。英国中东战区总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注意到这份报告，在奥金莱克的支持下，斯特林成立了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
1: 这些人，西方有的管他叫痞子英雄，有的管他叫坏蛋英雄，他们就是这样一批人。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所谓的固有战术，书本上的东西，他们做的一切都在书本上之外，没有任何教学。
0: 斯特林经过近半年准备，计划于11月17日发动空降作战，以配合英军十字军行动。他们计划夜袭利比亚东部贾扎拉的轴心国机场。为此，斯特林将手中还能作战55人悉数派出，分成4个小队，自己亲自指挥。然而，此次作战竟然成为一场灾难。11月，地中海沿岸的北非沙漠正值雨季，一场大雨过后，所有炸弹引信都失效了，而起飞时的大风导致飞机延误，使夜袭的队伍无法聚拢。更为糟糕的是，大部分突击队员迷失了方向，进入了德军营地。此次行动，突击队非死即俘，损失34人，损失率超过60%。经过反思，斯特林认为，在地广人稀的沙漠，飞机空降未必是最佳选择。此时，美军的轻型车辆进入斯特林的视线中。吉普车是良好的沙漠交通工具，有非常好的通行能力，而且比其他车辆结实，可以携带补给与弹药进入沙漠深处。同时，纳粹德军快速突进，把补给远远甩在后面，这也给斯特林的突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此时，面对正面战场的颓势，英军高层也支持斯特林发动攻击。轴心国部队将机场修建在靠近地中海的北非北部地区，并将防御重点放在应对来自海面方向的突袭。对机场南面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并没有特别关心。轴心国军队认为，极端的自然环境让撒哈拉沙漠成为了生命禁区，盟军不太可能从沙漠方向来袭。但斯特林决定从沙漠方向突袭敌军。全新的沙漠突击队分为2组，分别由斯特林和梅恩带领，乘坐7辆改装的吉普车出发。他们以贾卢玉州为基地，突袭560多公里外苏尔特附近的敌军机场。斯特林的突击队在距离目标还有30多公里处被发现，机场的意大利军机起飞躲过了突袭。梅恩的突击队则进展顺利，仅9人就摧毁21架，击毙多名飞行员。突袭成功，将此前惨败的阴霾一扫而空。斯特林也被胜利鼓舞，加快了突击队出击的频率。1个月内， 他们就摧毁了意大利军队一个补给站。

0: 支五人突击组就炸毁了30多架炸弹。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突击队在地面击毁的飞机数量已经超过了空战的战果。纳粹德军不得不投入大量军队守卫机场，隆美尔本就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1: 这个部队的编程比较小，他人数比较少，有时候就是几个人、十几个人，最多就是上百个人，所以编程小、人数少，它的隐蔽性就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装备比较优良，火力比较猛。当时呢，他就在用那个吉普车作为这个通行工具。那么每辆吉普车上，它装载2辆轻型机枪，那么它5辆吉普车装载10辆轻型机枪，就相当于一个排的火力。第三个就是自主性比较强，这种部队呢，它是垂直性的领导，直接属于总部，这样它的自主性比较强，所以它总部给它下达直下达的它的作战目标，并不给它下达作战过程，就是你怎么完成任务我不管，你最后把目标把敌人这个据点或者军事目标摧毁，完成任务就行了。
0: 面对神秘的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纳粹德军一度无所适从，除了增加人手、防备机场等重要设施外，别无他法。隆美尔曾这样表示，在北非对他造成最大麻烦的就是这支如幽灵般的英军部队，至于斯特林，德军干脆称其为幽灵少校。然而在英军内部，这种特种战法始终有反对声音，特别是来自那些经历过一战的军官，其中反对最强烈的就是1942年调任英国第8集团军司令的蒙哥马利。他一直对特种作战相当不信任，认为这种小打小闹效果有限。上任伊始，他就要求部队恢复此前突击队采用的200人编制，并要求他们在轻型坦克的支援下进攻轴心国在北非的补给中心班加西。
2: 整个英国陆军啊，在一战取得了这个堑壕战的胜利以后，他就是固步自封。那么胜利的经验呢，肯定是这个堂堂之阵，然后呢双方绝壕对号，用这个庞大的这个物质压垮对方，所以英国的军队的上层呢基本上这个态度。
0: 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想在沙漠中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同时部队增多，给养也出了问题，整个行动策划时间过长，纳粹德军甚至早早得知了消息。但蒙哥马利的强势压倒了一切反对声音，斯特林不得不听命于上级，带领部队在1942年9月13日发动突击。他们还没接近目标就遭到袭击，第二天撤离途中又遭遇空袭，最终不得不留下4名重伤，飞驰1280多公里一路撤回埃及。这场悲剧验证了斯特林的战前预言。为了安抚斯特林，蒙哥马利将 L 分遣队扩充为团级，组建了第1特种空勤团，共600多名官兵，编为4个中队。斯特林得以继续用自己的战术不断打击敌军。
2: 在北非战场的初期呢，德国一直是压着英国打的，因为英国的军队不太适合打装甲战，就是他从1929年以后他就没怎么进步。但是呢，总会有好消息呢，就来自于斯特林这样的袭击，它是能够起鼓舞士气的作用。
0: 1943年1月，阿拉曼战役以英军胜利告终，扩编的特种空勤团也在前线大放异彩。此时，斯特林却在一次行动中失败，被敌人生擒。隆美尔曾这样评价斯特林：他的部队给我们带来的打击，超过了其他任何同等规模的英军部队。
3: 斯特林突击一个机场，这片制空权这几天反正拿下来了。要没有他们后来的作战，就以盟军、英军当时的作战那个水平，北非战局可能都没。

0: 没有这么快能够达到这种达到这么大的扭转。
1: 尽管斯特林不幸被俘，但在其继任者们的努力下，特种空勤团恢复战斗力。不久，部队被一分为二，分别是 SAS 及特种空勤团和 SBS 及特种舟艇团。此后，他们编制几经更迭，在意大利战役、诺曼底战役等恶战中再创佳绩。伴随盟军反攻的脚步，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新朗轩，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8: 问美团都安排。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8: 好，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1941年，在北非战场，英军为了打击轴心国军队，成立了一支特种部队——特种空勤旅 L 分遣队。该部指挥官大卫·斯特林多次率领这支特种部队突袭敌军机场和补给点，给敌人造成了大量损失。二战中期，4名在英国受训的挪威军人秘密回到挪威，计划突袭维默克水电站。4个月后，这支突击队与增援部队会合，成功炸毁了德军的重水设施。二战经典战法《特种战》上集正在播出。斯特林在北非开创性的与纳粹德军进行特种作战的同时，1942年，盟军得到一个消息。纳粹德正在位于维默克的挪威水利公司生产重水， 这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水在外观上和普通水相似，只是密度略大。它常作为核武器原子核裂变反应中的减速剂来使用。这意味着纳粹德军正在抓紧研发原子弹。丘吉尔早就向罗斯福表示，在原子弹研发方面，盟军再打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因此盟军决心摧毁工厂，干扰纳粹德军的核计划。四个正在英国受训的挪威军人被选定发动特种突击，他们熟悉当地地形，登山经验丰富。他们将先到达目标地点，随后引导英军第一空降师的15名工兵炸毁挪威水利公司的重水设施。
1: 首先啊，这个德国本土没有水电，就是它德国的落差不够大。重水是要有电的，就是那个提炼重水是要有电的，所以呢必须得建在挪威，因为挪威有水电，有水电站，它就用那个电能。那么挪威本身的防御呢并不是很坚强，因为它漏洞太大了，它是个多山和多峡湾的国家，要搞渗透是很容易的，你是空降也好，你是潜艇运送也好，它也是很容易的。真正的这个危险呢，就是来自于在冬季在高寒山地的这种生存，这是比较危险的。那个尤其是特种的袭击分队，他要带炸药，他就不可能太多的生存物资。
0: 1942年10月24日，先遣队前往挪威，行动一开始就遭遇各种问题。先遣队前往挪威时，采用伞降方式，降落偏离了目标地。他们四人共携带380多公斤的补给，行动不便。要命的是，山地行动中最重要的炉子和无线电设备摔坏了。11月9日，他们终于修复了无线电设备，和指挥部取得了联系。11月10日，支援部队出发。这支部队代号为新手，搭乘2架滑翔机，由2架哈利马克思轰炸机拖带。部队快到达如入区时，天气突然恶化，结果1架轰炸机没有释放滑翔机，另1架虽然在撞山前释放滑翔机，但滑翔机着陆时重重撞在地上，所有人员都受伤了，被很快赶到的德军俘虏。事后纳粹德军加强了当地警戒，先遣队员们不得不在最低气温-30摄氏度以下的雷默克继续潜伏。直到2年2月16日，代号为燕子的增援部队才终于出发，由6人组成的增援小组终于成功夺路。此时作为先遣队的4名队员已在寒冬的森林里生活了整整4个月。
2: 他们几个那在山顶上那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大冬天没吃没喝，这个反正出去，幸亏他们就是挪威人，就抓个驯鹿过来打个猎，吃上几天算几天。过了一段应该说很痛苦的日子。他们潜伏这么久，德军是真的对这块觉得是真安全的。
0: 两路人马汇合后随即着手突袭工厂。工厂位于高山之上，正门外就是大峡谷，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进出，唯一的好处是地处偏僻，只有15人分为3班负责警卫，附近只有一座大约40人的军营。英军组成的增援小组建议从唯一的道路发起突击，而作为挪威当地人的先遣队员们则坚持攀岩上山，因为从正门突入肯定会惊动警卫，再想要顺利安装炸药会非常困难，即使能完成任务，他们也休想全身而退。1943年2月27日晚，突击队一行10人出发，英军组成爆破小组实施突击，先遣队4人则端着冲锋枪在门外警戒。随后爆破小组在重水生产与储存设备上安装了炸药。

0: 不久，一声沉闷的响声传来，行动成功了，爆破小组毫无损失，按原路返回。工厂的巨大噪音掩盖了爆炸声，起初德国人并未发现问题，直到所有人撤离后，整个工厂才警铃大作。但寒冬的风暴掩护了突击队撤离，就这样，一支十人的盟军突击队在纳粹德军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炸毁了重水设备，并销毁了近半吨重水成品。
1: 最终呢，这个几次吧，一个就是炸工厂，还有一个是炸那个现成的已经那个做好的重水那个船驳船，确实是延缓了德国在这个原子弹方面的研究。
0: 盟军突袭挪威重水工厂，不仅成功摧毁了纳粹的工厂设备，更重要的是让纳粹德军明白，被占领地区没有哪里是安全的。德军随后重建工厂，增派3000多名士兵来到维默克。在这个靠近北极的地区，这些纳粹士兵严防所谓的下一场突袭，实际上几乎无所事事。纳粹德国的核计划也被打乱了节奏。斯特林在北非的行动，以及英军突袭纳粹重水工厂，都是典型的特种作战。不同于传统的战术，特种作战强调小规模部队突袭，出其不意，以小博大。
2: 特种作战它的主要有三个特点，一个就是打击重要的这个军事目标，你比如说这个英国打击法国的波尔多港；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进攻作战取一种辅助性的作用，比如罗曼底登陆，在这个登陆之前派遣了很多特种部队深入到这个法国的北部和比利时这一带，轰炸桥梁，轰炸这个敌军的雷达，破坏他的仓库；第三个呢，就是抓捕他的重要的这个头目，你比如说这个捷克游击队抓捕了这个德国驻捷克的秘密警察海德里希，这都是很成功的。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种作战方式及手段不断升级，逐渐被各国重视，成为各国作战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省心好美食，好料味之香，苏州味之香，专注品质，乐享生活，雅致气韵，素颜出彩，莫来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指出，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在直面问题、破解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陆军某旅引导官兵把勇于担当作为落实到演训一线，面对矛盾不回避，遇到难题敢攻坚，在险难科目中带头领飞，在实训任务中冲锋在前，不断破解战斗力建设短板弱项，努力。

0: 力提升立体攻防全域作战能力。
1: 幺动幺，准备好起飞。
2: 连日来，陆军某旅在东南某海域开展实弹打靶训练，攻击高速飞行的空中靶机是此次。

0: 通过几轮攻击，李旭和战友们积累了攻击空中靶机的作战数据，为攻克这一克木打下坚实基础。
1: 此次实弹打靶，不少飞行员都是首次参加。作为机长教员，我们就是要带头领飞领训，带头破解战训难题，不断验证战术战法。
0: 在飞行骨干的示范引领下，年轻飞行员也主动跳出训练舒适区，向险难克木发起挑战。这次实弹射击是在陌生海域攻击目标，对年轻飞行员王胜全来说难度不小。
2: 出发前，我们只知道一次升空要挂载多种弹药，攻击多个目标，但目标的具体位置我们是不知道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自主搜索目标，合理选择弹种，把握攻击窗口。
0: 抵近攻击区域，王胜全一边调整战机高度和飞行姿态，一边锁定目标，导弹精准命中数公里外的岛上目标。担当作为，既要敢于冲锋，更要善于攻坚，突破制约战斗力提升的瓶颈。直升机海上搜救属于险难飞行科目，茫茫大海，目标发现难，出舱救援风险高。面对难题，飞行员于海生主动加入旅空关小组，针对海上搜救各个环节逐项研究验证，先后攻破多项技术难题，实现海上救援快速发现目标、快速出舱救援、加速搜救能力生成。
3: 如果遇到难题就绕道走，就是透支未来战场的胜算，把能力短板、作战弱项解决在战争打响之前。
0: 如今在这个旅，敢担当、善作为，在演训一线蔚然成风。官兵积极投入战术战法验证，破解训练难题，推动战斗力建设稳步提升。
4: 勇于担当作为，必须落实到每一次飞行训练、每一回极难险重任务、每一项难题破解当中。人人想扛事、敢扛事、能扛事，全力以赴迎难而上，打好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8月18号，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6: 奥尔塔说，感谢中方自东帝汶独立以来给予的长期支持和援助，希望两军深化拓展务实合作。东帝汶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国等地区各国一道，把南海打造成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董军说，两国领导人达成系列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中方赞赏东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访问期间，东帝汶总理夏纳纳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进行正式会谈。
5: 连日来，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有序推进。目前，两军参训官兵已完成基础强训、协同精训阶段任务，自19号起转入综合演练阶段。
7: 在前期训练中，两军官兵采取混合编组、互学互鉴模式，围绕既定科目开展专攻精练，规范协同流程，磨合战术打法，稳步夯实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基础。联训期间，双方还有序组织足球、拔河等多种文体交流活动，两军官兵在互动中加深了解，增进互信。下一阶段，双方将紧扣实战背景，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重点锤炼两军联合指挥、协同行动的实战本领。
8: 经过前几天的混编训练，我们与白方在指挥协同、战术配合上已经形成了很好的默契。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面对面的交流、肩并肩的战斗中不断增进配合，取长补短，共同提升联合反恐的实战能力。
5: 近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远程机动至漠北草原，展开跨昼夜全要素实弹射击考核，有效检验炮兵、防空兵协同打击能力。
7: 演练开始，模拟敌机快速升空，直奔红方火力打击分队所在阵地。
9: 全连注意，长点射，放！
7: 多门高炮同时开火，拦截空中来袭目标，顺利完成对固定翼目标射击考核。
10: 我们必须练就过硬实判能力，在复杂电磁环境中快速。

0: 别真假目标，为火力打击分队提供防空掩护。
1: 在完成一轮火力打击后，炮兵分队和防空分队快速转换至预备阵地，准备展开第二轮火力打击。
0: 为了更好的打击效果，我们决定转入预备阵地进行火力打击，这样既能保存自身实力，又能重新调整部署，实现对敌目标的连续压制。
1: 随着夜幕降临，炮兵分队利用照明弹进行远程射击，为火力分队打击创造条件。各炮班采取集火射击方式，对目标实施密集打击。
2: 这次考核采取临机指示目标，即到即打的方式组织，要求官兵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搜索、跟踪、发射全流程，真正锤炼了部队实战化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3: 昨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4: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5: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组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将为嫦娥八号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3: 月球探测整装待发、运载回收也迎来突破。昨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6: 点火！起飞！
7: 起飞！
8: 7点35分，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9: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10: 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8: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

0: 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 66.1 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连日来，各地相继举行欢送仪式，为即将步入军校的新学员送行，激励他们扛起强军担当、践行报国之志，在火热军营中书写青春华章。
3: 在江苏、河北、安徽等地，军地相关部门为考入军事院校的学员送上录取喜报，颁发光荣之家荣誉牌。在殷殷嘱托中，新学员们也许下投身国防、军营建功的青春誓言。
4: 到军校后，我一定刻苦训练，勤学本领，锤炼过硬作风，不负家乡的期待，争取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
5: 我会永葆青年赤诚本色，坚守报国初心，在火热军营中绽放青春光彩。
3: 送学仪式也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在湖南长沙，征兵办邀请戍边官兵视频连线，分享扎根边关的成长感悟。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傅婉娟以自身奋斗经历，鼓励新学员珍惜军校时光，锤炼过硬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伟业。
6: 看到边防的指导员跟我们做的分享，我意识到将青春融入到祖国的山河当中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这也是我以后努力的方向。
3: 荣光同样属于圆梦军校的士兵。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为成功考取军校的士兵举行欢送仪式，即将奔赴军校的士兵也向战友分享备考经验，携手投身强军征程。
7: 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第三季度装备核查。核查组对武器弹药、通信设备、营防设施等多类装备物资开展全方位检查评估。经过细致核查，所有装备器材状态良好，均达到联合国规定标准，符合自我维持和执行维和任务要求。
8: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民进党当局举行所谓汉光42号演习，首度纳入移动电话网络降速演练。岛内社会质疑这种断网演练导致民众不能叫外卖，也无法使用支付卡消费，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9: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大肆推动以武谋独、滥权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的社会安宁，严重影响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利益福祉。所谓的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楚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祸害。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维护和平安宁，实现安居乐业。
8: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将提议2027年房屋预算增长16%，使岛内房屋预算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民进党当局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必将遭到民意唾弃。
9: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呢，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带向灾难的深渊，必将遭到民意唾弃。
8: 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

0: 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1: 报道称，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作为所谓反击能力的一环，防卫省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购买海外制导弹。报道说，因为这些均作为不显示金额的事项要求列入预算申请，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0: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19号，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
2: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って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1: 部分参加集会的民众对于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相关动向也表示反对。
3: まあ、基本的には戦争に反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ね。憲法90を守りたいということと、日本は、まあ、かつて侵略した国でありますから、その反省のもとに今の憲法の90を組んだ平和憲法、あの方はいろいろと言葉のあやみたいなもので、日本のかつての侵略戦争については侵略と認めてないという、まあ、かつ発言もそういう発言もされてますので、まあ首相になってはいけ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感じですね。ですからなるべく早く退陣してもらい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基本的な考え方ですね。
0: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波斯湾南岸各国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2003年8月19号，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处遭汽车炸弹袭击，造成20余人死亡，150多人受伤。为纪念在此次袭击事件中现身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大会2008年12月通过决议，决定将每年8月19号定为世界人道主义日。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人道主义工作者正面临不断上升的安全风险，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国际规则正频繁遭到违反。联合国同时呼吁成员国采取实际行动，加强调查问责和对国际人道法的维护。
1: 在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处遇袭23周年纪念活动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23年前遇难同事所代表的人道主义精神，今天仍延续在世界各地身处冲突、灾难和危机环境中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身上。
4: Around the world, humanitarians face escalating dangers, attacks, detained, injured, and killed. Meanwhile.The rules designed to protect civilians, including humanitarian personnel, are being violated with alarming frequency and impunity.
1: 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遇害、受伤或被绑架，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高。加沙地带连续第3年成为援助人员遇难人数最多的地区，共有186人。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汤姆·弗莱彻表示，

0: 过去三年间已有超过1000名援助人员遇难，这完全不可接受。针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暴力并非短期上升，而是正在呈现常态化趋势。
1: 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声称以军应每晚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消灭30到40人的言论，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予以谴责。
2: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19号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发表的不人道言论，相关言论违反了国际法，并不可接受。同时，德国政府表示，以色列不得进一步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本格维尔的言论必然会产生后果。 欧洲层面正在讨论制裁措施。19号，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期有关加沙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他还说，法国对本格维尔实施了制裁。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范伊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 古特雷斯表示，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领土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
1: 当地时间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市遭到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俄军的弹道导弹正在向乌首都基辅市方向移动。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19到28度。兰州晴，20到35度。拉萨阴转小雨，12到23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武汉阴转晴，27到3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32度。广州多云，27到33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6到29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6到32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31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如

0: 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哟，快开始了，
8: 小姐啊，

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